0: 單的措施外，缔约方应根据投资协定第三条和第四条向其他缔约方的企业及其投资提供非歧视待遇。议定书的签订有助提供法律保障，改善投资环境和创造更多投资流动。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发言人表示，东盟是中国香港的主要投资伙伴，并已连续四年成为中国香港第三大向外直接投资目的地，有关投资存量达6712亿港元。投资协定带动了中国香港与东盟之间持续蓬勃发展的投资关系，并巩固了香港作为国际投资枢纽的地位。发言人表示，深信议定书的签署及其后的落实将稳步推动中国香港与东盟地区的经济、贸易和投资关系。中国香港将与东盟伙伴并肩合作，进一步为区域经济发展和投资增长而努力。
1: 参加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的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今日先后走进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在清华大学，师生代表向港澳青少年介绍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内涵。清华大学学生国旗仪仗队代表与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们分享日常训练、护卫国旗的经历与感悟。香港中文大学学生陆曼婷：
2: 我特别开心见到清华仪仗队的同学，因为我在八月的时候在跟他们也在金紫荆广场进行了一个联合升旗。作为像这种大学国旗会队队长，我跟他们交流的时候，我就是希望借鉴学习，然后也互相进步。
1: 在北京大学，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们认真聆听北大校史介绍，与北京大学国旗护卫队成员围绕国旗护卫使命、青春成长故事展开互动。同学们仲参观了北大校园，在历史建筑与书香氛围中凝聚青春力量。北京大学经济学院2024级本科生、北京大学国旗护卫队副队长许湘月：
3: 其实跟他们分享的时候，我自己也会想起我在队内训练的很多时光。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守护好五星红旗。
0: 300几名港澳青年昨天走进武警广东总队某部营区，参加同心同行、强国有我港澳青年进军营活动。活动融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元素，安排军事科目演示、武器装备展示等，组织港澳青年参观军事长廊和荣誉室、上国防教育课等，沉浸式体验军营生活。参加活动的300多名港澳青年来自香港、澳门以及广州暨大港澳子弟学校。澳门青年学生戴子祥：
4: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参加，教官教我们去做内务，还有教我们军姿、军体拳、擒拿这些手法。
0: 香港青年朱夏君：
5: 这是非常震撼的一个感觉，正式的走进军营呢，就真实的感受到武警官兵们他们的那种刻苦耐劳的精神，是非常值得我们在工作和学习上或者生活上去学习的。对于香港同胞、澳门同胞还有全中国人民，觉得是有一个非常坚强的后盾保护我们的家园。作为一名香港青年，我觉得在维护国家安全这块要更加尽我们的这份责任。
0: 港澳青年进军营活动由武警广东总队、联合广东省港澳办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有关部门举办，紧扣全民国防教育月主题，是推动部队思想政治教育与国民教育、国防教育相衔接、相促进的有力举措，为探索打造全民国防教育湾区样本提供了有益实践。
1: 据黄埔海军统计，今年以来截至9月20日，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进出口货值354.2亿元，同比增长43.3%，已超去年全年的进出口货值。据了解，该空港中心将香港国际机场航空安检、打板、理货等核心功能延伸到东莞，实现跨境运输、一次申报、一次安检、一站装机，直达全球，为企业节约30%的综合物流成本。目前，空港中心已服务外贸企业超2800家，进出口品类达1600种。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据巴勒斯坦方面21号消息，加沙地带中部同南部地区当日遭以色列军队射击同炮击，多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其中一名女性伤势严重。消息援引医疗消息人士嘅话讲，喺加沙地带中部嘅流离失所民众营地，一名女性被以军开枪射伤，伤势严重，另有一名女仔受伤。消息人士仲话，在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的一个社区，以军炮击流离失所民众的帐篷，造成多名民众受伤。在加沙地带北部的难民营，一名女性被以军开枪射伤。
1: 俄罗斯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20号发布的出口民调显示，在第九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以49.4%的得票率位居第一。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18号到20号举行，这个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在纽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表示，世界经济尽管比很多人所预想的更具韧性，但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格奥尔基耶娃说，风险处于高位，不确定性是新的常态。IMF 定于10月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反映风险依然处于高位的事实。面临多重风险，世界经济增速维持在3%左右将是一个巨大成就。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了解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31到25度，澳门雷阵雨31到26度，广州晴转中雨32到25度，深圳雷阵雨31到25度，珠海雷阵雨31到26度，佛山雷阵雨转中雨32到26度，惠州雷阵雨31到25度，东莞多云转中雨32到24度，中山雷阵雨31到24度，江门雷阵雨32到25度，肇庆多云32到24度。
1: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允、国熙，代表编辑更生、奇耀，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节目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备受瞩目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于9月22日，亦即是听日起至27日，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办。届时，上海将迎来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400多名青年技能选手同台竞技。本届大赛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共设有64个竞赛项目。此外，仲有7个全新比赛项目将首次亮相。那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顶级赛事，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技能奥林匹克”。本届比赛，中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参赛选手来自全国21个省份，其中学生49名，职工22名，选手平均年龄21岁，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是25岁。我国自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以来，已经参加7届世界技能大赛，累计获得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是我国第8次组团参赛，亦都是我国第3次参加全部比赛项目。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广东共有17名选手入围，将代表中国参加16个项目的角逐。广东参赛选手和参赛项目占比均接近全国的1/4。此外，仲有15名广东青年小将成为备选选手。广东选手的参赛项目除了精细木工、制冷与空调、塑控线、机器人系统集成、珠宝加工等历年参与世界技能大赛的优势项目之外，本届世赛7个新增项目中亦将出现广东选手的身影。第43届至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中，中国队包揽了塑控线项目的5连冠，这些金牌选手均来自广东。在法国里昂举办的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上，广东选手帮助中国队在精细木工、制冷与空调、CAD 机械设计、商品展示技术等项目上取得金牌0的突破。在工业设计技术、机器人系统集成2个新次项目上，广东选手亦在当届比赛中夺得金牌。广东人社部门表示，全力支持切实做好各项保障工作，为广东选手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提供有力支撑。那如果说奥运会挑战的是人类身体的极限，那世界技能大赛挑战的就是双手与智慧所能够抵达的极限。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
4: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世界技能大赛不单止是竞技的赛场，更是人才交流的桥梁、产业升级的窗口、匠心传承的载体。那么多年来，世赛持续赋能职业技能教育发展，助力技能人才成长成才，推动全球技能领域互联互通、互学互鉴。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上海研究中心副教授罗星强表示，
5: 世界技能大赛的64个项目，实际上从建筑与结构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社会服务技术，包括信息通信技术、交通运输物流，包括创意设计，实际上覆盖的行业和门类是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国家如果要派出这样的相应的选手，它必定需要有足够的 这个选手的储备，也就是技能人才的储备，它必须要有相应的这种产业做支撑。所以当我们不仅仅是这一届啊，实际上我们已经连续多届是实现了这个比赛项目的全覆盖，这充分的反映了我国近些年来在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实际上也反映了我们整个国家产业发展的巨大成就。举办世赛呢，我们要为世界奉献的不仅仅是一个富有新意的一届成功的大赛，而且是要影响深远的一届大赛。所以呢，我们相信世界技能大赛为我们展示的是技能的美，技能人才的酷。所以我们是期待说未来随着我们在我们世赛的引领下啊，我们整个中国特色的竞赛体系能够越来越完善，我们有更多的青年人有机会来展示自己的精湛技能，能够相互切磋技艺啊，然后呢共同提高。那么当然作为我来讲，我也更期待的是我们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大众，特别是我们的年轻人开始关注技能，学习技能，以一技之长为自己呢创造一个美好的前程，然后呢也为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贡献更多的技能力量。
3: 即将举行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共有7个新增项目，这个也是新增赛项最多的一届比赛。据了解，这些新增项目大多是由中国发起并推动成为正式比赛项目的。世界技能大赛新增项目的评判标准是什么？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上海研究中心副教授罗胜强介绍到，
5: 实际上世界技能大赛呢，对于新增比赛竞赛项目是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审核的流程的。那么一般来讲，从世界技能组织的成员的国家和地区，或者说它的全球合作伙伴提出一个设想，到经过层层的这种审核，最后确定下来大概要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确立了几个基本的原则。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有就业的这种普遍性，就是它必须要在全球有足够多的就业人口。第二个呢，就是要有职业有效性，也

0: 就是说它必须是和现实当中的某些真实的职业是要一一对应起来的，是这些职业所需要的这些技能。第三个呢，就是要有足够的独特性，就是不能和我们现有的这些比赛的项目啊有太多的重叠。第四个呢，就是它一定要在全球范围内有普遍性，就是它一定要至少要跨越三个大洲。有很多项目啊，比方说像我们过去考虑过的像茶艺这种或者制茶这种，包括像在欧洲一直在倡导的比方说像那种切割啊那种，都是因为地域性在不同的大洲之间可能不是共通的。最后一个呢，就是要真实性，就是说你提出的这个设想一定要和这个现实生活当中这个职业这个岗位或者这个工种它的真实的工作环境要保持一致，不能是虚拟的或者你虚构的。那么本届呢，我们总共有七个比赛项目，包括像这个智慧安防啊、口腔修复工艺技术啊、零售、无人机、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啊、包括轨道车辆技术啊等等这一些，实际上都能够充分的反映啊，就是目前我们整个社会对于新的职业或者说对于某个职业当中这些新的工种产生的一些新的技能要求。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共设有64个竞赛项目，从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新质生产力前沿，到烘焙、花艺、美容美发、健康照护等贴近大众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每一个项目其实都是技艺的极致打磨。咁世界技能大赛嘅各个比赛项目究竟系点样评分嘅呢？罗星强教授以烘焙项目为例介绍话：
0: 烘焙啊，这个项目虽然传统，但是非常高端。所以呢，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实际上选手在两天，大概就是16个小时左右的工作时间里面，他要完成10多种面包。从最开始的发酵，就是最开始的面团开始，你要找到配方，你要把各种各样的那个原料把它组合在一起，然后呢生成面团做造型，最后来进行烘焙。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因为传统，所以标准就特别高，大家好像门槛好像比较低，但实际上你要想成为冠军的话，那你就必须要做的比所有人都做得更好。那么在整个比赛过程当中呢，大概会有将近200个左右的评分点。那么它对这个整个过程的这个评价，它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一个过程。那么除了产品以外，首先它会考虑到的就是说整个工作的规范。那么这种情况下，你的卫生啊，你的整个工序是否是规范的，这个过程当中的占比是比较高的。另外它还会考虑经济性，就是你的原料的使用是否是按照了最优的这种标准，你要尽量的减少浪费。那么这个当中有一个比较好玩的是，它最后会把你最后剩余下来的那些废料会来称重。那么如果说在同等条件下你的废料特别多，那么你的名次也会往后面排。在具体对到产品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也是非常非常的严格。一方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定量的一种来评价，它要求比方说你的相应的面包有相应的长度，有相应的重量这方面的要求。那么另外还有就是每个选手可能他需要做5个同样的面包，你这个当中的那个公差不能太大，就是那种误差不能太大啊，类似的这种，有的还会把它切开来看一看啊，里面的这个气盐看怎么样啊，面包烤出来，你还有很多的很主观的指标，比方说你得好吃啊，你得好看，甚至更高的要求是要求它有更多的艺术性。
1: 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仲有边啲值得期待嘅亮点同看点呢？罗星强教授继续介绍。
0: 对于这届世界技能大赛，我相信啊，我们观众们那个走进赛场的时候，那么首先肯定是最值得期待的就是我们精彩的比赛。我们每一个比赛的项目里面的选手都是来自于这个国家或者地区里面在这个领域内的第一名，这是冠军。所以这个比赛呢是冠军当中的冠军进行的比拼，所以这个当中精彩是不容置疑的。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上海为了这届大赛，实际上不管是在基础设施物品的准备，还是在我们场地布局的设计搭建，还有整个布置上面，都是花了很多很多的气力。我相信我们展示的肯定是一流的这个比赛的环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实际上这也是世赛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我们会有很多的互动环节。我们的观众可以到，比方说我们到木工的现场，可以自己做一个小相框，哎，我们到一个油漆与装饰的，我们可以去那里调调漆啊，做一点这种小小的这种互动，去感受一下我们技能本身的魅力，所以整个观众的体验会是非常非常好，这个值得大家期待。第三点呢，就是我们本届大赛呢，实际上是除了比赛以外，是一赛两会，一个是世界技能大会，这是我们在技能领域所有的政府啊、学界啊、包括企业行业啊、包括我们的青年代表，他一起来共化技能的这么一个非常重大的盛会。那么相信我们的专业观众们啊，肯定会很值得期待。那么另外呢，我们还有世界技能的博览会，不仅是我们各个国家和地区啊，就是世界技能组织的成员，也包括我们国内的各个省市啊，包括我们国内的重点知名的企业，他们都会来把自己在技能人才那个队伍建设的这个方面的成就来做一个

0: 个展示，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期待的。过去的世赛里面可能更多的强调的还是竞赛和世界技能大会，对于那些技能领域的这种展示啊，相对来说比较薄弱。那么我们这一次一赛两会实际上是对整个世赛办赛模式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创新，也相信这个一定会在未来啊成为一个从我们今天的选用动作变成未来的规范动作。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片花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曹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听日即将拉开帷幕，咁中国队选手嘅前期备战情况又系点样嘅咧？喺位于深圳嘅世界技能大赛珠宝加工项目中国集训基地内，中国参赛选手邱树斌每日需要进行长达15个钟头嘅训练。为了在正式比赛中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教练组直接提高了世赛正负1%的误差标准。对邱树斌的要求是在所有细微尺寸的靶控上必须实现0.02毫米以内的极致误差。邱树斌
4: 也是加强了一下自己的训练强度，会在一些时间上会设得更短更紧凑，然后在提的难度上我们会将题的难度也会提升至以前的1-2倍。面对第48届的话，我希望还能跟上一届我的师兄一样夺得一样的好成绩吧，也是一块金牌。
3: 同样期待能够蝉联金牌的还有化学实验室技术项目。据介绍，在之前的两届世赛中，中国已经连续获得了2次金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化学实验室技术项目中国集训队教练冯学超表示，今年的比赛荣耀与压力同在。
5: 因为连续2届获得金牌之后，很多的国家都会针对性的研究你，所以对我们团队挑战越来越大。而且今年的参赛国从14个到最后成型的10个国家里面，前几届的金银铜牌都来了，所以对我们挑战也很大。
3: 上海市贸易学校自上届世界技能大赛之后，就成为了上海烘焙、唐艺西点、烹饪项目的主要集训基地之一。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烹饪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陈刚表示，比赛对选手的要求高，选手要做到完美，只有依靠反复训练。
6: 他每天只要吃的是他自己做的菜，那再好的菜，你想天天吃，一盘菜给你吃10天，是不是要吐？对吧？但是他们必须要经过这样，为什么是要这样？直到你吐了以后，你会形成什么记忆？
3: 可能有些人觉得这样的反复练习好累，也都很枯燥，但是备战世赛的同学们却并不这样认为。
7: 每天其实你都能看到自己的不足点在哪里，每天都会改进，看到自己进步。
3: 烘焙和唐艺西点制作都是欧洲西点传统赛事项目，但是在上一届法国里昂世界技能大赛上，远道而来的中国队一举拿下金牌。今年世赛落户上海，陈刚表示，中国队尽管有住主场优势，但在欧洲的传统项目上还是会面临较大压力，不过一定会全力以赴争取拿到好成绩。
6: 西餐它毕竟还是国外的，就是欧洲人的一些底蕴，因为你也知道到了这个层面，世界所有的顶尖选手都在一起的话，他们水平相差无几的，所以呢，我们还是跟一如既往的去训练去争取。
3: 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世赛数控展项目中国集训基地内，选手们每日都要进行零件建模、切削仿真等技能的反复打磨训练。过去5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展项目冠军都是从这所学校诞生，今年他们亦将继续向这个项目的金牌发起冲击。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教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展项目的中国集训基地教练田振基：
8: 每个竞赛的选手都有克服一切困难的精神、精益求精的精神，反复的练习来打磨自己的技艺，最终在赛场里面能够赛出更好的水平。
3: 自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从2015年圣保罗的金牌零突破，到第47届法国里昂狂揽36金霸榜首位，中国的技能青年亦都正用实力书写传奇。此刻即将代表中国出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中国选手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属于年轻人，世界技能组织规定绝大多数参赛选手当年不得超过22周岁，特殊情况可酌情放宽至25周岁。 一张张

0: 轻嘅面孔，一对对创造奇迹嘅双手，佢哋将继续用实力话俾全世界知，技能同样可以成就精彩人生。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颜清辉：
1: 世赛是技能人才的星光大道，让技能价值能够被看见、被尊重。多年以来啊，一批又一批的优秀青年通过学习技能参加大赛，实现成长、成才、人生出彩，引领带动了技能人才队伍规模扩大、结构优化、素质提升。目前我们国家的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呢，高技能人才达到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曹阳。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顶级赛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点亮技能之光，书写新时代技能发展的新篇章。咁事实上，而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通过世界技能大赛咁样嘅平台，完成自己人生的破茧成蝶。1997年出生于广东的田振基，毕业于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数控加工专业，现在是该校的教师、班主任、闪工高级技师，仲曾获全国青年岗位能手、全国技术能手等多项荣誉称号。2019年8月，他在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上夺得数控闪项目金牌，赛后选择留校任教。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教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闪项目的中国集训基地教练田振基。
1: 那我们生活中也非常常见，像我们的汽车轮毂、手机外壳和电脑的金属外壳都运用得上，还有我们工业上的航母、潜艇的螺旋桨啊，都能看得到我们数控加工的影子。
2: 我从学生转变为老师，其实我也同样希望能够培养更多的学生，像他们以后都要各奔东西，都要去到数控行业的各个岗位，那他们也会在各个岗位里面发光发热，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和价值。
0: 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党委书记叶君峰：
3: 我们学校呢冠军比较多，中国取得世赛金牌的选手大部分是留在学校，我们是有一部分是到了国家重点的军工企业和国家级的研究机构。
0: 朱俊峰是一位从贵州遵义山区走出的世界技能大赛冠军。今年才24岁的朱俊峰，咪睇佢年纪唔大，佢早就已经是上汽大众汽车维修队伍的骨干。目前佢正在把赛场经验转化为产业标准，将梦想传递给更多的人。16岁那年，朱俊峰只身来到上海，受益于上海与贵州的职业教育对口帮扶政策，他进入杨浦职业技术学校学习车身维修。当时的他并没有想到上海会成为他梦想开始的地方。上海大众维修技术开发工程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技能梦想大使朱俊峰。
4: 18年的时候其实我才16岁，其实可能我也没想过我未来会成为什么世界冠军啊等等之类的。
0: 2024年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彻底改变了这个贵州后生仔的人生。回忆起当时的比赛，朱俊峰记忆犹新。简单来讲，这个比赛比拼的是修复一部汽车的能力。无论几大几深的粒槽都要修复得好像新车一样，最多允许 0.5 毫米的误差。朱俊峰凭借精湛的技艺，最终战胜了来自22个国家的选手，斩获金牌。赛后两个月，朱俊峰进入上汽大众学习深造，之后成为了上汽大众的骨干工程师。现在上汽大众各车型的维修手册和维修标准中都能够找到他的名
4: 字。就比如说这是我们的一个一般车身的一个手册，这些尺寸的标准其实都是我们去验证过后，然后去把它填在里面，我们得去制定这个标准。
0: 从贵州遵义的深山到法国里昂的世界赛场，从迷茫的山区学子到世界冠军企业骨干，朱俊峰的经历亦带动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匠人行业。大家发现平凡的岗位亦都能做出不平凡的成绩。世界技能大赛就是这样一个舞台，给每个追梦的人圆梦的机会。上海大众售后技术培训师张剑
5: 也非常想向他学习，获得更多的一些技能。从个人角度来说，我们也想提升自己的一些能力，那我们也希望后续有机会能够成为世界冠军吧。
0: 如今的朱俊峰已经成为2026年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技能梦想大使。朱俊峰表示，他会定期回学校指导集训队的师弟师妹，希望能够激励更多的人勇敢追梦。
6: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6: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片花回来，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培养造就更多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从深圳水贝的打金工坊到广州的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广东的技能青年正将世赛的极致标准转化为产业一线的生产力。在深圳水贝有一家号称

0: 拼打金店国家队的店铺生意特别红火，店入面有不少选购金色的消费者，还有很多拿住旧金色来找师傅帮手回炉重塑的客户。消费者姜女士：
1: 他只是年龄小啊，他工龄又不短，又是深圳技术比武第一名，满意，很满意。
0: 这家店的师傅大多都是零零后，但个个都是老师傅的水平。这里的核心成员每一位都是来自市赛、国赛等国家一类赛事的前五强。世界技能大赛珠宝加工项目国家队第五名青向阳：
2: 我们在国赛的时候连续有10天每天只睡2个小时的，一直坐在工位上疯狂的打磨，误差在0.01，技能它只是一个开始，没有终点的。
0: 做来了加工的成就感远远比不上将手艺教给更多的人，于是这些身怀真功夫的零零后还开班做培训，等想入这个行业的人可以快速掌握最核心的本领。全国技术能手金店培训师柯国孝：
3: 开课程之前呢，我们就考虑了三个，一个能不能落地，第二呢能不能让别人赚钱，第三个如果别人要开第二家店，选回去还能不能再带学徒。计算公式最大的优势，它可以让每个师傅做成一模一样。
0: 从江西来学艺的学徒夏子涛：
4: 他会把所有的这些手镯的大小、制作总结成一个公式，通过理论加实操的方式来教会你。
0: 如今这条门店加培训的路子已经走通，年培训学员超过500人，来自全国各地，甚至马来西亚、新加坡。全国技术能手金店创始人郭志鹏：
5: 市场化、系统化、理论化这个东西在我们这里呈现的就很明显，我们能教，自己会学，然后也能变现，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0: 打金店的故事本质上是制裁标准向市场标准的转化，而在广州另一种转化亦正在发生，从赛场走向实验室。广州市公用事业技师学院是制赛园艺项目中国集训基地，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承担大量热带亚热带林业领域科学研究任务，两家单位在去年5月签了合作协议，组织学生深入野外开展生态监测调查，进驻国家林草局重点实验室开展分子生物学等室内实验研究，全方位参与林业基础科研实操工作。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科技处高级工程师叶天恩：
6: 开展了三个这个课程包，一共是100个学时，让他们从理论到动手实操，到最后形成一个分析总结。
0: 从担住仪器入山布设样地，到回到实验室操作精密设备分析数据，学生们完成了过去不敢想象的跨越。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戴文婷：
7: 理论基础课程结束之后，我们会在专业的这个公共实验平台来进行一个实训。
0: 广州市公用事业技师学院副院长黄尚君：
8: 我们的学生本身是往技能方向发展，这里是一个先行先试的案例吧，我们会逐步的去推广去尝试。
0: 技能大赛成绩的背后，可以是一家打金店，可以是一间实验室，更可以是一整套从赛场搬到产业的标准体系。广东已经累计在世赛斩获35枚金牌，金牌总数连续7届位居全国第一。今年4月，广东出台全国首份世赛成果转化专项文件，推动国际竞赛标准落地技工教育。广东正在做的就是令更多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今年8月，由广东省人社厅、广东省职业技术教研室重点推广的微世赛在广州举办，一场将世界技术标准转化为普惠教育的探索，将世界标准搬入了技校课堂。微世赛作为广东推动世赛成果转化的一项创新举措，以最少可就业岗位能力为导向，将世赛的技术标准拆解为模块化、分层递进的微任务，覆盖职业科普、专业学习、竞赛培训、企业实训等4类场景，等普通学生亦都能够学得精。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是较早的实践者之一，广州市一家无人机公司负责人杨洁琼：
9: 将我们的这个无人机执照考试的一些科目以及无人机基础这个操作这个技能融合到这个竞赛科目里面，也是同学校去联合，将这个无人机的科普和学生的这样的一个启蒙都融合起来。
0: 广州一家机器人科技公司负责人周树昌：
10: 我们对标了我们产业端的服务机器人应用部署的工作任务，把我们的工作任务呢也进行了拆解，把其中共同之处呢提炼出来，形成了我们典型的工作任务。

0: 的代表。
1: 以菜足行，以菜足产，对接真实岗位的微任务，令世界标准不再是少数尖子选手的舞台，而是更多技能人才通向就业的最后一公里。广东坚持制造业当家，正需要这样一支懂技术有工匠精神的技能大军。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专职党委副书记谢代：
2: 那么下一步我们要推动世赛成果转化的更进一步的深入，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去开发更多的微世赛的任务，要更多的青年技能人才通过这个微世赛了解职业，然后热爱职业，热爱技能。
1: 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党委书记叶君峰：
3: 实际上中国世赛的成长是跟中国的工业和产业发展是一致的，连续多届世赛，广东省是中国的金牌大户，中国接近一半的金牌都是广东取得了，背后呢是广东的技工教育非常强。那么通过世赛，大家了解到技能与我们生活结合这么紧密，同样也可以看到技能选手他有高技能以后，他得到了国家的重视，也得到了企业的青睐，有很好的发展。大家也看到了，走技能一样可以成才，走技能一样可以人生出彩。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6: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7: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8: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嘉韵。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0: 今日节目一开始，我哋先嚟关注美国向我国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同古生物化石。
1: 文化探员请听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生存密码》下集。
0: 文化公开课从南京大学教授胡阿祥嘅讲述当中，了解地名嘅讲究，学识同地名对话。
1: 临近中秋，要带大家去到上海和安徽合肥，在手菜月饼体验和文创月饼当中感受中秋传统文化的别样魅力。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倾听历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

0: 最近呢几日，有关国宝回家的话题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北京时间9月16日和18日，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位于山西太原的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新区。咁一批回家的国宝究竟包括边一啲？我哋先嚟听下总台记者丁飞、何威通综合报道。
1: 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9个分支机构返还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第5次向中方返还文物艺术品。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
2: 这次返还是中美两国相关部门又一次成功的合作，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10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1: 此次集中返还最引人注目的正是这件菩萨身躯。该尊菩萨为立姿，双手合十，面向风雨，具有典型的唐代特征。经鉴定比对，是天龙山10窟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天龙山10窟位于山西太原西南，始早于北魏末至东魏，历经北齐、隋、唐等时期，现存25座洞窟、500余尊造像，东西分布于天龙山两峰山腰。这里的造像以细腻、圆润、富有生活气息著称，形成独具特色的天龙山样式，是中国石窟艺术从南北朝走向隋唐的重要实物见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
3: 这17窟应该是一座唐代的石窟，造像的组合目前看呢是一佛、二胁侍、二弟子，基本上是这么一种组合模式。这回的造像就属于第17窟的西壁主尊旁边的胁侍，他的这个身形呢一般比较丰满。菩萨像在盛唐时期基本上都出现了女性化的特征，比如说她的穿戴、她的这个服装、身姿吧，都呈现了女性的这个所谓的 S 弯的这种状态。
1: 上世纪20年代，天龙山遭遇大规模盗凿，尤其是1923年至1925年前后，240余尊造像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由此从一座历经数百年营造、相对完整的石窟群，变成了后来人们口中的无头石窟。此次回归的正是造像身躯，其佛手至今下落不明。
3: 在20世纪20年代，我们山西天龙山的这个石窟啊，遭到了大规模的这个盗凿，主要是在这个日本的古董商的驱动之下，据统计啊，应该是超过了240尊的这个造像呢都被盗毁了，大部分都是这个头部以下被凿下，然后盗运出境的，破坏程度在中国的石窟寺里边最为惨烈。所以今天我们在全球的多家的这个海外博物馆里边，来能够找到天龙山石窟遗失的这些造像和局部的这个残件，应该说这确实又是一个中国文物史上的伤心史啊。
1: 刘勇认为，文物回归后，未来可以探索更多的展览展示方式。
3: 天龙山石窟的破坏应该说是在国内石窟里边比较严重的，这些年随着我们国家文物工作的深入，那么文物回流呢应该说呈现出了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追回的文物可以有些创新的这种展览展示模式。
4: 64件套返还中国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在我们眼中是回归的国宝，当然也是中美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成果。那这次文物的返还还具有怎样的重要价值呢？总台主持人沙神采访了中国国际司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恩。霍教授常年从事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亦参与了多起重大文物追索返还工作。来听采访录音。
5: 霍教授，首先一个问题，从专业的角度看，我们该怎么来看待这批返还中国的文物它的价值？
6: 我想此次美国返还的2批次60多件文物，

0: 它的价值从两个方面可以体现，一个呢是文物本体的价值。我们看到这次返还的文物包括有古生物化石，有陶俑，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天龙山石窟中的一尊这个菩萨造像。那么我想呢，这些文物本体各自有自己的独特的文化、历史、科学价值。特别像这个天龙山佛造像啊，因为天龙山的这个石窟里面的佛像代表了中国古代佛教雕刻的一个高峰，所以它本身包含的这个艺术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宗教价值都是很高的。此外呢，除了文物本体以外，我认为啊，那么这次美国返还中国文物还体现了中美两个大国只要我们合作携手可以办成很多的大事好事。像这次文物的返还就是互惠两国，同时也是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1: 你刚才提到的天龙山第十七窟的这个菩萨身躯的确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虽然在图片上它是有佛手的，但是要跟大家说明的是，这个佛手佛头是后来装上的，那么原始的佛手呢至今是下落不明。那您怎么看待这次这个身躯的回归，对于接下来如果说我们找到了佛手，对它的回归和追索是不是一个有利的条件？
0: 这次回归的天龙山的佛像啊，我们看到它的真身实际上只是佛身，而佛手呢目前下落不明。那么这次佛身的回归我觉得意义是非常大的，首先它让国际社会又一次重温了一个世纪之前我们山西天龙山石窟遭受的毁灭性的文化遗产的一次破坏，那么让人又一次的想到一百多年前我们的文化遗产遭受到这么大的破坏，让这么珍贵的佛像身首异处。那么因此呢，我想这会引起国际社会对于天龙山流失文物的再一次的关注。此外呢，从证据和法律角度来看，佛身的回归也是意义重大。那么这表明这一批流失自山西天龙山的佛像，它的流失非法是毫无疑问的，同时它的返还也是世界的共识，各国执法合作的结果。那么这就为今后的文物如果出现了这个佛身佛手，我们就能够提起更好的充分的追索的请求。此外啊，这一次的佛身的返还，我想对于我们研究，对于我们鉴定今后可能出现的佛手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我们可以从现在佛身的那个缺口的相关的痕迹能够更好的比对出未来有可能出现的佛手，从而给我们提供更加确凿的证据，来为今后的这样追索提供更好的事实证据层面的支撑。
1: 我们也期待的这个佛手能够早日的找到和回归。我们看到中国驻美大使谢峰也提到说，这次文物返还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在人文领域的一个具体的体现。您怎么看中美之间的这次合作，尤其是对于文物后续的保护啊、利用啊、传承？
0: 文物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历史的记忆，也是一个民族非常珍贵的文化的遗产，所以文物啊，它是可以超越国界、超越制度、超越语言。因此呢，这次美国返还中国的文物能够很好地促进两国人民的理解和友谊。同时呢，从文物研究、鉴赏和传承的价值来看，公认的一个原则就是文物只有返还到它的原属国，才能够更好地展示其文化、历史、艺术等各方面的价值。同时我们知道中国文物是中华民族祖先留下来的宝贵遗产，所以对于中国文物，当然中国的专家、中国的科研机构应该说他掌握的最好的研究的条件、研究的基础，所以我想这批文物返回到中国也能够最好的得到保存、得到研究，从而最大程度的发挥它的价值。
2: 近年来越来越多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通过追索、合作、捐赠等方式回归。2020年一尊来自天龙山第八窟北壁的佛手从日本回到中国，这尊佛手原准备在日本拍卖，国家文物局获悉后介入，经鉴定追索，最终促成佛手的回归。
3: 专家表示，这次文物返还是中美两国在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继续来听总台记者丁飞、何威通的综合报道。
4: 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

0: 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三次续签协议。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最近两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了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时代为元至明清时期，类别丰富，工艺精湛，其中的牙雕木雕作品以及壁画残片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2025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美方向我国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种类涵盖陶器、玉器、青铜器、佛造像、画像砖及藏传佛教文物等。该批文物艺术品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二卷五行令和第三卷攻守战，帛书二三卷在流失海外79年后回归祖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接受采访时表示，
1: 这是中美两国在2009年签订了双边备忘录的成果之下，在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在今天中美关系面临各种不确定性和挑战的背景之下，可以看到文物追索返还领域是中美关系近年来最稳定和最少受到干扰的一个领域。所以就像大使说的啊，这个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合作，做成更多的好事和大事。
0: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全：
2: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索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3: 64件套中国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的归来，是一场来之不易的文明归程。这些饱经岁月、辗转漂泊的文明瑰宝，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文化根脉，亦见证着近代中国文物流失的伤痛过往。
4: 新归故土，文物永续。如今归来的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新区，在这里正待佛手团圆，无数流失海外的文物仍在等待归途。文物归家从来不是终点，而是保护、研究、传承的新起点。期待未来更多流失国宝叶落归根，亦愿我们接续守护文明瑰宝，让千年文物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2: 我系嘉允。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高原古人在皮洛书写了一段远古生存发展的历史，亦为今日的人们探究人类的迁徙、交流与融合提供着跨越时空的启示。
2: 皮洛遗址火塘的结构揭示了皮洛先民怎样保存火种、抵御寒风、持续燃烧被精心守护的火焰。对于曾经生活在这里的古人来讲，除了取暖还意味着什么呢？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生存密码》下集。
3: 火带来的第一重保护是生存。当冰期的严寒席卷全球，许多古人类群体已无法抵御寒冷而灭绝，但在东亚大地情况却有所不同。
4: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张家富：
5: 因为目次冰期的话，从11.5万年左右一直到11700年，这个阶段的话，有冷的阶段，有暖和的阶段。比如说冷的阶段的话，那个四阶段；但是暖和的阶段，比如说三阶段。那么在这个皮洛遗址的话，相对来说，尽管都是统称就是目次冰期，但是呢，它里头有暖和的阶段。
3: 相对温和的岩铺，加上对火的精准控制，皮洛先民在这场全球性灾难中赢得了宝贵的生机。火帮助他们抵御了多次寒潮侵袭，但当生存危机过去，火对人类身体的重塑是根本性的。
4: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
6: 因为熟食，所以我们得到更多的营养，对营养的成分吸收的更多，而且更多的动物植物的资源进入我们的食谱，所以我们可以吃得更好，营养更充分，这都导致我们身高变高，脑量明显增大。我们脑袋的增大是特别需要营养成分的，就是我们身体最耗能量的是大脑，而且我们身体很多的细微的改变与用火有关系。
3: 火的使用对人类身体的重塑至关重要。熟食让咀嚼变得更加容易，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的牙齿逐渐变小，支撑牙齿的牙床和

0: 颌骨也随之变得纤细。相应的，人类最初的宽大脸庞逐渐变小变窄，更加接近现代人的面部特征。日复一日围绕在篝火旁，古人类的生活习惯也在潜移默化的改变。
1: 比如进餐的时间在缩短，这样我们有更多的余暇去制作工具，去狩猎采集，获得更多的资源。还有它使我们人口一旦增加，就是因为熟食，婴幼儿可以更早地摆脱对母乳的依赖，使这个处于生育期的母亲呢能很快进入下一个生育的周期，所以生孩子的间隔在缩短，那人口数量就增加，也导致很多牙口不好的老年人呢也可以依靠熟食延长生命。所以我们人口的结构，我们人的寿命都在改变，这与用火是有密切相关的。
0: 火帮助疲弱古人类度过了冰期，也使得他们能够在高原上长期生存和发展，并留下极为宝贵的文化层，才能够让现代考古人员窥探到更多的细节。俯瞰目前已确定的皮洛遗址，这是一个南北向伸展的长方形区域，南北长度约2000米，东西宽度约500米，总面积约达100万平方米。为了系统调查、发掘与精确记录，考古队利用遗址上四条东西走向的大冲沟，将这片广阔的台地划分为5个发掘区域。截至2025年发掘工作结束，考古人员已经发掘出超过10000件石制品。这些石器的原料构成与制作技术，揭示出3个清晰的演进阶段，完整呈现了从简单石和石片组合到技术飞跃的阿舍利技术体系，再到更为精巧的小型两面器与石英小石片石器的旧石器时代技术发展链条。然而，一个更令人好奇的问题出现了：当古人类能够熟练地在这片高原上采集石料，精工细作，将一块块砾石演化为越来越精密的工具时，他们之间是如何沟通与协作的？
1: 他的交流有这种观察体验，当然也有语言的传输啊。尤其是复杂的像手斧的这种技术，被认为一定是有一定的语言的传导能力，是一代代相传，而且不同区域的人群能够进行交流。
0: 远古人类的活动在地层中留下深刻的印记，每一层土壤中都封存着他们曾经存在的证据。当一代人在这片土地上落幕，新的族群又会在这里升起炊烟，将他们的故事继续叠压上去。这一层层累积的地层，就像一部精心装订的无字史书，越往深处，年代就越为久远。皮洛遗址的发掘，就是在小心翼翼地翻开这部史书。随着每一层土被拂去，远古人类适应高原、开拓家园的历史大幕，也正在我们眼前缓缓拉开。
2: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郑哲轩，
3: 可以把这个地层当作一个历史书，就是每一层就代表一个朝代，唐宋元明清。我们在地层中发现了文化遗物，就能帮我们去精准定位，首先确定这个遗物或这系列遗存它所处的时代蕴含着什么样的人类活动，以及它当时的环境背景。
0: 这些来自地层深处的证据表明，最早在皮洛遗址留下足迹的古人类群体，他们所使用的工具组合，都是那些用核弹砾石简单打制而成的砍砸器、刮削器，带有典型的中国南方旧石器文化特征。他们可能长期占据着这里，成为皮洛最早的原住民。然而，向上堆叠地层里，故事开始变得

0: 复杂起来。考古人员发现了工艺精湛、形态对称的阿舍利首府。在网上，阿舍利首府开始变得小巧，剥取石片的技术程序也更为复杂。而到了更晚近的时期，工具组合中出现了高比例的石英小石片，这又闪烁着来自中国北方的文化色彩。
1: 从20万年一直到几万年，人那个古人的意识在皮肉上面不断的上来，不是说20万年某一个群落它不断的繁衍生像定居一样在生活，它其实应该有一个反复不断的上高原的过程啊。它在这过程中就在每一个阶段，就是我说的历史的某一个瞬间，它可能在这个皮肉遗址生存的这个族群可能就是我20-30人、30-40人这个规模。
0: 承载着不同源头文化的器物竟然在皮洛遗址这片高海拔的土地上汇聚交融，静静躺在同一个探方的不同地层中，他们共同讲述的绝非某个迷途人群的偶然足迹，而是一幅跨越10-20万年多支人群接力或并行攀登高原，不同族群在此相遇碰撞的壮阔历史画卷。
2: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
3: 我们可以在大的方面能够看出一些技术可能的来源，比如说要是用阿舍利这个词汇来描述皮洛遗址发现的首府手稿保任府的序列，很可能与中国南方比如白色盆地啊，甚至说与印巴次大陆和西亚欧洲这个文化有更密切的关系，但是不一定一定就有联系。而像这种小的石片的石器啊，它与华北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呢可能联系更加密切啊。但是我们也要防止武断的去推测，因为同样的人群在不同的环境下会产生不同的文化产品。
0: 与遥远西方相呼应的阿舍利首府技术，东亚本土的石器工艺在皮洛遗址这片高海拔的土地上汇聚，这一发现也带来了一个贯穿始终的疑问，驱动着一代又一代远古先民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这片世界之巅的根本动力究竟是什么，他们为何而来。
3: 旧石器时代人类啊，它是不定居的，它就是不断的迁徙移动，所以我们在能够提供人类生存演化的地方都可以找到旧石器时代人类留下的工具啊，人类的遗骸啊，是人类用过的一些动植物资源的残迹啊。而在高原地区还有一个有利的条件，就是与其他地方人群的竞争相对要程度要小，因为低海拔地区资源丰沛的地方可能一定有很多人了，那么在这个竞争的过程中可能有少部分人被挤压到边缘的地区，他们反而在高原得到更好的一种生存条件。
0: 几百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占据了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篇章，工具的演进清晰地勾勒出人类适应自然的足迹。在那个遥远的时代，并无国家或民族分别，先民们遵循着最朴素的生存逻辑，追逐着水草与猎物而迁徙。制作石器的技术，对火的掌控和利用，也因此随着他们的足迹跨越山河，在无垠的大地上传播与交融。
3: 青藏高原有很多的湖泊，水资源非常多，围绕的水就有很多的植物，有植物就会吸引大量的食草动物，有食草动物那就会有食肉动物跟踪而至来捕获这些食草动物。那人类呢需要动物的资源，也需要植物的资源，所以人类就是要在寻找这种食物资源，寻找可利用的资源的条件下，来不知不觉地来迁到了高原地区。

0: 正是这种生存需要的驱使，在更宏大的地理尺度上塑造了人类历史的脉络。川西高原堪称一座史前的十字路口，向南它连接着云贵高原，通往东南亚与南亚次大陆，向北它与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乃至后来的丝绸之路相通，这里是多条人类迁徙路线交汇的关键节点。也正因如此，皮洛遗址的价值才愈发凸显。它不仅是认识早期人类如何适应高海拔环境的宝库，更是解读整个亚欧大陆东西方人群交流史的一把关键钥匙。
1: 皮洛遗址，这是在川西高原一个高海拔地区，它应该说像一根柱子，撑起我们高原地区，包括我们中国西南地区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序列。通过这个序列，我们能够知道20万年来人类技术演化、文化发展、他们生存方式的变化的一些信息，就是我们人类这个独特的物种不断的探索、不断的克服各种困难、砥砺前行的一个征程的缩影。
0: 旧石器时代的考古探索恰似一把时空密钥，展现着古人类与现代人类族群分野、石器打制技术脉络的远古源流。而青藏高原之上远古人类留下的足迹，则揭示着百万年间与环境博弈的演化轨迹。这些来自洪荒时代的智慧，为人类探索可持续发展之路指引着方向，让我们得以于历史长河中回望过去，思索未来。
2: 皮洛遗址上的东方古人类已经展现出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生存智慧，他们主动接纳来自远方的技术和不同的人群交流融合。
3: 皮洛遗址的考古发现就好像深邃历史的回声，告诉我们融合共生的道路10万年前的东方古人类就曾经走过，这条亘古大道在中华大地上延续至今。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嘉允。
6: 大家好，我是晓东。从地名看文化，从文化看中国。地名是一个地方最为直观的符号之一，它好像一个特有的文化密码，连接着一方水土的历史与当下，亦浓缩着一个地区的风土人情。循着地名，人们可以探寻到当地的历史渊源和背后故事，以及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生活的美好期盼。好似泰山、黄河等地名映衬着美丽中国的壮美山村，安庆、吉安等地名寄托着人们期盼吉祥的美好愿望，六尺巷、仁和庄等地名彰显着和谐礼让的传统美德。
5: 地名是刻在大地上的文化基因，是铭记民族使命的坐标，亦是解锁大好河山的文化锁匙。地名之中，时间和空间交织，藏着代代相传的历史故事，亦维系着人与乡土各写不断的情感联结。千千万万散落华夏大地的地名，正等待着我们走近对话。来听南京大学教授胡阿祥的讲述。
7: 其实无所不在浩若繁星的地名更能和大家对话，那么如何对话地名呢？建议大家就从行路做起。实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行万里路读无字书的学习方法。下面呢，我就从这个角度出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我的亲身经历，桃花潭。在到安徽泾县之前啊，我一直想当然地以为大潭是先李白《赠汪伦》诗中的名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里的那个桃花潭，就是个水潭。等到2015年的6月，我踏返当地才得知，这桃花潭啊，竟然是青弋江上的一处水面。因为这处水面呢，在悬崖峭壁的下面，不见阳光的时候，水色比江面的其他地方更深，又形若一个水潭，所以得名。说唐朝天宝年间，泾县的豪士汪伦盛情邀请李白前来做客，为了引逗我们这位大名鼎鼎的诗仙李白来这里，汪伦在写给李白的信里说：“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于是李白欣然而至。到了泾县一看，既没有桃花，也不见酒店。于是汪伦回答说：“桃花者，潭水名也。”并无桃花。万家者，店主人姓万也，并无万家酒店。引得李白那是开心大笑，啊，真是不拘俗套的汪伦和李白啊。第二个例子是我读书的时候学过的课文，是《中山记》，就是一篇是中山得名的考察记。作者北宋的苏轼既感慨百位立道员所谓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生于洪中的说法太简，也嘲笑唐朝李白得双石于潭上，

扣而临之，男生含糊，北音清越的说法太漏。那么经过实地考察，苏轼呢提出了新说，他说啊，微波拍进山中的大小孔穴和裂缝，发出了澎湃犹如钟鼓的声音，又有大石中空而多窍，通风吐水间发出敲钟击鼓一般的乐响。不过啊，苏轼之后，明朝的状元罗洪先认为此山里里外外都是钟形，清朝大将彭玉麟也认为此山内空，山势呢上尖而下宽，形似佛钟，一个盖过来的钟。那么问题来了，石钟山到底是因身得名呢，还是因形得名呢，亦或两者兼而有之呢？建议大家也去江西湖口县鄱阳湖边的石钟山仔细的去踏看一番，同时呢实践一下苏轼提倡的学习方法，四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我想这就是觉知此寺要恭行的地名。这样的地名啊，期待着我们开动双脚多走走，抱着质疑多想想，如此这般气象万千精彩无限的中国地名，就会让你的学习更主动，身体更健壮，生活更开心，日常更有趣。

0: 古老嘅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嘅篇章，文化瑰宝喺传承中焕彩出新。呢度系根脉中华。
1: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

0: 正今日中华节目，我是嘉允，
1: 我是晓东。随着中秋节的临近，全国各地的各式月饼已经纷纷上市。咁月饼唔单止系中秋必备嘅节令美食，更系承载团圆寓意嘅民族符号。2008年，月饼传统制作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如今，传统月饼正喺时代浪潮中。

0: 握手工，打造沉浸式体验，或者是融入城市特色，民博底蕴，创新文创款式，令小小的一枚月饼既有烟火味道，更有文化新意。
1: 没错，就好像在上海，特色窑烤手工月饼就受到市民游客的追捧。不同于市面上批量生产的成品月饼，这里将传统糕点制作变成为沉浸式体验活动。游客亲手揉酥包馅，守住窑炉等待月饼出炉，在烟火气息里面感受中秋传统文化的别样魅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萧凡、杨敦煌的报道。
2: 拿一个剂子啊，然后用一个手指从中间给它按下去。
3: 中秋将至，在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的一处农家小院里，一场包月饼体验活动正在进行。面点师傅正带着大家制作的是上海本土特色的鲜肉月饼。面点师吴艳华介绍，上海鲜肉月饼素来以酥皮层次分明、肉馅鲜润多汁为最大特色，和广式月饼重糖浆饼皮截然不同。
2: 我们拿了一个这样的油皮给它按一下，然后呢我们再拿了一个油酥抱在中间，然后用这个虎口大拇指往下按，对，一只手是往里面按。
3: 这款窑烤月饼的独到之处就藏在层层起酥的饼皮与鲜香饱满的馅料之中。饼皮选用低筋面粉，分开揉制水油皮与油酥，油酥以面粉搭配猪油调制，两者反复擀卷折叠，烘烤之后饼皮层次丰富，酥香十足。馅料选用新鲜猪肉，搭配葱姜水、皮冻、香油、生抽、老抽调料，锁住肉汁，最大程度保留食材本味。通过低温慢烤，让窑内热量缓缓渗透，锁住馅料汁水，形成独有的烟火香气。上海市民陆玉芳说，
4: 烤出来的月饼一层一层的，很松很松的，烤了之后我们吃起来很好吃的，比我想象的不一样，自己体验一下，做一点带回去给自己的孩子，就是把我们自己优秀的文化传下去。
3: 从以往直接买月饼过节，到如今参与手工制作，不少市民游客带着家人前来打卡体验，消费方式从买月饼转向做月饼。大家在亲手揉搓包制的过程中，把吃月饼这一个简单的行为拆解成一道道工序，慢下来沉浸式感受传统工艺，也成为上海中秋过节的新潮流。游客陈莲说，
5: 它那个油皮和酥皮是分开的，如果说不是专业的人在指导，我会以为它是同一样东西，其实它就是不一样。而且它擀的时候是要来回，我记得要三个步骤，不是说一次性像我们做饺子皮擀一次就好，它要来回三次，这样子才能将那个酥皮充分的融入进去。我就觉得能收获很多成就感，而且会非常的期待它赶紧出炉，想立即去品尝它这个味道。以前就是纯粹就买个月饼自己吃啊，如果能够回归让我们自己动手体验，我觉得会更加的有意义，去感受那种传统的手工艺，对吧？不是仅仅只是买到一个已经现成的品，让自己去感受，等于把整个只是吃这一口变成分解成很多步，慢下来。
3: 这类传统美食体验项目也带动乡村文旅业态升级，工作日主要接待团队预约，周末体验场次基本爆满。负责人告诉记者，窑烤月饼体验项目推出后，带动营收有明显提升，体验经济让上海的中秋民俗不再只是书本里的文字，游客看得见食材，摸得到面团，亲手完成制作，大人孩子共同参与，也让传统文化实现传承。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某农家院主理人吴艳华说，
6: 让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孩子来传承我们的这传统文化啊，每到中秋的时候，月圆之时，大家一起在一起品尝这种点心，然后看到它所有的过程，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初衷。现在人的想法不一样，他希望放空一切，到某些地方自己动手自己去做，然后呢像这种传统的这东西呢，就是要体验，就是我要亲自去做，我要亲自去感受。
1: 咁如果话上海以沉浸式手工体验，令到大众捉摸到咗月饼制作技艺嘅温度，令传统走出书本，走进生活。咁喺安徽合肥，中秋月饼就解锁咗全新嘅打开方式，刮起咗一场文创风。从城市嘅众多地标到安徽博物院馆藏嘅图案，纷纷印上咗月饼皮。 咁呢啲颜值出圈嘅月饼，唔单止比拼口味，仲摒弃咗文化。

0: 好睇又好食，受到唔少市民嘅欢迎。嚟听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蔡薇嘅报道。
1: 如今，中秋月饼已不是简单的节令食物，文化创意成为不少商家的主打卖点。面对琳琅满目的文创月饼，消费者会怎么选择呢？合肥市民郭先生：
2: 真正的要吃的话，可能以口感为主，周边性的东西，我们可能会出于好奇度，会买些作为朋友送礼。
1: 消费者对颜值和口味的双重需求成了本地商家创新的动力。在合肥一家手工烘焙店里，月饼皮上印的不是花好月圆，而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眼就能认出的四个地标。烘焙店负责人穆女士：
3: 我选了是有两个比较古典的建筑，三河古镇还有古逍遥津，然后还有两个比较现代的天鹅湖还有河材，就想展现给大家，就更具有我们合肥特色一点。
1: 好看只是第一步，为满足现代人对健康饮食的要求，店家在饼皮和甜度上做了专门优化，放弃了高油高糖的传统配方。这款合肥地标文创月饼推出后，市场反馈超出预期，不少老顾客早早下单预定。烘焙店负责人穆女士：
3: 其实我觉得文创月饼现在是个趋势，明年可能会想把我们整个安徽省比较有名的那些地标然后再重组一下，再给它做成一个集合。
1: 除了城市风光，博物馆里的馆藏文物也成为月饼的创作素材。其中一款月饼的创意来自安徽博物院馆藏的明代玉兔捣药图三足铜镜，古人把铜镜比明月，店家把这轮明月复刻到了月饼上。烘焙店店长刘国栋：
4: 呼应着团团圆圆的美好寓意，一家人在一起分享，也能重拾记忆中的中秋的仪式感。
1: 除了造型讲究，不少商家在月饼的外包装上也颇费心思。一些月饼包装会仿照过去糕点铺的麻绳分包形式，印有平安喜乐团圆大饼的字样，复古感拉满。烘焙店店长刘国栋：
4: 我们的团圆大饼呢是在八月底上市的，就安徽博物院这个门店来说，目前已经卖了有几百个了。
1: 从合肥地标到馆藏文物，从口味创新到包装复古，今年的文创月饼展现出的不只是颜值，更是文化。
0: 从买月饼到整月饼，从食味道到品文化，传统技艺在体验中延续，城市文化在美食中传播。
5: 月圆中秋，饼记盛事，一枚枚兼具温度和文化底蕴的月饼，守护着团圆初心，也令到传统中秋佳节更具新意，更有温情。

0: 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嘉允晓东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的收听。听日同一时间，我哋准时再会。
0: 再会。
2: 这一天注定要的是天真，我们携手共赴花好月。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6: 兄弟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来到今天的探世界，我是主持人泽宇。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8: 跟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旅游动态，来到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的。回来之后会有魅力真宇宙，继续会跟木真一起去到马来西亚的古晋这里过街串巷，来到古晋看看这里原生态的热带雨林，同时也会感受一下这里的有趣的一些小商品，还有有异国情调的市场，看看这里究竟有哪些特色风情呢，稍后就一起来听听木真的分享。
9: 咁去到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当中咧，咁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去倾下啦。而家去博物馆嘅人越嚟越多啦，但系博物馆嘅标本咧就被有部分嘅呢一个观展嘅小朋友或者话啲其他嘅人啦，就玩坏咗。咁啊，观展其实亦都需要去守住呢个文明嘅底线嘅。
8: 系啦，稍后都会同大家倾倾呢个话题啊吓。咁啊，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始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1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11: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8: 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一下香港方面的消息。最近香港旅游发展局表示，从9月17号到27号会在维多利亚公园第一次举办国际中秋彩灯会。活动会以团圆作为主题，设有世界彩灯大街，汇聚超过3000盏来自于20个国家和地区的特色彩灯，亦有南京秦淮灯彩制作团队为国际中秋彩灯会量身订造了4组巨型的秦淮灯组。
9: 香港旅发局方面咧就话，届时会展出超过千年历史的国家级非遗的呢个秦淮灯彩，咁啊仲会特设香港彩灯亭去展示超过400盏的香港传统手工灯笼，亦都打造大家系只可以在香港才可以感受到的呢个中秋的氛围。
8: 传统秦淮灯彩主题主要都是一些荷花、锦鲤、生肖这些吉祥的意象，但是今次因为来到香港做展示，所以制作团队第一次用香港榕树作为大型主灯的创作题材，将非遗工艺和香港本地文化生活结合。其中是一棵8米咁高的树影流光的灯组将会成为维园中秋的新地标。相信大家现在去到维园的时候就已经可以在这一棵的

0: 发光的榕树之间去沉浸式感受这种现场的气氛。
1: 刚才讲到的树影流光是以香港榕树作为灵感，是由一大三世的榕树灯组去组成的，会有它的树冠和气根都非常清晰地可以看到，这个也是象征着香港欢迎市民和八方来客的一个团圆的氛围。当然了，这个也是制作团队是突破了秦淮灯彩远距离观赏的一个传统模式，第一次令到大家可以从不同的方向穿梭其中。
0: 没错了，同时因为我们知道在大湾区城市风雨天气都话来就来的了，如果在户外展出怎样去对抗这种突如其来的天气变化呢，团队都有去思考过这个问题，创新地采用了一种组装的技术，是取代了传统的现场焊接，并且采用带防水涂层的透光纱增设排水孔和顶部的导水斜面，一方面就是防水，另外一方面亦都是兼顾了这个柔和透光的效果，所以大家不需要担心风雨天气一样都可以欣赏得到的。
1: 考虑得非常之细心。另外三个灯组就是鱼跃龙门、荷塘月色和鱼戏荷间的。制作团队就说今次的彩灯会是为秦淮灯彩日后在其他国家和城市展出去积累经验的，由单纯的一个展品的输出再升级成为配合当地环境和文化的一个在地创作，也都希望这样的一个尝试为以后我们秦淮灯彩可以走向海外提供一个可以借镜的模板。
0: 没错了，中秋节很快就要到了，其实现在都已经有很多地方可以去赏秋景了。广州如果要讲话入秋的时间，一般来讲都要去到11月份，但是现在虽然天气都还挺热，在雾峰山这个红峰已经是给大家感受到一些秋意了，因为已经有很多的树叶都慢慢泛红了，大家去到广州雾峰山天湖红枫园你就已经见到朱砂红就层层叠叠地出现了，同时我们行完山上了红枫之后还可以品味到当地的美食，因为山脚下面有很多农庄是可以品尝到美味的农家菜，有太和烧鸡有烧排骨，其实基本上农庄里面你可以吃到那些农家菜都可以品味得到了。
1: 没错了，其实我自己去行山基本上都是冲着这个烧鸡和烧排骨去的。
0: 农庄是吗？
1: 是啊，一定要在行完山之后当然行上山上面要吃一碗豆腐花，落山之后要吃一个烧鸡，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常规操作，也都是即行山的时候的一个精神支撑来的。
0: 不要紧，你现在瘦这么多怎么吃都不需要行的。
1: 都要行的。
0: 我帮你介绍这一段。
1: 才可以有那种种即系极致嘅快感就哦，我又锻炼到身体，我又食得毫无负担嘅。咁当然啦，如果大家中意去我哋无峰山嘅话咧，自驾嘅导航就系无峰山景区嘅售票处。咁如果系公共交通嘅话咧，可以坐翻我哋嘅城际啦，去到无峰山站呢一度出嚟之后接驳呢个公交车，咁亦都可以去到我哋景区正门嘅售票嘅广场嘅。
0: 另外咧仲可以坐地铁出行啊，坐14号线啦，去到太和站 C 出口啦，再换乘公交。再行少少路就可以到了，另外都可以坐公交出行，公交车就是去到太和中路或者太和总站再换乘公交车，基本上都是要换乘几次的，当然如果是自驾就最方便，同时还要提醒大家，如果你自驾还可以允许机动车自驾上山，但是入园就需要购买门票的，费用是10蚊鸡一部车，其实都是比较人性化的。
1: 没错啦，所以大家如果是想去的话都可以去自行按照自己的需求去选择交通的方式的。讲了这么多，看看先回来会有其他方面的资讯。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Action!
3: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嘆世界，
4: 嘆世界。
0: 有事回来，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是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0: 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跟住落嚟啦，这个中秋国庆的假期啦，其实都吸引了很多朋友会出游嘅。究竟今年会怎样安排呢？同埋同边个

0: 出去玩呢，合家欢是一个主要的趋势、啊、因为呢有一部分的人会是选择中秋先陪家人团圆，国庆假期呢再自己出去玩。咁当然亦都有呢，就是全家就在旅途当中度过双节、啊、总言之13日、啊、即是凑一个大长假出来的话呢，怎玩都得、啊。
1: 嗯，没错，见回 OTA 平台方面的统计数据呢，就说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出游的用户当中，家庭以及是三代同行的这个游客的群体占比是超过70%的。咁有一部分嘅遊客咧，通過拼假嘅方式啦，係將呢個假期係即係請三係拼到13嘅，成個利用率係拉到滿曬嘅。最新嘅預訂數據都表明啦，喺10月1日到7日國慶團期出遊嘅用戶當中咧，超過35%係選擇喺國慶假期之前就出發啦。當然仲有超過10%嘅旅客咧，係選擇中秋假之前就已經搶跑啦，避開呢個9月25日首波嘅出行嘅高峰啊。
0: 冇錯啦嚇，咁啊雙節更多人咧分段出行啦嚇，咁啊我哋見到有 OTA 平台上邊咧，預訂兩個同埋以上目的地機票嘅旅客同比係提升咗25%嘅，即係去完一個地方再去另一個地方。咁而有數據顯示咧，中秋國慶假期期間咧，同一個用戶喺兩個以及以上城市預訂民宿嘅訂單量佔比都接近30%，咁呢一類嘅訂單預訂量咧，係比舊年同期增長12.8%。同時，全家出遊亦都帶動咗大空間住宿需求嘅增長啊！嚇，咁我哋見到雙節期間啦，有平台上面顯示，獨棟嘅別墅預訂量咧，同比增長18.4%啊！嚇，即係一個大家庭共同出發，咁啊，對於多居室嘅呢一種別墅啦，或者民宿嘅需求亦都係更高啊！
1: 而且除了說我們是就近出行之外，也都有一個熱詞是今年也衝上了熱搜的，就叫做賞月航班了、因為呢今年除了說有常規的出行之外，中秋賞月的這個需求也吹熱了我們的賞月航班，也就是說呢出發時間是晚黑的6時去到12時之間的這個航班，這樣你就可以在飛機上面去賞月了。睇翻 OTA 平台嘅數據顯示啦，咁啊截止到日前，我哋見到中秋嘅賞月航班嘅搜索量同比係增加2倍嘅。咁目前其實見翻咧，中秋節期間部分嘅賞月航線嘅價格仲係幾親民喎。
0: 不過咧，即係賞月航班咧，仲要揀位嘅嚇，因為咧你可以更近距離咁樣睇到月亮咧。南北方向飛行嘅航班咧，坐喺靠東邊嘅座位咧，賞月嘅角度會比較好。由東向西航班咧，適宜喺機艙嘅左邊去賞月嘅；而由西向東航向嘅呢啲航班機艙就右邊嘅位置咧，就賞月更佳啊嚇。不過咧，你就唔好挨住嗰啲靠機翼嘅位啦，如果唔係咧，容易就被嗰個飛機嘅機翼咧擋住。但是先搞清楚东西方向先，看看你的那个行程究竟是怎样飞的，再去选择你自己座位都是要早点揀为好、
1: 最后再关注一个成绩单了。日前我们就了解到2026年的1到8月，全国的边检机关累计查验进出境的人员是4.99亿人次，这个数字同比上升了8.7%。而入境外国人当中免签入境的是2372万人次，占比是超过75%的。这个数字也同比上升了26.8%。
0: 没错，近年来围绕着保障人员要素高效的跨境流动，其实国家移民管理局方面推出了一系列的服务保障中国公民出入境和便利外籍人员来华的一些便利举措。所以现在看到中外游客和交通运输工具的通关时间都大幅度缩短的。相信下一步也会继续去创新一些制度，促进优化区域的开放布局，以及不断提升中外人员经贸往来更加便利和顺畅的这个过关的需要的。我们说了这么多了，唞唞先，稍后回来将会有魅力真宇宙。我们稍后就会跟着木真一起去到马来西亚的古晋。在之前我们其实跟大家分享了古晋自然原生态的热带雨林，但其实很有意思的是这里是一座很美丽的在河流当中去分布的美丽的城市。这里很有趣的，有一些小商品和一些很有异国情调的市场，包括还有很有特色的水果。稍后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木真的介绍。
2: 人生自在，探世界。

0: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看见的风景，
1: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0: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1: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0: 拎起背包
1: 话走就走，
0: 一次精彩的旅行，
1: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0: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2: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0: 魅力真宇宙，
1: 魅力真宇宙。
3: 同样时间又是我们两个啦，魅力
4: 真宇宙，
3: 我是泽宇，
4: 我是木真。
3: 是啦，咁去到一个大家好熟悉，但是又有好多新鲜感的一个地方。
4: 飞过去大概3-4个钟头就可以到噶啦。
3: 咁所以今日我哋都会俾大家一个推荐，继续咧讲翻之前未讲完的呢一个地方啊，古晋啊，
4: 马来西亚的古晋啦。
3: 咁出境之前最紧要的咧就是要先做足攻略嘅。咁今日我哋就帮大家请嚟嘅攻略大师啊，
4: 攻略大师，主要系。

0: 经帮大家探过路啦。
1: 系啊，探过路啦，因为去咗一轮啦、嗯、今日我哋系要讲到嘅呢个地方叫古晋嘅。
0: 系。
1: 咁我哋上个星期咧，其实去咗几个地方噶啦，国家公园咁样啦。
0: 咁、嗯、去咗几个国家公园，睇咗好多嘅一啲世界级嘅一啲濒危啦、珍稀嘅动植物啦，
1: 红毛猩猩咁样啦，
0: 红毛猩猩啦，长鼻马骝啦，
1: 系啊，仲有嗰朵花啦，睇唔到啦，
0: 莱佛士花啦，
1: 系啦，你睇唔到啦吓，
0: 我睇唔到啦，但系啱啱我去嘅时候，其实佢有开花，只不过我哋嘅行程咧冇 plan
1: 到，
0: 咁所以咧就冇去到真系睇，咁但系知道佢开花都已经好开心噶啦，
1: 系啦，
0: 即系觉得呢一份幸福系随手可得嘅，
1: 咁啊留翻俾我哋嘅听众朋友去啦，佢哋去完之后就发翻张相俾你睇啦，
0: 系啊，因为如果大家而家去嘅话咧，应该都会见到佢嘅开紧花嘅，因为呢朵花要开成几个月先开得晒。
1: 哦，咁样嘅。
0: 系啦，咁啊，即系开成两个月佢先开得晒。咁大家如果而家啱啱好去嘅话咧，都会见到佢喺度开紧嘅。
1: 啊，
0: 借就几日嘅啫，开就成两三个月咁样。
1: 咁快，咁长时间。
0: 因为佢直径成米几，呢朵花真系有排开噶。
1: 即系我都已经准备到咁靓啦，咁样就要俾你睇多啲咁样。
0: 所以即系我去嘅时候咧，系一个预告啦，大家而家去就差唔多噶啦，可以 plan 定噶啦咁。
1: 咁跟住落嚟咧，就相信大家可能就会更加关注咯，去到古晋嗰度咧，除咗去睇呢啲国家公园之外啦，吓，仲有啲乜嘢好逛啦、好玩嘅地方啦，同埋有啲乜嘢好食啊吓啦，呢期节目咧就会同大家统一去解答一下啦，系嘛？
0: 好嗱，因为咧，其实啱啱我哋讲到嘅两个地方咧，一个就文莱啦，一个咧就系古晋啦。大家会觉得，诶、点解你要连埋呢两个地方一齐玩呢？其实佢哋都会系所处嘅位置其实好近嘅，就系、是、位于我哋隔篱嘅一个叫婆罗洲嘅一个板块嘅地方。
1: 啊，
0: 呢个板块咧会有几个国家嘅，咁啊，其中一个就马来西亚啦，一个就文莱啦。咁所以咧呢两个地方咧其实好近嘅、
1: 嗯，
0: 坐飞机嘅话咧大概一个钟头就可以到得到噶啦。咁、
1: 嗯、
0: 所以今次咧去文莱之余咧，亦都会去埋馬來西亞嘅古晉咁樣樣玩，咁、嗯、喺路程上面咧，其實非常之方便嘅。咁、
1: 嗯、
0: 古晉咧，亦都係馬來西亞婆羅洲嘅一個最大嘅首府所在地啦。咁所以佢嘅城市面貌咧，其實都會好成熟啦，同埋你會見到歷史喺呢一度，有好多嘅古街，可能講嘅幾百年嘅一啲文化、一啲建築啦，依然都仲係流傳喺度。
1: 嗯，哦。因为我见到咧，其实好多嘅骑楼风格嘅一啲小洋楼咁样嘅嘢啦，即系其实佢系咪会行喺街道上面咧，有啲似我哋喺岭南嘅一啲建筑嘅屋檐下，譬如话上下九咁样吓，又或者北京路嗰种，即系临街嘅骑楼嘅风格会有啲相似咧，
0: 真系好似嘅。咁我唔知道我哋心机旁边嘅朋友有冇去过马来西亚嘅马六甲啦，因为马六甲其实嗰边就好多嘅华人噶嘛，即系当时最早嘅华人咧就会喺马六甲嗰度咧就上岸留喺度啊，经商啊，留喺度居住啊咁。其实我觉得古晋咧亦都好有呢一种咁样样嘅古色古香的華僑留下的這種建築的風味的、
1: 嗯、
0: 所以你剛剛講到的騎樓啦，其實跟我們的真的上下九那邊、北京路那邊、荔灣那邊的感覺是非常之似、
1: 嗯、
0: 只不過呢可能它再舊一點可以再舊一點，因為它講緊即都是上百年的歷史，還有很多它會除了顏色有翻新之外，它的建築的整體的外貌呢其實它是沒有改變它的結構的，
1: 那它那條街呢
0: 一路保留下來
1: 條街咧，因為你知啦，好似上下九啊、北京路啊咁樣，因為佢做咗重新嘅整修啦，咁、所以佢其實路面咧就已經唔係原嚟嘅石板路啦。咁但係你啱啱講到就係話古晉嗰度咧，佢兩邊嗰啲騎樓都係百年嘅建築啊嘛。咁唔知佢中間嗰條街道咧係咪都係過百年嘅一個老街道咧？
0: 馬路咧就基本上係有翻新過噶啦。
1: Okay.
0: 你會見到條馬路咧好新淨、好企理嘅，即係啲劃線啊，成日一定係已經係修整過咁樣樣噶啦。咁、包括佢嘅騎樓下面嘅人行道啦，其實都已經會是挺好行的條路，不是那些青石板路那樣、但是它整個建築的騎樓的風格呢基本上該是、即一些很舊的風貌，包括呢你會見到它那些歷史痕跡，就是那些什麼水印啊成日那些它都依然都還是保
1: 護青苔那些就應
0: 該沒錯，那些是騙不到人的，那些
1: 都還有啊
0: 歲月的痕跡依然保留在這裡。那它最大的特色是什麼呢？因為好像馬來西亞呢它們很喜歡一些很鮮豔的顏色、咁同埋嗰边嘅阳光又日照又比较好啦，系啦，咁所以咧佢会用一啲好鲜艳嘅颜色啦，同埋自然嘅环境啦，咁产生一个視覺的衝擊，咁同埋佢哋好中意咧，就喺牆上面做一啲塗鴉。
1: 哦，
0: 咁跟住呢啲塗鴉嘅話咧，就會好有意思啦，即係記錄佢哋嘅生活嘅狀況啊，或者一啲好有趣嘅場景啊。咁跟住咧就俾我哋嘅遊客去到現場咧就做一啲打卡啦，做一啲互動啦，咁所以影出嚟啲相好有趣。
1: 所以佢嗰啲塗鴉唔係話民間自發嘅一啲行為，而係話即係政府有

0: 組織在上面做的一
1: 些、哦、我想應該是規劃的，應該有規劃 的、啊、即使是即那些畫一定不是亂咁噴出來的，應該是有設計過啦、啊、然後有代表性啦這樣、啊、所以都是很有意思的一些畫來的、
0: 啊嗯啊、因為呢它本身是一個馬來西亞這個國家啦、啊、它始終是有自己當地的一些文化、嗯、因為我們剛剛講的呢它可能是跟我們中國文化很相似的部分、嗯、那它不似的部分有沒有發現呢、
1: 它因為始終它華人大概在馬來西亞佔三分之一啦、啊、馬拉人大概又佔三分之一啦，印度人大概又佔三分之一啦、啊、所以呢它有我們的所謂的唐人街啦、啊、它亦都會有、印度人的即是
0: 印度街
1: 是啦，集中賣他們的產品
0: 聚居
1: 區這樣，所以呢你會見到很多不同的一些、民族的特色呢都會在這個小小不大的古鎮那裡就共同會見到咯，所以你會見到這個地方其實很有意思。剛剛我們就講了舊的部分啦，保留下來的舊的部分啦，其實它一河兩岸呢它都會有一個新區有一個舊區這樣的。我們剛剛講的可能有很多、傳統文化的部分，另外那邊新區呢它就會有很多新的部分、嗯、包括有它們的一個展覽的中心啦、會議的中心啦，還有會有它們整個沙巴的一個文化藝術中心啦這樣、嗯、其實你會見到很多、很漂亮的很新式的一些建築物，即係好似一朵蓮花咁樣樣嘅金光閃閃嘅一啲建築物啦，咁同埋其實我自己係好中意佢哋沙巴嘅呢個文化藝術中心嘅，因為佢會記錄咗喺呢一個州上面，即係呢、這個呢片陸地上面佢哋嘅一啲傳統嘅一啲叫做原生嘅生態嘅一啲文化啦，佢哋會將呢啲嘢全部記錄落嚟咯。
0: 嗯，用咩形式去記錄落嚟咧？
1: 好現代化嘅形式。即係佢會用到一啲 3D 嘅投影啊，一啲光線嘅配合啊，咁佢會用一種好現代嘅藝術嘅方式去表達一啲傳統嘅文化，你就會覺得哇！好有視覺衝擊，因為呢個藝術中心咧，文化藝術中心佢會比較新嘅。咁就算我以前去過古鎮啦，以前去咧都未見到有呢啲咁有特色嘅嘢，而家再去咧就會見到哇，覺得佢嗰個新舊嘅衝擊會更加強烈、啊、
0: 所以你啱啱就講到話，所謂嘅一河兩岸啦，好似喺廣州方面咧，珠江嘅一河兩岸咁樣就會有唔同嘅景色嘅對比咁樣，譬如話珠江新城，同埋對面嘅呢一個即係廣州大道嗰一片嘅舊區咁樣嚇。咁、但係咧我哋而家講緊喺古鎮方面咧，一邊係舊城，一邊係新城，就會有呢一種即係傳統與現代嘅對比啦。
1: 同埋佢哋都會有一個好似我哋海心橋咁樣樣嘅步行橋啦、
0: 啊，
1: 去連接等你可以去步行徒步去觀光啦。咁同埋咧，如果你想喺古鎮市區，當然我而家係講緊市中心附近啦嚇、因為古鎮其實成個大嘅古鎮咧，其實位置好多嘅、有好多嘅國家公園咁樣樣。我而家就講緊市中心嘅部分。咁其實大家如果想去多啲去感受到市中心咧，其實會有幾種方式嘅。當然你可以通過步行啦。咁如果大家想細緻啲嘅，
0: 踩單車
1: 係啦，可以踩單車啦，我最中意做嘅事情。其實佢哋踩單車咧都好方便嘅，而家咧都會有好多嘅一啲單車咁樣樣嘅租賃服務。
0: 但係冇共享單車係嘛？
1: 冇，但係佢哋啲單車咧會更加專業一啲。
0: 即係有租賃服務嘅，有啲可以揀唔同檔位嗰啲單車。
1: 係啦，佢就好似我哋平時以前細個開嗰啲咧揸嗰啲越野車咁樣樣， 因為佢有好多上坡啊、落坡咁樣樣嘅東西嘅路徑啦，咁你如果踩嗰啲有變速嘅車咧，其實會安全啲啦，同埋容易啲啦。咁同埋咧，佢會有成套設備俾你嘅，包括會有一啲安全帽啦，咁啊令到大家喺踩單車嘅過程當中咧就會更加放心啦。咁、當然你喺租任單車嘅同時，如果有一個專人去帶住你去遊覽嘅話咧，其實會更加好一啲嘅、安全啦，同埋線路啦就會更加精準一啲。
0: 即係單車鋪嗰度唔單止可以租單車，仲可以租導遊，
1: 租埋導遊嘅同。你一起踩咁樣樣，跟住佢踩，
0: 相當之期待啊！咁、我相信咧，其實你當時應該去嗰個古鎮市區嗰度都行咗唔少嘅地方，同埋有唔少嘅發現嘅，包括有啲乜嘢好食嘅嘢咧，都未得閒講嘅。
1: 係，
0: 我哋先唞唞先，陣間翻嚟咧繼續再去分享過，
1: okay、
0: 究竟有啲乜嘢值得去探索嘅地方啊？
1: 好，
2: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嘆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

0: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1: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2: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3: 而家我听探世界，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4: 探世界。
5: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睇见的风景，
6: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5: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6: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5: 拎起背包
6: 话走就走，
5: 一次精彩的旅行，
6: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5: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3: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魅力真宇宙，
6: 魅力真宇宙。
7: 休息完翻嚟之后咧，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今日嘅悭世界，嚟到我哋嘅魅力
8: 真宇宙。
7: 我系主持人泽宇啊，
8: 我系木真。
7: 今日咧，我哋真系要探索一下呢个美丽嘅世界咧，充满魅力嘅马来西亚古晋啊。
8: 系啦，咁啊，其实去到古晋嘅话咧，即系啱啱我就讲咗，其实大家可以通过踩单车啦，或者如果近少少喺市中心附近咧，都会有好多旧街，大家可以去打下卡、影下相啦。咁当然仲有其他方式嘅，就系、是、坐船啦，因为啱啱。都讲到一河两岸啊嘛，
7: 即系佢哋嘅古晋日游
8: 船，
7: 古晋日游、古晋夜游咁样。
8: 系啦，咁所以同我哋嘅珠江夜游、日游其实一样嘅，对于游客嚟讲，其实都系一件好有趣同埋好有好好靓嘅事情嚟嘅。有样嘢咧，我觉得几好嘅，佢船上面咧，除咗可以打卡到两岸好靓嘅景色之外啦，佢嘅蛋糕啊喺船上面配套嘅一啲餐饮蛋糕系好好食嘅。
7: 蛋糕啫，又唔系未食过蛋糕。
8: 嗱，因为你啱啱讲到咧，就系话，玩就好好玩啊！古晋有啲咩好嘢食咧？
7: 系啦，
8: 咁啱啱我讲到呢个蛋糕咧，其实亦都系古晋必打卡嘅美食嚟嘅。
7: 系佢嗰款咧，定系话因为即系佢哋当地嘅一种特产咧，定系话系佢嗰个做法会特别好食啲咧？
8: 佢當地嘅一個特色，亦都非常之好味嘅一種糕點，佢叫做千層糕。佢呢種蛋糕叫千層糕。嗱，我可以俾最好照片你睇睇。佢有好多隻顏色，係疊加咁樣樣去做成嘅一種蛋糕，所以佢口感係好豐富。
7: 其實睇起身有啲似嗰啲所謂嘅咩馬拉糕啊嗰種感覺，咁但係咧佢嘅色澤係好豐富嘅。
8: 其實佢同馬拉糕咧仲會有少少唔一樣，因為佢呢個質感咧就係我哋以前細個食嘅嗰種蛋糕。因為如果你啱啱講嗰個馬拉糕咧，佢有好多種做法嘅，佢有啲咧會係 Q 啲嘅，
7: 係啊 Q 彈啲噶嘛
8: ，Q 彈啲嘅。我哋呢一個咧講緊呢一個千層糕咧，佢就係真係口感咧。是那种牛油味很香浓的那种的蛋糕，
7: 即是那些蒸蛋糕那种感觉，
8: 没错啦。还有呢，因为它放了很多牛油下去，所以它那个香味是很足的，
7: 颜色真的很多，而且它是旧旧的蛋糕都不一样，
8: 不同的，
7: 它有红色、黄色、绿色，还有鲜艳的红黄绿的感觉。
8: 它是一块蛋糕里面它有很多隻色，有绿色、有黄色、有红色，所以呢其实这些大家不用担心，我们当时也都专门去看了它的那个千层糕的制作的那个过程，其实它全部嘢都系用植物嘅色素嚟染嘅，所以系好健康嘅。同埋咧，佢有唔同嘅颜色咧，亦都系代表住唔同嘅口味。
7: 啊、
8: 即系好似即系啡色嗰啲咧，就朱古力色。
7: 但系佢有唔同嘅颜色，系拼埋一齐，
8: 拼埋一齐嘅
7: 蛋糕上边，
8: 所以个口感好丰富噶。所以其实咧，就好似佢绿色呢啲咧，佢可能会系一啲抹茶嘅香味啦，咁如果系红色咧，可能会系啲西瓜啦，或者啲火龙果啦咁样样，
7: 或者黄色就系柠檬咁样。
8: 系啦，咁所以佢口感咧，你食落口嘅时候咧，好丰富，系油而香而不腻，应该讲。咁同埋佢好松软，咁所以呢个蛋糕咧系超级好食，唔系讲笑，系好好食。
7: 呢嚿蛋糕其实系平时都可以食到，定系话特别嘅节庆活动先可以食到嘅咧？
8: 平时都可以食得到嘅，平时因为佢做呢个蛋糕咧都几费时噶，佢要一层一层一层。咁樣樣去蒸上去嘅，咁所以做呢個蛋糕會幾麻煩。咁但係而家咧喺古晋咧，佢好多地方都有得賣，咁所以咧就要買呢個蛋糕，亦都唔難嘅。咁而且口味咧亦都非常之好。
7: 係只有遊船上面嗰啲蛋糕先特別好食咧，定係話其實即係臨街嘅啲店鋪都可以買到？
8: 嗱，其實好奇怪嘅，因為呢個蛋糕咧，我喺 遊船上面食咗啦，然之後我哋去專門去到一個製作呢啲蛋糕嘅嗰個工場嗰度有見到啦。
7: 啊、
8: 但係我哋平時咧喺街嗰度咧，又真係好少見到有賣呢啲蛋糕嘅地方喎。咁、
7: 啊、
8: 所以你話平時喺邊度買得到咧？因為我哋都有去市場啊，剩嗰啲地方行過，又真係唔見有。咁你話除咗我哋啱啱講到嘅呢兩個地方，其他地方買唔買到咧？我真係唔知道，因為我平時真係見唔到。
7: 所以就一定要自己去嗰個古鎮咧，去發現一下先得啦。
8: 去發現一下。咁如果你話平時喺街嗰度咧，有啲咩最多嘅咧？最多嘅咧，其實佢哋有好多好似我哋平時嗰啲大排檔，我哋廣州嗰啲大排檔係好多。但係嗰啲大排檔咧，佢就唔係話只有一間鋪頭嘅，佢有好多好多間鋪頭嘅。咁、有一啲咧，佢就係做辣沙嘅；有一啲咧，佢就做菠蘿麵嘅；有一啲咧，佢就專門做肉骨茶嘅。咁同埋咧，我今次去到咧就會見到有啲好得意嘅，嗰啲好大個嘅蠔餅啊，叫做啊，咁即係所以其實佢每一間餐廳可能做嘅嘢都會有唔一樣。
7: 個餅好大，個蠔都好大啊嘛。
8: 個餅好大，裡面有好多蠔，跟住咧個餅好似我哋平時食嗰啲蝦片咁樣樣噶、
7: 炸嘅，
8: 炸嘅成個都係炸嘅，跟住嗰啲蠔咧就雙冚喺裡面，好好食。
7: 我又餓啦，
8: 你應該要餓嘅。咁所以咧，因為其實你去到古鎮咧，你會見到有好多呢啲咁樣樣咧，咁樣樣嘅好似大排檔咁嘅地方，啊，裡面有好多嘢食嘅。咁所以每一次去到呢啲地方都好開心嘅，佢啲嘢又唔貴喎，幾蚊一碗，幾蚊一碗咁樣樣，當然係馬幣啦。咁、你就可以隨便自己幾個朋友就點唔同嘅品種咁樣樣咧，就互相去品嚐一下。同埋佢仲有好多嘢飲都好得意嘅，佢、有個叫做三色奶茶嘅東西。咁、三色奶茶咧，佢用到嘅係椰糖。椰糖其實亦都係馬來西亞一個好大嘅一個特產嚟嘅、
7: 即係其實教到個顏色嘅深淺度唔一樣，係咪？
8: 深淺度唔一樣啦，佢會有三種顏色啦，而且佢用椰糖咧，同我哋平時用嘅嗰、蔗糖咧，佢口味都唔一樣嘅，佢會更加香濃一啲，係、咯。咁所以如果大家有機會去到嘅話咧，真係好多好嘢食可以俾大家選擇。
7: 而且咧，你講到話美食啦，我先知道原來即係沙拉越嘅拉沙啦，其實係佢哋嗰度特別嘅一個、即係當地嘅小食嚟。
8: 拉沙其實咧，就成個馬來西亞好多地方都會有嘅，咁、但係咧，辣沙咧，佢就喺唔同嘅地方，可能佢嘅嗰個辣度啦，或者佢有少少配方會有少少唔一樣。如果去到古鎮嘅話咧，佢哋最特別嘅咧就叫做菠蘿麵。菠蘿麵咧，其實翻譯成咧，我哋廣州話就叫做乾撈麵，其實就係、是。用廣州話就好好理解嘅，但係佢就可能歪歪地咧，佢就將佢或者叫好聽啲啦，佢就用哥哥個哥啦，羅咧就姓羅嗰個羅咧叫哥羅麵，但係翻譯成我哋廣州話就叫乾撈麵。
7: 其實係咪就係啲唔鹹唔淡嘅粵語，跟住喺當地演變成為咗即係當地嘅哥羅麵？
8: 所以其實佢亦都係我哋華人嘅傳統文化，去到嗰邊嘅一個延續咯。咁、可能就係我哋啊嗌下嗌下嗌下就變咗哥羅麵咁樣樣。
7: 菠蘿麵
8: 亦都是當地一個很大的特色嚟嘅，同埋我必須要介紹一下，佢叫有一個菜叫米林。米林呢個菜咧，就是我哋以前我哋平時見到嘅蕨菜啊，其實。但係佢哋嗰個炒得好好食，佢哋呢一個叫米林，你完全想象唔到佢係蕨菜嚟嘅。
7: 我都諗唔到佢原來係即係我哋熟悉嘅一個菜品咯。
8: 係啊，
7: 我以為係當地嘅即係本土嘅一啲特色菜咁樣。
8: 我覺得呢個菜大家一定要試、叫米林嘅嚇，咁、其實係一個蕨菜。
7: 同埋咧，即係見到喺當地咧有好多值得去探索嘅地方啦嚇、除咗啱啱我哋講到嘅一啲老街啦，有一啲嘅購物天堂去行街啦，
8: 去 shopping 啊，可以
7: 去 shopping 啦、包括去探美食啦嚇，仲有啲嘅文化村啦。同埋一啲嘅當地人啦，佢哋傳統嘅一啲生活嘅場景咁樣啦嚇，你哋都去過睇噶係嘛？
8: 係啊，我哋上期節目咧都有簡單同大家介紹咗一下呢啲內容啦。咁、其實咧佢都會即係傳統嘅文化啦，同埋現代嘅感覺啦，其實喺古鎮咧，我覺得都係融合得非常之好。咁、所以大家去到嘅話咧，都會見到一個好有趣嘅地方，就係古鎮啦。咁啊，同埋佢大自然啦、傳統啦、歷史啦、文化啦。同埋好多好嘢食，大家去到咧就會有好多好好嘅發現。同埋咧，其實我哋當時去到古鎮咧，都會去咗佢哋嘅嗰個市場啊。佢哋嘅有一個市集咧，裡面有好多唔同嘅香料喺度賣啦。咁你會發現原來當地人咧會用薑花嚟做香料
7: 嘅
8: 喎。
7: 即係我哋而家講緊嘅有啲放喺屋企入邊攞佢嗰陣味嗰啲薑花。
8: 佢係紅色嘅薑花。 佢唔係白色嘅姜花，佢係紅色嘅，但係佢係冇香味嘅。當地人咧係用嚟煮咖喱嘅香料嚟嘅，係啊。咁所以去到嗰度咧，你會見到有好多好好玩嘅嘢。咁當然我哋去嘅時候咧，就啱啱好唔係榴蓮嘅季節啦。如果係嘅話咧，古晉都會有好多唔同嘅品種嘅榴蓮啦，大家都可以喺市場嗰度咧就盡情。

0: 咁樣享用，
1: 一定要吃多啲啊！咁啊，最後要提醒大家去嗰度有啲咩要注意嘅地方呢？
0: 注意嘅話，防蚊啦，因為嗰度咧，因為即係
1: 夏季到熱嘅時間，
0: 成個婆羅洲咧，其實佢都屬於一個熱帶雨林嘅地方啦。咁所以佢其實冇春夏秋冬，佢只有旱季同埋雨季嘅啫。咁啊，雨季咧通常都係11月到第二年嘅3月啦。咁旱季嘅話咧，就3月底到來年嘅10月啦。咁啊，基本上都係旱季。旱季嘅時候咧，佢日照嘅時間會非常之長啦，陽光非常之充足啦，温度亦都比較高啦，蚊蟲自然亦都會多啦。咁啊，大家要做好防曬啦，咁啊注意防蟲防蚊啦。咁啊，雨季嘅時候咧要帶一啲雨具啦。咁同埋如果大家諗住去一啲國家公園嘅話咧，你唔好諗住佢哋嘅國家公園好似我哋嘅白雲山咁樣有條好靚嘅路俾你行，
1: 因為佢係國家公園啊嘛，
0: 好原生態嘅。咁所以咧，基本上係要踩住啲樹咁樣慢慢慢慢行上去，即係啲路真係人行出嚟嘅。咁所以大家要穿一些舒適的鞋啦，同埋帶備一些合適的雨具啦。雨季的時候，咁大家亦都要做一個防蟲防蚊的準備咯。
1: 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同大家推薦的咧就係喺馬來西亞呢個婆羅洲啊嚇，我哋推薦到嘅沙拉越的古鎮啊。假如大家想要去了解一下古鎮有些什麼好玩的地方，一定要親自去了。
0: 是啊，這個地方我覺得大家一定會喜歡。還有其實它有很多熱帶雨林，現在它有很多很新的玩法的，我看到一家人也好，朋友之間也好，可以去到一些原生態的地方去就地取材或者食材，就地去做一個野餐這樣的服務。我覺得這件事挺好玩，尤其我覺得很適合親子。
1: 還有現在不是流行露營的，其實應該都挺適合這個場景的。
0: 如果露營的話，就真的要帶多些蚊爬水先。
1: 跟住我哋嘅节目啦，肯定就会有好嘅推荐俾大家嘅吓。如果你有出行嘅计划嘅话，不如可以考虑下咧呢一个地方啦，沙拉越嘅古镇啦吓。再次提醒翻大家啦，记住收听我哋嘅魅力
0: 真宇宙，
1: 我系主持人泽宇啊，
0: 我系木真，
1: 再见啦，
0: 拜拜。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3: 人生自在，叹世界。

0: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嗱，咁啊，暑假就已经过完啦，好快咧又要迎嚟咧中秋同埋国庆嘅双节。相信咧唔少亲子家庭出游嘅时候咧，都会拣选呢个博物馆啊吓。咁而讲到博物馆，最近咧亦都有一则消息咧关注，咁啊好多朋友咧都会了解翻，其实咧而家喺博物馆入边玩咧，真系都要守住呢个文明嘅底线先得啊吓。
3: 冇错啦，讲紧嘅呢个消息咧就系国家动物博物馆珍贵嘅蛇标本系俾小朋友当玩具去损坏。嘅呢个消息啦，咁啊喺呢个馆嘅一楼就有个濒危嘅动物展厅啦，咁啊两个小朋友咧就攞住嗰啲蛇标本啦，就一直喺度玩啦，唔单止系攞手去捉啦，甚至仲攞脚去踢嘅，咁啊随行嘅家长唔单止系冇制止啦，反而系将呢两个标本攞起身俾佢哋系睇得更加之清楚，咁啊呢件事咧就会令到话即系标本肯定系被人为嘅损坏啦，咁等到工作人员过嚟嘅时候咧，家长嘅带住小朋友直接就走咗咯。
2: 其实喺呢个事件当中我哋见到嘅第一样嘢咧，就系话呢种开放式嘅展陈啊。因为啱啱我哋讲到嗰个蛇嘅标本咧，即系原蛇嘅标本嚟噶吓。咁而佢哋咧系冇通过咧嗰种所谓嘅玻璃罩啦，或者系有距离嘅阻拦啦吓，令到大家系冇办法近距离去观赏佢嘅。咁而今次咧，我哋讲到呢个受损嘅标本啦吓，一个就系望山原貌头幅标本咧，系极具科研同埋科普价值嘅。咁啊，而家咧，馆方就已经喺度启动紧咧标本损伤嘅等级评估。咁之后咧，将会交由专业嘅标本修复师咧进行精细化嘅修复，再结合翻咧相关嘅案例啦同埋标准啦，去界定展品嘅价值同埋损失嘅。其实可能好多朋友都会关注翻话咁珍贵嘅标本，点解唔攞个玻璃罩罩住，或者将佢拦开呢？但事实上啊，而家呢一种开放式嘅展陈方式，其实喺好多国内嘅自然类博物馆入面都已经好普遍系咁样做住噶啦，唔会再加装任何玻璃罩啦吓。
3: 系啊，尤其是我哋会见翻，即系好似以广州为例啦，有个商场入边亦都有自然博物馆啦，咁佢玻璃罩罩住嘅，永远都只系嗰啲即系鲜活嘅。喺度生活当中嘅，因为佢要模拟翻某个环境嘅话，佢会有一个相对封闭嘅空间，然后喺个封闭嘅空间入边，通过某啲嘅设备，先至可以去模拟翻佢嘅温湿度。咁但系如果系话标本嘅话咧，基本上都系自然咁样去陈列，亦都冇加任何嘅玻璃罩啦，只不过就喺前面可能会有一个安全嘅呢个围栏围住啦，仅此而已嘅啫。咁大家其实讲到尾都系靠我哋观展嘅人员嘅素质。大家去冇去做呢啲破坏嘅行为，所以其实翻到呢件事咧，我哋就会经常讲起一句说话，就系、是、红孩子嘅背后永远有红家长嘅。所以呢件事，如果你话小朋友嘅天性可能系中意去摸啊，或者好奇心啊，
2: 冇错。
3: 咁但系家长系成年人，家长系应该去教佢一啲即系公共嘅行为守则，或者话大家约定俗成嘅一啲博物馆啊参观嘅一啲规则。呢啲應該係家長去教育，而唔係下下都俾佢哋釋放天性嘅。
2: 其實我而家見到咧有好多嘅呢啲博物館啦，而且唔單止係博物館啊，包括係一啲主題樂園啦，即係譬如話可能喺一啲海洋類嘅主題樂園啦，或者自然類嘅一啲主題樂園入邊，都會有一啲動物嘅標本，又或者就係一啲嘅陳列，都唔講佢係標本啊，就講一啲陳列，即係譬如話可能一棵樹，咁跟住咧啲人真係會爬上去嗰棵樹度喺度翱。入边嗰啲所谓嘅树叶跌落嚟，喺秋天嘅时候去影嗰、那个即系落叶缤纷嘅一种即系所谓嘅打卡相，即系其实呢一样嘢，我觉得已经系一个好常识嚟嘅，真系都老生常谈。但系点解到而家依然都系仲有人愿意做呢啲嘢？我觉得可能仲有一样嘢咧，就系佢冇呢个犯错嘅成本，因为你譬如话去到一啲地方。

0: 当你做完这个动作之后，譬如说在公园里面我熬完那棵树，没有人会说你，你也不会为此而付出任何的损失，那令到大家即你熬我又熬，大家我不熬反而好像是我损失了这样，
1: 蚀底了，
0: 蚀底了这样。所以其实最关键的就是要知道你的这个行为本身是有惩罚的措施的，对于他来说是有影响的。但当然

0: 遊客可以做得咁規矩嘅，所以真係都仲需要一啲外界嘅客觀嘅規定去規範
1: 獎懲措施，
0: 冇錯啦，去獎懲，即係有陣時我哋講話去鼓勵一個人做得更好，都要有一啲嘅激勵，但你希望佢唔好咁做，你都需要有一啲嘅懲罰嘅安排同埋規定嘅。咁所以其實呢樣嘢就係需要話同大家講嘅，就話你破壞呢啲展品，可能係要承擔一定嘅法律責任添啊！
1: 嗯，冇錯啦，即係如果你話公園入邊你餓嗰棵樹，最多就係你丟下架，又或者俾工作人員去制止，或者話最多係周邊啲人鄙視你咁樣，呢個就係最大最大嘅一個成本啦。但係喺博物館入邊咧，佢會更加深一層，就係如果你去損壞咗呢一啲標本啊，又或者係一啲展品展陳嘅話咧，佢其實係一個違法嘅行為嚟嘅。嗯，即係呢個唔係話我博物館去幫你定一個規則，亦都唔係話你個素質高唔高嘅問題，而係你有冇守法嘅呢個問題。
0: 嗯，
1: 當然呢件事。有冇即係做到足夠嘅科普俾到大家？即係大家有時守法嘅前提係要知法嘅。咁，
0: 嗯，
1: 究竟知唔知道自己去觸摸呢啲標品嘅展品啊？又或者係即係去摸到損壞咗啲文物啊？係會承擔民事責任，甚至有啲嚴重嘅話，會去追究佢嘅刑事責任。即係呢類型嘅事，究竟有冇有一個明確嘅科普俾到佢哋知道、告知到俾佢哋，同時咧，亦都有人去執法咯。
0: 嗱，如果我哋講話展品係文物嘅話咧，就真係可能會承擔一啲嘅民事責任，甚至乎嚇嚴重嘅話，可能會追究其刑事責任嘅。但我哋而家講緊今次嘅呢啲珍稀野生動物嘅製成品咧，其實係一個動物標本，所以佢其實唔嚴格屬於呢個文物保護法當中嘅文物。但係你損壞呢個動物標本，可能都會根據情況咧依法去承擔民事責任、行政責任或者係刑事責任嘅。而且喺呢一個即係案件當中咧，細路仔損壞標本是一個直接的行為，但是家長呢又不單止沒有盡到監護責任，還要將個標本攞給小孩去一起玩，所以其實本身就已經構成了共同的侵權的。所以呢，即作為專家來看呢，無論是從監護人的責任還是從共同侵權責任的角度，其實家長都要承擔相應的民事賠償責任的。而講到文明觀展，其實真的很多話題和大家分享的，先看看稍後回來繼續講過。
2: 你現正收聽的節目是嘆世界。 Action！
3: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2: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0: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嗱，今日咧，我哋同大家关注到嘅就系点样文明观展，做一个文明嘅游客啊！吓，其实啱啱强调咗好多次咧，就话一方面需要你要有呢个主观嘅自觉性，但其次咧，其实我哋亦都见到有一啲嘅规定啦，喺度规范紧我哋游客嘅行为嘅吓。
1: 嗯，冇错啦，见翻好似喺9月4号嘅时候啦，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咧系公布咗2026年度第二批嘅团标嘅。咁呢个团标咧就明确将生物标本系咪可以攞展啊，边啲需要入柜咁样嘅等级判定同埋强制要求咧写得非常之清楚噶啦。咁当然佢亦都系表示有话公共博物馆嘅藏品咧系国家嘅公有财产嚟嘅，当然亦都系全体公民嘅一个精神财富同埋物质财富，所以佢依法系要受到严格嘅保护嘅。家长系应该提前向自己嘅仔女去讲明参观嘅一啲规则，参观嘅过程当中，如果有发现小朋友想去触摸或者破坏嘅呢个意图同埋行为咧，系一定要及时去制止嘅。
0: 嗯，
1: 必要嘅时候咧，应该要主动去终止呢个游览啦。
0: 嗯，但系咧，即系我哋喺度讲紧就话，有啲家长佢就系想要俾自己小朋友近距离去感受一下。即可能真的会有一些这样的人，他就是希望可以自己在观展的过程当中有更好的这种体验。也有一些游客就说，博物馆呢，即一方面要用这个玻璃罩将一些珍贵的展品保护起身，但其实可能都可以在旁边单独设一个可以触摸的复制品的体验区。 等小朋友去摸一摸房。

0: 制嘅牙齒啊、骨頭啊或者皮毛，即係其實我而家見到有好多博物館咧，佢哋會做嗰種即係叫做工作坊，即係大概可能係每個鐘就會喺呢一個固定嘅小角落嗰度咧開一個可能15分鐘嘅體驗工作坊，咁就會將一啲嘅展品啦攞出嚟俾我哋嘅小朋友摸一摸啊，家長又可以坐喺旁邊一齊聽課。或者我哋普通嘅成年人亦都可以喺呢一个过程当中学习一啲嘅动物知识，即其实有好多种嘅方式可以去解决呢个问题嘅。可能一方面就话考量嘅系我哋即游客本身嘅呢一种自觉性，另外一方面其实亦都系考量紧呢个博物馆啦，佢嘅呢个管理嘅能力啊。
1: 嗯，冇错啦。首先我哋会要有一个比较明确嘅奖惩嘅制度啦。咁第二个咧就系仲系嗰一句倒不如疏嘅，咁啊亦都要有一啲相关的工作坊啊，又或者复制品去疏导他们的这个好奇心和想去触摸标本原件的这样一种心情的。当然讲到最尾还有一句呢，就是说我会觉得很多的事情都是从很细微的地方就可以入手，就例如你去港海的时候有哪一些的铺轮的一些海生物呢没有捉回来，又例如我们去赏花的时候没有去熬那些树，又再慢慢再去到即博物馆里面哪一些东西我们是不可再生的资源，是绝对要保持距离的，所以很多很多生活当中的细化的事一定要从细微处就要着手去培养起他们文明去观展、文明去观景的这些意识。
0: 没错，所以也是希望家长可以言传身教，自己做好了跟着才可以带着自己的姐姐女女一起做一个文明观展人。以上是今期探世界节目的全部内容，来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都来到尾声时刻了，提醒大家听日同样时间我们继续人生自在探世界，听日再见，
1: 听日见，
0: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1: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3: 我想自信地表
4: 达。我想你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1: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10: 大家好，我是何毅，欢迎收听港好普通话。
9: 那么在节目的开始，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在广播端呢，大家可以通过香港之声调频 FM87.8 AM675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同时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来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10: 同时欢迎大家同我们进行互动的，具体的方法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我们的邮箱是 dwq2zs@cctv.com。 欢迎大家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同我们进行分享的。
9: 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哈，邮箱呢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呢把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心得体会来和我们进行分享。好了，接下来呢就请朋友们跟随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11: 下一站中环，乘客
2: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2: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2: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2: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3: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2: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4: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9: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那如今啊，很多朋友都喜欢骑行，环保又锻炼身体。
10: 的确哈。咁下边我来听听情景示范啦。
9: 小华，到舅舅家有10多公里路，看看有没有便车可以搭喽。哎，我们骑自行车去吧，10多公里骑个把小时就到了。我的自行车坏了，没车可骑。我借辆山地车给你啊，我可以骑变速车。那你平时经常骑自行车吗？我平时都是骑自行车上班的，骑自行车又不怕堵车，又能锻炼身体。那下面的词语啊，普通话表达和粤语表达呢是不一样的，我们来对比一下。
10: 踩单车，
9: 骑自行车，
10: 变速车，
9: 变速车，
10: 搭顺风车，
9: 搭便车，
10: 山地车，
9: 山地车，
10: 一架车，
9: 一辆车，
10: 个零钟头，
9: 个把小时。那么在这段情景对话当中呢，也同样有比较重要的知识点，我们一起进行一个梳理，来看一看普通话和粤语在表示约束的时候的不同说法。
10: 在粤语当中，表示一个约束的词呢，通常是几啊、零啊。咁零呢就是一个嘅，即系方言嚟嘅，就通常呢就唔可以用普通话嚟表达啦。
9: 那普通话当中表示约束的词又是哪些呢？像刚才我们说到几，那另外啊不相同的还

0: 有多、来、把等等。那几呢？粤语和普通话的表达呢是相同的啊。比如说像十几条鱼，普通话呢也是这样表达的，十几条鱼或者是十多条鱼。
1: 咁而語啱提到嘅呢個零咧，成日都會係覺得有少少少嘅呢個情感色彩嘅，譬如好似十零人、斤零重。
0: 哎，那注意里面的感情色彩的不同哈。那普通话呢，一般会说来或者把。那什么时候说来呢？比如说，当人作为主语的时候，十来个人。那另外呢，说比如说买蔬菜啊，可以说斤把重。
1: 普通话同埋粤语表示交通工具嘅量词咧，同大家都系即系分享一下嘅。咁啊，表示车嘅量词咧，粤语通常系讲价吓，咁但系普通话讲嘅咧系量啊。譬如咧，粤语讲嘅一架车，咁啊，普通话讲嘅就系一辆汽车。
0: 嗯，是的。那说到飞机，我们表示飞机的量词，粤语和普通话呢都是用架。那表示轮船的量词呢，粤语可能说的比较多的是条或者只，而普通话呢会说条只。另外呢还会说艘，那这个艘字呢指的是比较大型的船。
1: 好啦，咁下边时间我哋一齐练习下，将呢啲嘅粤语讲成普通话吓。
0: 嗯。
1: 嗰度啦，冇汽车去噶，你行十零分钟就到噶啦。
0: 用普通话表达呢，应该是那里没有汽车去，你走十来分钟就到了。
1: 佢划咗一架飞机、三架车，仲有两条船。
0: 这句话用普通话表达，应该是他画了一架飞机、三辆汽车，还有两条船。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的情景对话练习就到这里，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多收听我们的节目进行练习。那么大家呢可以在广播端找到我们 FM 87.8 AM 675，另外呢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6: 美在
7: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3: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嘅中华文化。
7: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8: 奋楫远航。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经典共读，我是徐静。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何毅。
0: 为促进交流融合，弘扬中华文化，进一步推广普通话，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香港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联合推出《经典共读·童声说普》特辑。
1: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每年举办中小学普通话比赛，我哋今日嘅节目当中播出啦获奖学生嘅作品，我哋一齐感受佢哋喺生动活泼嘅语言运用当中展现自信、表达体会，喺运用普通话嘅同时展现对中华文化嘅感悟，
0: 感受语言之美，传承文化经典。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童声说普的同学是香港仁济医院量次伯纪念中学的经石圣义。
9: 大家好，我是来自仁济医院量次伯纪念中学的经石圣义。
0: 欢迎你，经石圣义。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典作品是什么呢？
9: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诗歌是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0: 嗯，今天经石圣义为我们带来的是《回乡偶书》的诵读，真挚动人，意韵悠长。《回乡偶书》呢，是一首质朴浅白、共情力极强的经典思想古诗，语言平实通俗，不加雕琢，没有繁复的词藻堆砌，却以最朴素的笔墨写出了岁月流转、归乡如故、人事变迁的细腻心境。寥寥28字，承载着千古以来游子归乡的最纯粹、最真切的情感，也是最能跨越时空、打动人心的思乡之

0: 作。
1: 这首诗仅28个字，却饱含无尽沧桑与深情，每次诵读都能引发我强烈的共鸣。
0: 我想这首诗之所以能够引发同学们强烈的情感共鸣，正是因为它道出了所有游子共通的心境。无论身处何地，相隔多远，归乡的眷恋，故土的牵挂，岁月带来的感慨，是每一个远离家乡奔赴远方的人都会拥有的共同体验。古诗当中的归乡情思穿越千年，当与现代少年的内心完美的契合，诵读的过程就可以深深的共情，心生触动。
1: 诗人贺知章少小离家，历经数十载的宦游，直到最终年老还乡，所以才有乡音无改，鬓毛衰之叹。我虽年纪尚轻，但也深有同感。我从云南来到香港读中学，身处异乡，每当想家的时候，我都会想起远在云南的彝族同胞们。火把节时，他们身着绚丽服饰，围着火堆欢快起舞。这些家乡的回忆一直伴随着我，成为家乡与我之间的情感纽带。多年后，我回到云南的母校，在熟悉的校园里，教室布置焕然一新，操场上皆是陌生的学弟学妹。在这一瞬间，我理解了贺知章的心情，这种因时光流逝、人事变迁而产生的陌生感与眷恋感，是所有背井离乡的人都能体会到的。回乡偶书将其凝练地表达出来，深深触动我们的内心，以小见大，令人共鸣。
0: 这份故乡情愫让人感动，也很容易让人共情。当我们将诗中情怀照进自己的真实生活，比如就像进士盛义回到云南故土时，心底生出的温柔的眷恋和踏实的感动，这份发自内心的乡情纯粹而温热，让古诗的意境不再遥远，变成了自己真实可感的生活情感，也让整场诵读多了真诚，多了温度，多了真情实感的力量。
1: 站在香港这片土地上读回乡偶书，还让我联想到回归二字。香港曾被英国占领，他如同漂泊的游子，虽与祖国暂时分离，但一脉相承的中华文化与情感纽带却从未断开。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回归祖国后的香港，在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下，焕发出新的生机。港珠澳大桥、西九文化区，香港日新月异的变化让人动容。回乡偶书让我们看到个人与故乡之间深厚的情感纽带和浓浓的思乡之情，联想到香港回归祖国，更让我们感受到祖国统一的伟大力量。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既要热爱故乡，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与精神，更要热爱祖国，奋发有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让团结的旋律在中华民族的前进之路上永远奏响。
0: 今天金石圣意的分享连接到了香港和祖国的紧密相连的深厚纽带， 从个人乡愁上升到了家国相依的深刻认知，也读懂了根脉相连、血脉同源的

0: 深层意义。这份清醒的认知、开阔的格局和真挚的家国情怀，也充分展现出了新时代青少年心系故土、心怀家国的良好精神风貌。同时，金石圣意的音色清亮通透、干净悦耳，诵读节奏呢舒缓得当，情绪饱满真挚，吐字清晰，用情到位，用温柔而又坚定的声音完美地诠释出了古诗的温柔意境和深沉乡情。整场诵读完整流畅，感染力十足，非常的精彩。再次感谢来自香港仁济医院量次博纪念中学的金石圣意的分享，
1: 谢谢大家。
2: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大家来到颂游中国。左迁至蓝关市侄孙乡，这是唐代文学家韩愈的一首代表作品。简单的诗句呢，讲述了韩愈一段人生逆旅。在公元819年正月的一天，韩愈早上上书言事，惹怒了皇帝，傍晚呢就被贬往了遥远的广东潮州。在唐代，从长安到潮州比较近的路就是翻秦岭，今蓝关。那么这首诗呢就创作于蓝关。那么蓝关现在在何处？韩愈又是在怎样的情况之下写了这首诗呢？
4: 今天呢，我们要在颂游中国环节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学习轻声的用法。那接下来啊，我们就先来分享这一首诗《左迁至蓝关市侄孙乡》。那同时呢，在欣赏的过程当中，来开启今天颂游中国的旅程。
5: 左迁至蓝关市侄孙乡。一风朝奏九重天，西贬朝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五谷帐江边。

0: 在古文当中呢，其实是没有轻声的，但是在译文当中涉及到了不少轻声。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边听一边划出其中的轻声读音。
1: 嗱，呢一首嘅词呢，其实讲嘅系早上呢，我将一篇嘅谏书上奏到朝廷，晚上呢就被贬到潮州，离经八千里路程。咁啊，谂住咧帮皇上除去嗰啲有害嘅事情，咁啊点知道咧，考虑衰朽之身，仲系要顾惜余生啊！咪阴云笼罩住秦岭家乡，可在何处？大雪拥塞南关马儿，亦都唔肯前行。我知道你远道而来，就该另有心意。正好咧，就喺张江边将我嘅尸骨收清啊！
0: 我们再来说一说这首。

0: 古诗的译文哈，大家别忘了把其中的轻声记下来。早上我把一篇谏书上奏给朝廷，晚上呢就被贬到潮州，离京8000里路程。本来想着替皇上除去那些有害的事，哪里考虑衰朽之身还会顾及余生呢？阴云笼罩着秦岭的家乡可在何处，马儿也不肯前行。我知道你远道而来是另有心意，正好在张江边把我的尸骨收清。那么在这段译文当中，轻声有很多啊，比如说像早上的上、晚上、想着、的、呢，还有笼罩着的着，这些字音呢，平时在日常的表达当中呢，也多数多为轻声。
1: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同学们呢，因为对于唐代文学的热爱，就组成了一个研究小组，决定去寻找韩愈诗中的南关。经过查询，同学们第一站就来到了陕西省蓝田县，并且邀请当地的文化学者张孝东带领大家开启今次的纵游中国。张老师十几年来致力于研究唐代诗人王维和文学家韩愈在蓝田的遗迹，对于韩愈诗中当中的一个南关可以讲是了如指掌了。
0: 那么接下来，同学们也在张老师的带领之下来到了距离蓝田县城大约10公里的坡底村。
2: 这个村子叫坡底村，就是南关古道这个起点一个村子啊。你看啊，这就是棋盘山，
3: 上面就是棋盘山，
2: 这是棋盘山。
0: 张老师提到的棋盘山上有一座棋盘关，这是韩愈翻秦岭必经的第一道关隘。在唐代翻秦岭过南关，那虽然是从长安到潮州比较近的一条路，但是这条路崎岖难走，就好像韩愈的仕途一样的坎坷。韩愈考中进士不容易，进入到仕途呢更是几经波折。此次被贬潮州时已经是50多岁了，在唐代这个年龄已经算是老人了。所以呢，韩愈在《左迁至蓝关世侄孙湘》当中感叹自己肯将衰朽期残年，很有风烛残年之感。
2: 蓝关古道的起点就是从这儿开始的，几千年里边，不管是骑马打仗的，做生意，都是从这儿开始出发的。韩愈也是从这儿出发，
3: 潮州，
2: 哎，对，到潮州路是从这儿起点的。
3: 哦，对，这条路现在还非常的古朴原始，
2: 对，原生态的味儿。
4: 那韩愈诗中的雪拥南关马不前，南关指的是哪里呢？
2: 这个南关在啥地方？应该说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条线，是由3个关隘组成的，由最东边的那个正坡关，和这儿有一个棋盘关，
3: 棋盘关，
2: 还有一个中间的六郎关，组成一个30里长的一个军事防卫线，是长安的东大门。
1: 南关古道最早是修建在先秦的时期，秦朝时候秦始皇就曾经行过这条路，而楚汉相争的时候，刘邦行这条路是比项羽先一步进入到关中的，所以这条的千年古道如今是由人们钟爱的这个徒步路，而几经这个岁月的侵蚀，古朴的石板开始变得窄了，荒草漫无边际这样生长，令人感受到它的历史沧桑。韩愈当年走上这条路的时候，秦岭上边寒风刺骨，还落着漫天的大雪，道路湿滑难行，情形就正如韩愈这首《左迁至南关世侄孙湘》诗当中所写的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南关马不前。同学们跟随着张老师走过这条古道，想象当时诗人的心情是何等的沉重。
2: 这就是棋盘山。由于这个路在上山的时候拐来拐去，一共拐了7个弯，当地人把这叫棋盘山。在棋盘山的中央有一个很险要的关隘，叫棋盘关。
4: 棋盘关，
2: 对，它是南关古道一个特别重要的关隘，这个关也叫鸡头关。
0: 韩愈呢被贬潮州实在是让人惋惜，当时在仕途上，他2年前啊才因为参与了讨平淮西之乱被授予刑部侍郎一职，前途可以说是一片光明。在生活上呢，韩愈也带领家人

0: 逐渐地走出了困境，日子慢慢变得宽裕起来。然而，这一封奏章却让他瞬间跌落了云端。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封奏章呢？
1: 就是公元819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儿，就是皇上迎佛骨，韩愈就勇敢站出来了，他上了一份简迎佛骨表，用一个比较激烈的言辞陈述这个宁佛的危害性，就把皇上走怒了，就传令下去把他斩首。后来这个宰相啊给他求情，后来皇上就是虽然收回了这个斩首级的命令，但是怒气不消，就是把他贬在最远的地方，潮州。这个潮州在唐代时候是不毛之地。
0: 垭口是山脊上类似马鞍状的下凹处，从这里翻越山脊呢，也是最近的路径。蓝关古道上有很多这样的垭口，这一处垭口呢，就是韩愈通过蓝关古道的必经之处。沧海桑田曾经通行过无数兵甲战车的宽阔驰道，如今荒草丛生，掩盖了本来的面貌。韩愈当时走到这里时呢，应该是有雾气，而这里瞬息万变的天气呢，也特别像韩愈变幻莫测的人生。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往蓝关古道的另一处重要关口封门子。这个关口以风大而著称。
1: 现在就是我们来到的地方是韩愈走在蓝关古道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口，叫封门子。它为什么叫封门子呢？有两大特点，一个是风多，一个是风大。风又多么多呢？当地老百姓说，这个他一年到头只刮一场风，就从正月初一刮到大年三十，哈哈。再就是风大，又多大？他这个风是向一边刮，老是一边刮。你看这个风有多大，就上边一个大树都没有，所有大树都长不起来。然后你看栽在这几年栽的这些小树，都被这个大风把树冠震立的都是一边倒。啊，你看这一溜树，所有的树都是一边倒，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韩愈走在这儿，这个寒风刺骨、大风凛冽的那种心情啊，也就是说，韩愈走在这儿的时候，也是经受了一场蓝关古道上最这个严厉的这个大风的洗礼。
2: 离开封门子，我哋要前往蓝关古道嘅下一个关口六郎关。这个时候有一个疑问亦都从同我们心中就升起了。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韩愈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恶劣的天气出门行上这条路呢？
1: 这不是他选择的问题，
3: 哦，
1: 是皇上震怒以后，这个最后给他的处分，除了把他贬在最远的地方以后，还附带了一条，就是立即出发，不能回家，
3: 不能回家，
1: 没有选择。这个时间大概是正月才过十五，所以这个在秦岭这个天气还是非常严寒的，正是大雪纷飞的时候。
4: 那正月十七这个秦岭这块天气就一直是这么恶劣吗？
1: 对，在蓝田这个天气，在正月十九天气还是特别寒冷的。有一年我在这个春节后到秦岭这旅游的时候，有些地方积雪还有一二尺厚，
4: 这么厚，
1: 哎，这么厚。加上那一天又是风雪交加，所以这个他用这个雪拥蓝关马不前是特别形象的。
3: 哦，这当然这是实景
1: 啊。对对，当然他这一除了是一种写实以外，他还有一种更深层的一种感情。你能想象他有个什么含义吗？
4: 对，联系他前一句云横秦岭家何在，
3: 对，
4: 就是他不知道要走向哪里。
1: 这个家我们还可以联系成是家国。整个体现的是一种英雄失路、悲愤啊、悲壮。
0: 天气恶劣，道路崎岖，为此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他后悔过吗？
1: 韩愈为上表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朝廷一个规定，罪官的家属是不能留京的，也要随着这个罪官要到边际去。韩愈还有一个12岁的小女孩叫韩拿。当时只有12岁，重病在床，也被人抬着上路。经风冒雪，踏上这个崎岖的蓝关这个道路以后， 由于

0: 受冷，受饿，孩子受不了这个打击，最后就走过栏杆以后不远，就在武冠那个地方，孩子就去世了，草草的掩埋在这个层峰以及这个路边。所以他说，云横秦岭家何在？这里边有他的血和泪。
1: 呢个其实唔系韩愈第一次咧被贬广东啊，咪早喺咧公元803年啊，佢就系替百姓直言啊上咗一道咧《御史台上论天罕人讥状》，咁啊反映百姓咧受灾嘅真实嘅情况，由此咧触犯咗某啲人嘅利益，亦都被贬到咗广东嘅洋山县。对于韩愈嚟讲咧，人民爱物咧就系佢自己必须要坚守嘅儒家之道，为此咧赴汤蹈火，百死不悔。我哋今日咧，仲由中国仲系嚟到咗最后一个嘅关隘，就系咧曾波关。
0: 你现在联想一下，当年韩愈走的这个地方是风雪交加，
2: 对他肯定比现在更冷。
0: 对，你现在回过头来看，你看那个浓浓的云雾，
2: 对。
0: 哎，包裹着秦岭的群山，
2: 对，
0: 云横秦岭
3: 家何在？
0: 雪拥栏杆马不前。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就是栏杆古道里边最大的一个关，叫征婆关。这个坡是栏杆古道遥山段，最大的一面坡。虽然只有1公里多的一个坡，但是特别陡，位置就在我的左手这个地方。
2: 哦，看到了。
0: 向东南再行1公里，就到了有名的蓝桥驿。
4: 蓝山古道遥山段的终点蓝桥驿
5: 就在不远的山脚下，到那里意味着韩愈翻越了秦岭最艰险的一段，此后的路就相对平坦了。人生的无常大抵如此，然而总有不变的东西需要坚守，就如同巍巍秦岭一样，永远横亘在那里坚守着，犹如中国大地的脊梁。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脊梁，也正是韩愈坚守理想的重要原因。即便是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栏杆马不前，那份坚守与精神也依然能够引领今天的人们风雨无阻一路向前。
6: 说到轻声，它在我们普通话的表达过程当中呢，还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轻声能够语言在轻重长短上有了一些区分，有了一些变化，那语句呢也更具节奏感。比如说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如同巍巍秦岭一样，永远横亘在那里坚守着，犹如大地的脊梁。轻声的运用呢，让词语的组合更加的和谐优美，读起来朗朗上口，同时也体现了语言的亲密性和柔和感，也特别符合我们日常的这种自然和流畅。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邀请大家一起做几个练习。
5: 天上日头，天上日头，地下石头，院里木头，床上枕头。
1: 天上日头，地上石头，院里木头，床上枕头。
5: 姑姑和叔叔，叔叔和姑姑，小虎喊姑姑，喊出来的是叔叔，小虎喊叔叔，答应的是姑姑。到底是谁糊涂？原来是小虎，小虎发音不清楚，说不清叔叔和姑姑。
1: 小虎喊姑姑，出来的是叔叔，小虎喊叔叔，答应的是姑姑。到底谁糊涂？原来是小虎，小虎发音不清楚，说不清叔叔和姑姑。
5: 粤方言地区的朋友在说轻声的时候，为什么会觉得反倒是轻声的不费力的那个地方，反倒要觉得格外的用劲儿，才能够让他的声调没有？
1: 因为粤语当中是没有轻声这个概念的，即是所有的词语里面都是有声调的，而在普通话当中的这个轻声是没有声调的，所以其实会有少少有时真的搞不清楚的。
5: 所以对于我们粤方言地区的朋友们来说呢，这个轻声啊还真是一个难点啊，所以大家在生活当中呢也是要多听多练多念哈，让自己的读第二个音节的时候尽可能的放松下来，轻轻划过，不要用劲儿，可能反倒会收到更好的效果。好了，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对比一下在下面的俗语和句子当中轻声的读法。
1: 大癫大肺，
5: 嘻嘻哈哈的，
1: 头耷耷，
5: 就是垂头丧气或者说耷了脑袋的意思。
1: 踩哇哇
5: 用普通话来表达呢，应该是一窝蜂或者是瞎起哄。
1: 声大夹恶
5: 这个词用普通话表达应该是盛气凌人。
1: 写到咁肉酸，擦咗佢再写过啦。
5: 写得这么难看，把它擦了再写吧。
1: 睇你大只累累咁孱噶。
5: 这句话用普通话表达呢，应该是看你膀大腰圆的，怎么这么差劲啊？
1: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3: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语境嚟到判断啊嘛。
1: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5: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7: 正确答案是什么？
6: 好了，一起走进今天的正确答案是什么？
5: 接下来我们来听公平交易。那在今天的故事当中啊，哪些人物的名字包含轻声，哪些保持了原调了呢？一起来听听看吧。
8: 大国师深夜还不休息啊？
9: 为民操劳吧。关你屁事啊！
8: 是关你屁事啊！
9: 哈！日大王养活了一群什么东西？我申公豹虽绝顶聪明，也回天乏力呀、我看他不祥，棘手危机，要抓紧最后一根稻草，救不了命也可以喘口气儿。石矶娘娘，徒儿前来拜见。
10: 这么晚了，你来干什么？
9: 小的是来向娘娘辞行的。
10: 听说纣王委你重任，为师脸上也有光彩呀、恭喜了。
9: 娘娘真会开玩笑，我正为此事发愁呢。
10: 那为什么？
9: 公豹不才，本来就不是哪吒的对手，再加上惹不起的杨戬和雷震子，我这三缺两脚，无疑是肉比大狗，狐贼大毛，肯定凶多吉少，到时候谁来伺候您呢？
10: 过了就砸了，来，你戴上这个。
9: 啊，石镜。公豹自知天生英俊，何须天天照镜子呢？
10: 此镜岂是为了照你那张丑脸？仔细看看，
9: 仔细看看。
10: 拿着它，如同我在身边。
9: 好是好，但是不能解决我的实际问题呀。遇到哪吒，难道用镜子去抵挡吗？
10: 不必慌张，福尔过来。笨蛋，到这边来！天下豪杰辈出，有的是古灵精怪，不少还是我的老相识呢。灭掉姬发不过是小事一桩，抓住哪吒方解我心头之恨。照我的吩咐去做，管保马到功成。
9: 石矶娘娘说，巨留孙大仙是她的老相识了。
11: 不错，有这回事。
9: 所以娘娘恳请大仙带捆先生走一趟，不过是举手之劳啊。
11: 我与师姬早已分道扬镳，形同陌路，这个忙怕是帮不上
9: 啊。只要大仙开口，什么条件都是好商量的。
11: 做人原则岂能用来交易
9: 啊。

0: 行孙，土行孙
1: 来啦！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师傅，有何吩咐？
0: 快去给我打壶干净的水来。
1: 哦，缸里往里满满的，早上我刚打过，难道还不够用吗？
0: 叫你去你就去，干嘛这么啰嗦呢？啊，
1: 师傅息怒，徒儿只是好奇。告诉我吧。
0: 哎，你就是这点不好，什么事都要讲条件。
2: 讲条件，好极了。
0: 有人弄脏了我的耳朵，我要洗洗干净。
1: 师傅稍等，走吧。
0: 还不快走，你是槟榔岛不受欢迎的人。
1: 哼，等着瞧吧，我申公豹是撵不走嚼不烂的胶皮。哎呦，过去你是我的坐骑，如今我是你的坐骑。哎呀，失敬有什么用啊？提到失机，人人就像躲避瘟疫一样。哎呀，我的腰哦！
2: 大胆，不得无礼，快捡起来！
1: 啊，我真该死，娘娘恕罪，娘娘恕罪呀！
2: 住，打住，你越来越像演戏了。
1: 哎，娘娘过奖，小的还有。

0: 断学习呀、啊、
1: 要善于利用对手的弱点，才能够顺水推舟，浑水摸鱼。比如说，
0: 比如那个爱讲条件的土行孙。抛下鱼饵，愿者上钩。啊，师傅正在洗耳朵，正好出来逛逛。捡来的撇的话，
2: 这就是了，放我走。
0: 哎，问题是你想不想把它留下呢？
2: 想啊。
0: 好极了，那么事情就简单多了，你先把我的黑豹给放了吧。
2: 轻而易举，开。
0: 啊，哎，这宝贝儿能不能借给我用一用呢？
2: 鲲先生只听我和我师父的使唤，给你也没用。
0: 哎，等等，我把珍珠给你，这叫做公平交易嘛。
2: 我喜欢公平交易。
0: 痛快，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爽快人。只要你带着鲲先生跟我走，珠宝要多少有多少，随便挑。
2: 真的？
0: 当然，我是个生意人，最注重交易了。
3: 跑来跑去好烦人，
4: 西西叛贼姬发自立为王，举兵前来讨伐，前锋已到界碑关了。
3: 胡说、反了反了，我不招他，他倒来惹我。发兵发兵，抓来，统统抓来砍头。
0: 姬发倒不足惧，麻烦的是他的先锋哪吒一路过关斩将，无人能敌。
3: 所以我要派最得力的大国师去证明本王绝不会辱没人才。
0: 啊，大王，这
3: 没什么这个那个的，取不下哪吒的首级就寄回你的脑袋。退朝。又是哪吒。
5: 退朝。

0: 太公，他们派了个小姑娘，是不是来投降的？
1: 这是戒备关主将邓婵玉，哪吒千万不肯大意。
0: 叛贼，还不快快受降，免得刀兵四起，纣王无道，官逼民反，劝你早早弃暗投明，为民除。

0: 了两个旗鼓相当男人上
1: 哪吒加油加油
2: 阿金咋好看
3: 瞧啊那个就是该死的哪吒把他绑来我再给你一颗珍珠
2: 为什么总该有个理由吧
4: 理由这理由嘛、
3: 啊你看呐、他对你的意中人动手动脚一点不用情面
4: 那是孙老弟怜香惜玉啊
3: 这等可恶之人必须讨伐剿灭给我
2: 好这
4: 哎呀孙老弟你的胃口大得很呐我要破产喽、

0: 铜钱镖怎么办？
1: 三不进莫慌，我替你出气，福星孙来也。
2: 啊，这是什么怪东西啊？
1: 我是冰拉达的野人。喵
2: 呀，看你往哪儿藏。
1: 打打打打打，妈妈还在后。
3: 请小心提防，这个土星孙非同一般。
0: 想不到孙将军个子矮小，却艺高胆大。
4: 物有所值，物有所值啊。
0: 什么意思
4: 啊？他好意，他好意，
2: 不能跟他在地上斗。
1: 我从不挑剔。受人钱财，与人消灾，天经地义。
5: 住手！

0: 手兵，不就两个吗？老头真无情。
1: 祝贺孙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2: 果然伟大英明，不同凡响啊！祖建，我投资

0: 我们先听到这里。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部分的问题啊，是哪些人物的名字当中包含轻声，哪些保持了原调了呢？那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啊，我们来梳理一下在今天的故事当中的一些人物名字，比如说像孙将军、姬发、石矶娘娘、雷震子等等。那这些名字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律呢？首先啊，像雷震子这个字啊，在这里是不能读轻声的，而石矶娘娘的第二个娘是可以读轻声的，这个是因为它的构词功能和语言习惯不一样的。像雷震子的子啊，它是古代对于男性的常见后缀，作用是构成完整的人名。那之前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梳理过啊，类似于像孔子、孟子，这个子呢，虽然没有实意，但是要保持声调来凸显人名的完整性。那雷震子呢，也是如此哈。那再比如像石矶娘娘这第二个娘呢，她本身是叠词称呼了，一般呢是指地位较高的女性，比如说像皇后啊、贵族夫人呐，或者是神话当中的女仙等等。那么她的第二个字啊，在口语和书面语当中呢，就是轻声。那一方面呢，是这个称呼显得更加的亲切自然，避免生硬；而另一方面呢，娘娘本身已经成为了固定的称谓哈。第二个娘弱化了单独的母亲的含义，所以更多的它是辅助构成称谓的语气词。那接下来呀，我们要听成语故事了。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沐猴而冠。你看啊，这个冠啊是一个多音字，它在沐猴而冠当中读四声。那如果是读冠呢，就是指的像帽子或者是像帽子一样的东西，皇冠、桂冠。那读冠的时候呢，是戴帽子用作动词，引申为居于首位，超出众人，比如说像冠军、冠名。那么大家知道在古音和现代读音当中，轻声有什么样的区别吗？我们来听沐猴而冠。
1: 沐猴而冠，不听劝，徒有其表，人人怨。咱们今天要讲的国宝是金丝一善观。金丝一善观是明神宗万历皇帝的皇冠，它由三部分组成。前屋、后山和两角。前屋啊，指的是帽壳部分，工匠是用编灯笼孔的方法，从上至下用518根直径为 0.2 毫米的细金丝手工编辑而成。由于工匠的技艺纯熟，编的花纹不仅空荡均匀、疏密一致，而且中间无小节，看上去薄如轻纱。半圆形的帽衫上挺立着两个状如兔耳的金丝网片及两角，俗称纱帽翅。后山的正前方是二龙戏珠图案，金龙的造型生动有力，气势雄伟，这也正是金冠制作过程中最难做的一部分。据专家鉴定，龙首、龙身、龙爪等部位均是单独制成后进行整体图案的焊接组装而成。冠上仅龙鳞就用了8400片，这就需要工匠啊在焊接的时候，不但要花费很大的气力，还要以积累多年的工作经验，掌握适当的火候，才能完成这样高难度的工艺制品。因此说，金冠之珍贵，除质地全为金丝之外，还在于整体的拔丝、编织、焊接等方面的高超技艺。金冠在我国仅此一顶，堪称国宝。说到冠，咱们来说说成语“沐猴而冠”。话说秦朝末年，刘邦抢先一步攻破咸阳，把秦朝灭了。但是刘邦自己心里太清楚了，凭我的实力，那还一时无法与项羽对抗，怎么办？他就选择以退为进，把军队呀，从咸阳这儿撤出来，还等待日后有了机会再成就大事。刘邦撤完之后，项羽进驻咸阳。

0: 干了一件事，就是把秦宫用火烧了。那个时候啊，项羽手底下有一位有识之士，就建议了，说：“项王，咸阳处在关中要塞，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而且地势险要，您不如就在这里建都，这样啊，有利于您奠定霸业。”项羽听完之后确实有点心动，可是一看这眼前的咸阳都被自己一把火烧得残破不堪，没法住啊，而且呀，他更想家呀，怀念故乡啊。他就说了，人要是富贵了，就应该回到故乡去，让父老乡亲知道你如今是什么样子。要是富贵了还不回故乡，就好像穿着漂亮的锦绣衣服在黑夜里行走，你的衣服再好也没有人看得见，有什么用呢？所以啊，我还是要回到江东。那人听了这话，觉得项羽实在算不上大英雄啊，就私下对别人说，人们都说楚人幕后而冠耳，果然。什么意思呀？解释就是，人家都说楚国人徒有其表，就好像是猴子戴上帽子假装人一样。我以前还不相信呢，这次和楚王项羽谈话之后，我才知道此言不虚。孰料啊，这些话很快就传到了项羽那儿啊，项羽火冒三丈，把那人直接抓了，投进鼎镬里，活活煮死。不过从这件事也能看出来，项羽听不进别人意见，也导致后来很多项羽的人纷纷叛变了，投靠刘邦，最终楚霸王项羽落得个四面楚歌，自刎乌江。这就是成语幕侯而冠的故事，最早出自于西汉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幕侯而冠指猕猴戴着帽子装扮成人的模样，比喻徒有仪表或地位而没有真本领，也可形容坏人装扮成好人。
1: 那我们今天的答案啊，是在古音和现代读音当中的这个轻声区别啊。那其实多是助词、方位词，还有词缀等等。比如说像的、地、的、这、了、过，那么在古音当中呢，并不是轻声啊、比如说像我的、看着、吃了、去过。那名词后缀啊，像子、头、儿，那在古音当中呢，也很有可能是有实际的读音的。而现在作为词缀，我们一般读轻声，比如石头、桌子等等。好了，看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呢就只能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我们不见不散。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啲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收听今日的揾食大湾区。Hello， 我是黎佳人。来到星期一呢，就我们创业有得飞的大板块。在这个板块里面呢，我们都会跟大家关心在湾区创业的方方面面。尤其呢，我们会请到一些在湾区的创业者来分享他们自己的故事。有留意我哋节目嘅朋友咧，都应该记得吓，一年好几个星期咧，我哋都聚焦喺佛山呢一度吓，因为咧作为呢个制造业嘅重镇啦，我哋都知道佛山嘅产业根基咧十分深厚嘅。咁而近呢几年嚟咧，亦都有越嚟越多嘅佛山优秀企业咧，喺巩固本土优势嘅同时咧，将目光系投向更加广阔嘅海外市场，而当中咧更加有唔少嘅项目咧系有粤港合作等等嘅生动实践嘅。咁为此咧，我哋节目吓即系揾食大湾区咧，就携手佛山市委网信办、佛山市委统战部同埋佛山市大湾区办咧，推出系列访谈《广阔行天下，网聚新佛山》佛港澳同心出海系列访谈，一齐咧就嚟听下扎根佛山嘅企业家佢哋嘅创业出海故事。期望可以为更加多的青年创业者带来启发和思路。今个星期我们就请到了一位很特别的嘉宾，他是来自香港的，但是在佛山这边做企业就做了20年，而他自己亦是由这个贴牌代工一路发展到今日咧，就系运营自己嘅品牌啦。咁亦都系有过低谷吓，因为都试过蚀几千万嘅。但系到咗今时今日咧，佢哋嘅产品咧就已经喺呢一个互联网上面咧就实现咗长时间嘅霸榜吓。嗱，咁讲紧嘅咧就系佛山嘅百胜图嘅总经理郭俊杰先生吓。咁百胜图咧就系一个专注做咖啡器具嘅品牌吓。咁其实咧上个星期咧已经系同我哋讲咗呢个品牌系点嚟噶啦吓。咁其实佢原先系一个意大利嘅品牌嚟嘅。咁但系咧机缘巧合咧就系俾阿 Michael 接咗过嚟之后咧就成为咗我哋由中国人运营嘅一个品牌啦吓。咁而所有权咧亦都系属于我哋嘅，所以佢而家咧就系一个中国品牌吓。咁上个星期咧就已经系了解过，即系接手呢个品牌之后咧都几跌宕起伏嘅一啲情况啦。咁亦都好高兴啦，就系经过一段时间嘅努力之后咧，啱先所讲下，佢而家咧喺呢一个互联网上面嘅销售平台咧已经可以做到一年几嘅霸榜啦。咁喺国内嘅市场咧就发展得唔错，咁自不然咧就会向外咧就系寻找新嘅机会啦。所以上个星期咧临尾嘅时候咧，黎佳就同阿 Michael 亦都系提到带品牌出海呢一件事，因为 Michael 之前咧亦都系即系从呢个代工做起，啱先都讲到啦。咁其实即系对国际市场亦都唔会太陌生嘅。咁到底做自己嘅品牌同做代工，虽然都系面向海外嘅客户，会有一些怎样的不同呢？ Michael 直接就说其实他觉得带着自己的品牌出海，虽然就多了一份的自豪感，但是事实上都是挺难的。那到底有几难呢？难在哪里呢？今个星期我们继续找到就是百胜图的总经理郭俊杰 Michael 来跟我们分享的。即刻进入波士有偈倾。
8: 创业从来都不是一段简单的旅程，险阻、困惑、沿途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波士有偈倾。
9: 你下个

0: 難度很大，是出於即係呢個判斷是基於咩做出嚟嘅咧？係即係外國市場對呢個牌子的認知度咧，定係其他的一啲因素？
1: 我想即係外國市場對個牌子的認知度絕對存在的問號嚟嘅。咁所以即係我哋，
0: 但係佢呢個牌子以前自己就已經即係譬如話歐洲咁樣，佢已經有天然的一啲基礎噶咯喎，只不過即係後邊嘅運營嘅人換咗啫。咁其實對於即係譬如話歐洲市場，佢應該就已經天然打開咗啦。可唔可以咁理解咧？
1: 但係即係當我哋譬如去到東南亞嗰啲國家嘅時候，可能譬如佢哋對個品牌都未聽過嘅。
0: 哦，
1: 即係變咗即係我哋入去嘅時候，
0: 我哋而家入唔入歐洲先？
1: 在而家未進行，但
0: 係
1: 喺未來有咁嘅計劃。
0: 哦，
1: 係啦，咁所以即係
0: 點解咧？又打斷一下啦。咁佢天然就已經有，即係嗰副面孔，佢就已經係意大利嘅面孔啦，係咪先？點解唔第一步就翻去佢嘅老家先要揀東南亞咧？
1: 我覺得有幾個層面嘅因素嘅，一個就係譬如喺全球嘅經濟的發展狀態入邊去分析，然後會覺得譬如
0: 即係選擇啲高增長市場先，
1: 係同埋即係對於一啲品牌或者對一啲發展的行業或者賽道入邊嗰個國家的人，佢未必有已經有心裡面的包袱。即係唔會話、啊，我覺得呢個品牌就已經係咁啦。
0: 即係唔係阿爺嗰代就傳落嚟認定咗嘅一啲嘢，就一定係嗰個好噶啦，其他都好難入法啊！即係嗰種品牌固有嘅認知。
1: 咁你會相對容易去打開個局面嘅。
0: 即係揀白紙啲嘅市場。
1: 係啦，咁當然即係另外一樣嘢就是我哋譬如睇到東南亞今日佢發展緊嘅趨勢，好似我哋中國十年前。第一個，譬如由電商的發展咯，即係睇得到佢好似十年前我哋啱啱有電商的板塊。另外就譬如開始啲當地的人民，佢哋會開始接受應該講線上嗰個內容的宣傳啦，等等咯，即係佢哋嗰種接受度開始加快。
0: 即係我哋嘅內市路喺嗰度，其實係有得即係有相似，甚至係高度相似嘅。
1: 高度相似，
0: 高度相似，
1: 包括咖啡文化啦。
0: 嗯。
1: 咁另外即係當然從公司嘅運營層面上嗰個思考，譬如我哋今日包括我，包括我啲同事，如果譬如我哋出差去東南亞，其實同我哋去北京好似。個時間好似
0: 即係嗰個成本考慮啊，
1: 係啦，即係嗰個成本考慮，
0: 唔使下下十幾個鐘飛去。
1: 冇錯
0: ，OK，
1: 係啦，
0: 好現實呢個考慮。
1: 係啦，咁即係對我哋嚟講，相對好容易。再加上而家譬如國家有好多政策，對於我哋出海東南亞，譬如一帶一路啊等等啊，其實係鼓勵我哋往呢個方向去行。
0: 哦，
1: 我覺得係幾好嘅事情。
0: 咁。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最初做这个品牌的时候就将欧洲的一套直接搬来中国内地了就吃了个大亏了那现在你还会不会将内地这一套就直接搬去东南亚或者新的市场还是心里面就已经有些 PTSD 不得的一定不可以照搬的一定有个声音提醒自己 要警惕不要这么简单直接这样去搬呢是哪一种呢
1: 我觉得由在商业层面上肯定不可以直接搬因为大家的文化差異絕對存在，因為本身我自身在香港出世啦、成長啦，即係會知道譬如內地的文化同海外其他國家的文化其實存在很大的差異。咁我哋點樣可以融入當地文化？呢個係需要我哋有一啲營銷層面上嗰個變化。但係有一啲嘢我哋要堅持嘅，譬如我哋嘅品牌理念啦。我哋嘅產品嘅追求啦，我覺得呢個就我哋係必須要堅持咯。
0: 你當初喺內地即係遇到呢個好大嘅困難嘅時候，嗰個策略就係去最前端、去 C 端去接觸呢個最末端嘅市場嚇，即係市場嘅即係每一個個體咧。咁你而家去新市場，你唔通日日或者長時間浸喺東南亞又去鋪人啲咖啡店嘛？你嘅策略又點樣樣咧？會唔會有啲唔同咧？

0: 我諗即係我哋出海其中最核心嘅一部分就係我哋要揾到合適嘅合作夥伴。
1: 哦，
0: 合適嘅合作夥伴。
1: 嗯，
0: 咁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環節咯。首先就大家個理念係相近嘅，然後大家的追求都是接近的，
1: 嗯，
0: 那這個是很重要的。那當然有些人可能譬如，哎，我未必會完全找合作夥伴，我做跨境電商，我直接自己直接你了。那但是即是可能譬如我的經營的立場，我會更多是希望合作共贏，即是特別可以跟當地的一些合作商大家去共創，亦都灌輸一種思維，就是今天譬如當地的合作夥伴他不是我客户，我哋唔會講客呢個詞，我哋叫合作夥伴，即係我哋係一齊共創緊呢個生意。
1: Oh.
0: 然後呢個生意佢得出嚟嘅結果，我哋係一齊去承接呢個結果嘅。咁我哋會抱住呢種心態嘅。
1: 嗯，講就容易啫，即係雖然飛就飛三個鐘，但係都隔住重洋啦，係咪先？你點揾到一個即係理念又相近？有信得過的合作夥伴，
0: 我想我哋做呢個行業，即係我哋叫咖啡人，咖啡人呢三個字，即係有一種特性嘅，即係譬如大家都喜歡咖啡，大家都喺呢個行業入邊嘅時候，大家會看到大家身上高，譬如會唔會有一啲事情，有冇啲色彩，有冇啲行為，大家好接近嘅，即係呢個就好似我哋叫咖啡密碼，
1: 有啲玄學感覺啦。但係事實上，你點樣接觸到呢？係即係嗱，如果傳統我理解下做呢個商業交流嘅，可能傳統上會係一啲即係展會，即係可能你會去東南亞擺展，又或者喺內地擺展嘅時候，會有一啲東南亞嘅客户，大家咁樣。即你首先要見到那個人，你先至聞到他身上有冇咖啡除噶，係咪先？係咯，即作為即選擇合作夥伴，有冇一啲比較精準可以 match 到呢啲人或者呢啲夥伴嘅渠道，係擺展咧，定係一啲點樣？即譬如一啲考察團，因為而家我哋都知道即尤其港澳嘅特首都好中意帶住好多我哋香港澳門嘅一啲商人去到東南亞去進行一啲宣講，去到中東進行一啲宣講，係邊啲途徑可以打開呢一個揾到合作夥伴嘅渠道咧？
0: 首先就頭先你講嗰兩個啦，都好核心嘅，一個就我哋喺內地擺展，而家內地擺我哋參加啲咖啡展咧，其實多咗好多外國嘅客户，佢會嚟睇我哋中國辦嘅展。以前可能譬如中國我哋喺內地參加嘅咖啡展咧，可能以前我哋係俾內地嘅朋友睇嘅，但係你發現而家我哋參加呢啲展咧，好多外國人，
1: 好多
0: 外國人係啦，咁呢個係其中之一啦，可以接觸到外國嘅客户啦。當然另外就有我哋譬如參加啲東南亞嘅展會啦，認識一啲新嘅朋友啦，咁呢兩個肯定係核心嘅。咁另外就係因為我哋由我啦，去到譬如我啲同事啦，我哋基本上嗰個係深度參與行業好多活動，包括咗咖啡嘅公益活動啦，包括咗譬如一啲行業入邊嘅比賽啦，係啦，包括咗一啲行業嘅協會啦。等等，即我哋通過咗一啲好專業嘅渠道，其實係加深咗我哋譬如去認識一啲我哋已選擇嘅客户或者準備選擇嘅客户。咁因為其實我哋叫咖啡圈，咖啡圈其實你話大唔係好大，話細唔係好細，即其實原來都有口碑嘅喎，
1: 咁啊，行行業業都有口碑嘅。我記得我之前採訪過一個咖啡創業者啦，可以咁樣講，佢自己開咖啡店，但佢首先係即係佢開店之前嘅身份係咖啡比賽嘅評委。咁我當時就好好奇點解即係會即係一個咖啡愛好者點會突然間係以一個評委嘅身份著到呢一個圈嘅咧？咁佢就話佢係俾朋友帶去咖啡師的比賽裏面覺得有趣，然後覺得自己去做即係嗰個參賽者會難過直接去考裁判，所以佢揀
0: 參賽者肯定難。
1: 係啦，佢就話咁多參賽者係嘛，我點解唔直接去諗下去做裁判呢咁樣，佢係由做裁判呢一個身份，即係考裁判資格去進入到。

0: 去咗個咖啡圈，然之後再落翻嚟開咖啡店咁樣嘅路徑，就對令我對咖啡比賽呢件事係產生咗一個全新嘅認知嚇。
1: 佢嘅選擇係啱，
0: 好聰明係嘛？
1: 係係。
0: 咁其實係咯，你啱先都提到話咖啡比賽，我哋會唔會都即係透過咖啡比賽係一個即係打開市場嘅方法？
1: 會係嘅。但是跟你剛才講的故事一樣，我們沒有選擇去參賽，我們選擇用贊助方式，因為可能參賽我們未必贏得到，可能更難一點，我們選擇即會去贊助比賽、即我們贊助當然即有商業的思維入面的、也都有希望，譬如通過我們贊助一些比賽，讓這個市場有更多的比賽，去讓譬如選手也好，評委也好，更多人一起去參與呢個事業，咁呢個市場先會發展得快。
0: 咁即係你嘅邏輯就係、是，即係反正我你嘅贊助意思就即、是、係，譬如我理解就係佢哋喺賽事裏面使用嘅器具係阿勝圖嘅。
1: 有部分比賽會即係希望用上我哋用上我哋產品啦，咁但係亦都有部分我哋冇放產品入去。
0: 哦。
1: 但我哋更希望去支持嘅行業發展。
0: 哦。
1: 係。
0: 即係等呢個多啲人入嚟玩。
1: 譬如好似我哋有做一個半公益半比賽性質啦，譬如我哋喺雲南，我哋有去贊助，每一年我哋都贊助，譬如雲南嘅山豆嘅某一個比賽，譬如佢本身係公益活動嚟嘅，因為希望世界更多人睇到雲南，我哋中國雲南種嘅豆，其實都有種一啲精品豆出嚟，
0: 係
1: 啦，我哋每一年都有贊助，咁我哋融冇融入產品入邊，但係我哋融入嘅係想話俾這個世界知道，即其實百勝圖就是剛才說我們很聚焦在咖啡行業，聚焦在咖啡愛好者裡面。
0: 使用你們產品的比賽對於打開你們市場是不是都會特別有幫助？因為我突然間、即想起那個去考裁判的那個朋友的思路，就是、即我不作為一個競爭者的身份出現在這個場合，但是、即譬如我是指定的工具或者指定的器具，那么多人在这个场合里面使用过，其实变相都会是一种宣传来的，即如果他们觉得好用的话、
1: 绝对，即是我们有些比赛，譬如拉花比赛啦、或者一些冲煮比赛啦，譬如拉花比赛会用我们咖啡机，譬如一些冲煮比赛会不会用我们磨豆机啦，那有的，即是其实一方面对于我们营销层面上的宣传，另外一方面就對於我哋嘅產品嘅研發導入咗好多，譬如選手或者評委嘅意見，譬如話啊，你件產品爭啲咩功能咯？你件產品咩體驗唔好喎？
0: 哦，反而係呢個層面，即係而且係專業意見添。
1: 專業意見，而且即係會有好多好挑戰性嘅話題入邊咯。咁
0: 挑戰性嘅話題點解？係
1: 啦，即係譬如你如果遇到個評委，你件產品真係唔得，唔好，唔好用。即係呢啲好挑戰性嘅話題，即係你點去面對嘅？即係因為喺佢哋嘅身份嚟講，佢哋係專業噶嘛。咁當然我哋喺研發產品上講，我哋認為咧係專業。咁但係我哋會抱於一個好開放嘅心態去接受市場好多信息嘅。咁所以對我哋嘅發展嚟講，肯定係一個幫助。
0: 哦，呢個又係我諗唔到嘅一個事情嚇，即係會有人直接提出好尖鋭嘅意見。
1: 會有嘅，即係。但我覺得是好事嚟嘅，即係我哋聽到很多聲音，當然亦都會有人講哦，哇，百勝圖呢個功能好好喎，哦，百勝圖你諗到咁好良心喎，件產品點啊點啊咁，咁都對我哋嚟講係一個好大嘅鼓舞咯。
0: 我想知道有冇印象中最令你印象深刻嘅一個好刻薄或者叫做好苛刻嘅批評？而呢個真係好有價值，係推動你哋內部去研發、增加一啲新嘅功能，又或者係改良。
1: 我覺得你話單一個事項未必會咁清晰，但係大概係咁嘅方向有出現過嘅。譬如可能，譬如我哋當我哋去贊助或者參與一啲比賽嘅時候，可能譬如有好多選手或者評委會覺得百勝圖你係一個家用品牌，你係一個家用品牌。
0: 我反而是你之前在內地的那個成功轉型、出到去就變成了一個即刻板印象了。
1: 即可能即啲選手會覺得你的產品是家用，你的功能是家用，咁即呢個亦都係對我和我的產品。

0: 團隊的一個挑戰，怎樣將我們的產品被我哋叫金字塔頂端的用户，
1: 所謂菜級用户，
0: 係啊，去認可咧咁。咁我覺得係幾好嘅挑戰嚟嘅。咁對於我哋，譬如今日我哋做一啲頭先你所講菜級用户嘅家用產品咯，或者對我哋啱啱開始又重新做翻商用嘅產品咯嚟講，其實係輸入咗好多推動力。
1: 哦，
0: 係啊，所以後期譬如我哋有很好嘅磨豆機出咗嚟，我哋有我哋嘅E6 Air， 我哋嘅譬如我哋嘅磨豆機喺國際上嗰個設計，我哋攞過金獎，應該係喺叫做國產嘅磨豆機入邊第一個磨豆機攞到國際嘅呢個 IF 金獎。我哋第一個，全球嘅第一個。咁所以即係對我哋嚟講，我哋就會覺得我哋。聽你哋講啦，覺得我哋好家用啊嘛，咁我哋做一啲你認可嘅嘢，咁去慢慢建立我哋嘅口碑。
1: 即係雖然而家係會仲係以家用為主，但係會做翻商用機，又或者叫做做一啲菜級嘅家用機，呢啲係點樣去即係規劃咧？
0: 我哋譬如我哋喺咖啡機入邊，我哋有一層級嘅，譬如有入門，有咖啡愛好者用嘅。亦都有發燒級別嘅，譬如我哋磨豆機都係。咁當然即係我哋由上年年底吧，即係我哋已經開始重回到商用產品入邊。咁但係同最初嘅商用模式係唔一樣。即係以前我哋叫做商用產品，佢更依賴於商業模式的商用。咁但係而家我哋係直接，我哋會推出一啲商用，譬如商用嘅咖啡機啦，未來譬如會商用嘅磨豆機啊等等啊咁樣。
1: 決定做翻商用嘅機器呢一個決定嘅時候，其實會唔會有啲即係心理上嘅阻力嘅咧？即係會有陰影。
0: 肯定會有的，
1: 肯定會有。但係點解決定仲係要做
0: 咧？我覺得我哋中國人做到嘅嘢，應該會俾呢個世界感到驚喜要。即係意思就係、是、
1: 要驚豔全世界。
0: 你當然唔係突然間啦，即係
1: 突然間，
0: 係希望我哋一路走落去嘅時候，會去突破這個界限。因為譬如商用咖啡機，絕對係。在全球入邊，國產的暫時未成氣候。當然即有很多企業已經出了海，但是在國產的在全球的商用咖啡機入邊咧，我哋中國製造肯定暫時不算得上頭部。但係我覺得在十年內，無論百勝圖又好，或者其他有商的品牌都好，我覺得絕對我哋可以挑戰到呢個咁嘅地位。
1: 你會唔會認為即係做商用呢一個咖啡機，其實係對一個咖啡器具嘅品牌一個點講咧，奠定佢江湖地位嘅一個標誌？
0: 我覺得有，當然會有一定嘅影響力喺度嘅。咁但係又唔係一個好絕對咯，就等於可能譬如有啲有啲汽車嘅品牌，佢生產家用嘅車。或民用的車，或者民用的跑車，再去到他參加 F1 賽事，他是希望怎樣去做一些更高端、更超前的技術。他可能譬如他參加 F1 未必是賺錢，可能，但是他追求這個理念，日後怎樣將一些技術再去下放落去民用層面上，那會有一個戰略的意義在裡面。
1: 即不是為了拿江湖地位去做的，其實是為了研發，即可能一些賽級的功能又好，或者做商用的功能，其實更多是為自己的這個產品研發在做一些超前的設計，是這個邏輯。
0: 這個邏輯絕對肯定是佔比最大的，但是呢不能夠否認，就是都希望賺錢。即這句話要被大老闆知道的，因為大老闆聽到這個節目，然後我和 Michael 原來玩一玩，我死了，都當然想賺錢的。
1: 那賺不賺錢呢？其實即做這些即這麼高端的產品是賺錢還是不賺錢？
0: 賺錢的，但是即可能譬如有一些產品，有些級別的產品，它需要的耐性要拉長一些，還有它

0: 需要做的一啲營銷方法會不一樣一啲咯，
1: 但係當一個牌子一個品牌慢慢成長起身，佢就不可迴避就要有呢些方向的探討啦。
0: 係啊，我覺得一個真正的品牌，佢去運作一個品牌的人，佢個耐性一定要很強。即係如果唔係佢唔係一個品牌，可能是一個銷售公司。可能佢可能而家有很多品牌，可能、哦、我就想賣貨，賣完貨呢個唔得，我玩過另一個產品，開過另一個品牌。但係對今日我對我哋百姓嚟講，我哋希望是做品牌，我哋希望呢個品牌可能佢能夠多走十年，多走二十年咁走落去。
1: 所以其實再睇翻，即係而家係做品牌嘅呢一種即係邏輯呢種思路，同最初我哋。做產品、做代工的產品，其實即係呢一個已經是兩個層面的思考方法，
0: 完全不一樣。即係最初我去由代工轉型去管理品牌，做事的方式啊，各樣嘢啊，絕對有很大不一樣。即係可能做代工一個是更多是被動的，但係做品牌肯定是走得很前。可能是主攻型的，另外可能譬如我們以前做代工，是可能譬如面對 很多跟客戶之間的溝通，永遠從來都是講減價、減價、減價，即係呢個係減或者減成本是負數嚟。但係譬如做品牌，我們永遠都係諗我哋點益價，即係我哋點樣俾用戶佢有更高的體驗價值，佢覺得我買呢個貴咗嘅嘢，我今日我俾咗咩功能佢，或者俾咗一種。咩內心的滿足感，他覺得值得比貴一點。咁一個係減，一個係加，兩個係好唔一樣的事情。
1: 哦，呢個係我作為一個外行係從冇考慮過嘅一個維度嚇。
2: 創業從來都唔係一段簡單嘅旅程，險阻、困惑、沿途嘅每一個選擇，都會展開一個新嘅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 Boss 有偈倾。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15运会主火炬。
0: 15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5: 我叫林子豪，来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好想将正宗的香港味道带到内地，所以现在就开始了在佛山的创业。
6: 一号桌，谢谢。
5: 佛山的餐饮业在这边有很深厚的基础，尤其是顺德是一个美食之都，我自己在这边创业做茶餐厅，就觉得是有非常之大的机遇，但我自己觉得都是有不少的挑战的。
7: 老弟，六个招牌奶茶。
8: 好，收到。
5: 我觉得创业就好像冲一杯奶茶一样，你先要了解自己适合做什么行业，还有就要做一个完整的规划和准备，那就好像冲奶茶之前就准备一个好的茶底一样。揀好茶底还是不够的，那我们都是觉得要关注市场给我们的反馈，就好像茶和奶的比例一样，都要不断地去调整。
9: 顺德有一种水牛奶，如果是加入去可能会更加香更加滑一点。
5: 創業不會一下子就成功，好像沖奶茶一樣，有時候會沖幾十次才找到最合適的味道。現在的港式奶茶不單止可以在香港做，在內地都非常受歡迎。其實我們作為香港的青年，你不大膽地走出香港，你都不會知道外面的舞台有多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夠的信心和實力，我相信你一樣都會在內地打造屬於你自己的招牌。
10: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11: 这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也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10: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12: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赋予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新。

0: 生动有趣。
1: 呢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容：
2: 法治咧，其实系爱国教育一个好重要部分。呢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咧，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呢一种为国家奉献咁嘅精神。
3: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4: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3: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5: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3: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6: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系黎佳啊。咁嚟到星期一咧，系我哋创业有得挥嘅板块啦。咁今日咧有非常之充实嘅 boss 有计倾咧，就系送俾大家，同大家一齐分享咧一个真系个人感觉故事性都好强嘅创业故事吓。因为真系经历过低谷啦，经历过挑战啦，咁亦都系经历过即系所谓嘅逆袭啊、逆市吓。咁啊。再進一步咧，就係出海尋求發展。咁講緊嘅咧，就喺佛山嘅百勝圖呢一間公司嚇，一間專注咖啡器具嘅公司。我哋今日請到嘅嘉賓咧，就係佢哋嘅總經理郭俊傑 Michael 嘅。咁如果大家而家先至係聽到節目嘅話咧，又聽到話，個故仔好似好好聽，好有趣喎。想重温翻嘅話咧，記得係下載我哋嘅中央廣播電視總台聲音新媒體客户端嚇，咁就係雲聽啦。同埋下載咗雲聽之後咧，就直接搜索揾食大灣區，咁可以咧就係揾翻我哋上個星期嘅節目嚟聽。因為咧 Michael 嘅經歷咧，上個星期我哋已經係講咗一個禮拜噶啦嚇。咁而啱啱咧，亦都係同我哋分享咗佢覺得帶住自己嘅品牌。排出海嘅嗰个难度啦，以及一啲即系打法吓，咁从商业上面嘅一啲打法，咁但系从佢自己最初做呢一个代工嘅业务，咁到后边咧就系、是、接咗一个洋品牌过嚟啦，即系意大利嘅一个品牌过嚟，成为自己手上嘅品牌吓。当中嘅嗰种心法系点样样嘅咧？系乜嘢推动佢一路去坚持，一路去即系逆风翻盘啦吓。咁到底即系从佢自己嘅角度，佢又有啲乜嘢经验可以分享俾大家嘅咧？咁我哋跟住落嚟呢部分时间咧，就继续请 Michael 同我哋分享啦吓，即刻进入到 boss 有偈倾嘅。
7: 创业从来都不是一段简单的旅程，险阻、困惑，沿途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 Boss 有计倾。
8: 啱先讲好多系我哋产品啦，我哋品牌啦嘅故事啦，咁但系即系嚟翻你自己身上啦，咁其实啱先亦都提到就系、是、有个低潮啦，无论系品牌嘅低潮定系相信嗰个都系你自己人生一个都几难挨嘅时期啦吓，即系讲翻虽然你唔系话即系。嗰種 最普遍意義的創業者，但一開始我聽到你話你冇公司的框架底下決定要重新做一個品牌的時候，係你一個人加一個同事，其實都算是一種企業內部的創業，即係都是經歷過那種創業由零到一，或者叫做由細到大，由冇到有的呢個過程。其實focus 翻喺呢一個維度上面咧。你覺得呢個過程裏面支撐你一路去堅持下去最大的一個信念是什麼？
9: 我想會單純一些，就是喜歡咖啡，即我覺得我和我的同事到今天，即我們都是很喜歡咖啡的人，這個是最核心的一邊。當然另外一點就是剛才都有說過的，就是我會很 proud of 我們是中國人，即我們可以製造到很多東西出來，很創新的技術，怎樣可以通過品牌走上這個世界，即我覺得這兩個是堅持下來的要素，一個是喜歡咖啡，另一個我們 power of 我們是中國人，我們做了很多這個世

0: 界驚訝嘅事情。
1: 即所以第一個嘢係熱愛。
0: 嗯，
1: 即如果我哋廣泛啲，即對於因為我哋創業有得揮呢個大板塊，都係要做好多，即請你哋嚟傾偈，都係希望。俾到一啲靈感，或者俾到一啲即係信息，一啲想創業嘅年輕人，喺選擇一個創業，無論你係即係公司內部嘅創業，定係你自己嘅創業，其實真係好多創業者提到嘅都係熱愛呢個首要原因。即係如果你唔熱愛，就好似好難，
0: 好乏力嘅會，
1: 好乏力嘅。
0: 係，
1: 第二個就幾特別嚇，你希望。即係用而家大家更熟悉的表述，就是你希望講好中國故事，係因為你覺得我哋有好嘅嘢，想話俾更多嘅人知呢啲嘢係我做嘅，所以我哋先需要自己嘅品牌，而唔係單純去做一個一個嘅產品。但係呢個又幾有趣喎，你係香港出世、香港成長，你幾時認識到中國製造呢樣嘢原來係咁勁嘅？
0: 我諗即係我加入呢個母公司嗰一刻。開始個嗰個睇嘅嘢開始唔一樣，因為我自己本身可能細個嘅時候啦，即係我哋叫成日都會翻鄉下，即係我哋香港人成日會翻鄉下。
1: 你鄉下邊度？
0: 我鄉下就呢度附近，
1: 就佛山，
0: 係啦。咁即係以前都會成日翻嚟，即係以前我翻嚟見到好多魚塘。咁但係即係當我入職呢間公司嘅時候，再翻嚟順德佛山呢度，係啦。看到的嘢又不一樣，看到那個即係我哋中國的進步，即係覺得好驚訝。即係其實我哋
1: 好驚訝，
0: 好驚訝。即
1: 係入職之後，去到工廠就已經好驚訝了
0: 看到工廠的發展，
1: 看到工廠發展好驚訝。
0: 即係我哋譬如工作在工廠入邊啦，即係我哋因為成日帶以前帶啲外國客户啊去工廠啊，要傾研發咁，即係睇到呢過去呢二十年。即係中國嘅工廠嘅發展，嗰種科技嘅發展啊，或者
1: 管理水平，
0: 管理嘅水平啦，或者員工嘅文化嘅升級啦，語言嘅能力啦，我覺得絕對係驚訝。
1: 然之後你當時都話你入職呢個母公司嘅時候，當時工作地點係香港，但你而家應該係，因為我哋而家傾偈嘅地方就已經係佛山呢度啦。而家嘅工作生活嘅即係側重係咪喺內地？
0: 我啱啱入職嘅時候咧，基本上我哋可能一個星期可能譬如翻內地一次啦，咁有陣時可能會留兩日三日。咁然後慢慢可能因為工作嘅關係，接觸嘅嘢多咗，需要管理嘅嘢多咗嘅時候，可能譬如一星期翻嚟五日，但最後都會想翻香港嘅嗰陣時，即係可能禮拜六唔翻香港。
1: 嗰陣時係幾多年前啊？
0: 十五年之前。
1: 十五年前啊，
0: 咁都會好想翻香港。咁但係今日咧，我太太都喺香港過嚟過咗嚟，因為我太太都係香港人。咁即係我哋已經喺呢度生活咗。
1: 哦，幾時開始？即係成個家庭都過曬嚟，
0: 應該係三年零之前啦，三四年之前啦，
1: 三四年之前，
0: 係啊，跟住佢過咗嚟生活，咁我有陣時勸佢翻香港，你見下啲香港朋友，佢都唔係好濟嘅，我成日話喂你唔得喎，你即係因為佢冇工作，佢喺屋企，即係喺佛山呢邊，咁我話喂你翻香港啦，佢唔濟，因為。即係呢邊生活的空間比香港大很多。另外，譬如在生活層面上高，原來容許你做的事情多了很多。
1: 嚇？
0: 係啊。
1: 點理解？
0: 譬如好像我太太，我家裡養兩隻狗一隻貓。
1: 哦。
0: 咁你在香港，你養兩隻狗一隻貓，其實呢個可能性很低。即係第一個
1: 空間。
0: 空間啦，時間啦，或者即係屋內的空間，或者外面
1: 空間。外面公共空間。
0: 都未必會容許你做呢樣嘢。咁但係而家，對佢嚟講啊。原來是可以
1: 我。我突然間明白點解佢唔翻香港，佢要睇住啲貓狗，能唔能好難，佢唔得閒翻。
0: 係啊
1: ，OK。
0: 係啊，咁所以即係而家基本上高，我哋喺佛山呢邊生活，即係已經係定居咗喺度。一年可能翻香港，譬如見下父母嘅幾日咯，咁甚至乎我哋過年可能去
1: 接父母過嚟。
0: 父母是定期會過嚟的即可能我哋過年就係翻去一日，跟住就過年都喺呢邊過年嘅。
1: 哦，
0: 即係已經係絕對融入咗即係呢邊嘅生活啦。
1: 嗯嗯嗯，所以

0: 個過程裏面，即係無論係從你嘅工作定係生活層面，都見證住成個內地嘅發展。嗯，其實你會點樣同一啲香港嘅年輕人去講？即係當然唔係話邊個地方更好啦，度度都有佢好嘅地方。咁但係從個人嘅發展上，你會點樣建議佢哋去選擇呢一啲發展嘅位置？即係喺邊個地方開始起步，定係話點樣揀一個適合自己發展嘅地方？你有啲乜嘢建議俾到佢哋咧？
1: 我嘗試講一下人話，即係人話要多啲人聽得明咯。比較容易聽得明咯，因為譬如我喺內地工作都一段時間，你會發現其實我哋越喺個地圖上高，中國地圖上高，你會發現越往上一啲資源係會越多咗。
0: 嗯，
1: 即係我哋唔好話對比南同北邊個好啲，我講話多咗，即係我哋睇我哋工作或者我哋生活嘅半徑。咁如果你南嘅，你個半徑一部分喺個海中心㗎嘛，即係你係咪先？即係你南中國海中。咁但係你如果越往上嘅時候咧，你能夠接觸嘅世界其實又越嚟越多咗。咁但係對於譬如香港嘅青年人嚟講咧，我覺得大家都會好糾結一樣就係、是，哇！咁我哋北上喎、啊，北上會唔會我好似要將我香港好多嘢放低啊？無論我嘅文化、我嘅家人、我嘅朋友、我嘅生活圈子。我的國際視野是不是都會被放低啊？所以我會很鼓勵，即係譬如年輕人，他如果好唔係叫怕啦，即係對北上嘅創業
0: 有顧慮
1: 有問號嘅時候，可以先從譬如灣區開始，因為我哋成個大灣區譬如生活的半徑其實是一兩個小時。我平時譬如我突然間要翻香港，我揸車下去最快可能個半鐘我就已經入境香港嘅，咁所以其實大灣區對於香港嘅青年人嚟講係一個好好嘅融入嘅區域咯。咁亦都會比較容易俾香港嘅青年人感覺同聲同氣咯。大家嘅文化會相對接近一啲，同埋亦都可以俾自己有隻眼，有對眼，有個手去嘗試接觸感受內地嘅進步。
0: 即是其實嚟灣區裏面去行行走走，甚至單純飲飲食食，其實都是一個幾好的體驗。
1: 絕對是啊，絕對是的。
0: 咁其實即係我問呢個問題就是即係你想將中國好嘅嘢話俾全世界聽，呢一個過程其實係即係點講咧？唔係某一刻突然間。get 到，而是一路做嘢，一路生活，慢慢慢慢積累起身的一種自豪感。
1: 是啊，可能即係我在內地生活和工作都一段時間，就是你頭先所講應該係自豪感，即係呢種過程當然即係喺個事業層面上高，收入層面上高都為我即係呢幾年帶來咗好多嘅嘢。
0: 我聽到收入層面，
1: 呢啲要俾年輕人聽喎。
0: 係真係好現實嘅問題，因為其實有啲年輕人都會講到一樣嘢，就係即係譬如我都係打份工嘅話，咁喺香港嗰個起薪點同你喺內地起薪點其實冇得比嘅，咁你。咁你邊有說服力我話翻嚟內地去試咧，咁但係你反而頭先俾到一個就係呢個過程裏邊，喺收入上面其實都好有自豪感。
1: 我覺得
0: 點睇咧？係咯，
1: 你講呢個話題，我都突然間喺度諗咗下，點解會講到呢一點？因為其實我自己本身即係未翻內地工作之前，都喺香港工作過一段時間嘅，即係畢業之後咁。但是你會見到香港的起薪點是比內地高的，但是起薪點之後你會發現那個增長的節奏是緩慢的，即如果你在香港，第一個即是在香港的發展的機會不是沒有，但是我覺得是沒有那麼闊，但是在內地的發展機會是闊的，無論你是打工或者創業，你的路是很闊的。譬如好像我記得有一次幾年之前吧，我去上海去參觀一間公司，那間公司它的主業就是在天台上高種植物。
0: 哦，這個業務
1: 是的，就是它的核心業務在天台上高種植物。第一個就是

0: 可以喺民用嘅物業上嗰種植物，或者喺商業大廈入邊種植物。咁我覺得即係嗰幾個年輕人當初佢創業，佢諗呢個呢個產業係好特別。
1: 嗯，
0: 即係如果你喺香港，其實唔容許去諗呢啲咁奇怪嘅嘢，因為你生活唔到。

0: 咦，人口，你就算好奇怪嘅創業嘅思維，絕對有一席位俾你用得落。
1: 即係就算得1%嘅人認可你，
0: 嗯、
1: 你嘅用戶嗰個數量一成落去就已經係好大啦。
0: 係啊，同埋即係個試錯空間相對細一啲，即係相對細一啲。所以即係頭先講到話收入，可能譬如香港同內地個起薪點佢會有唔一樣。不過其實要睇咩行業，有啲行業或者喺內地有啲地區，可能佢嘅起薪點都已經超越咗香港。
1: 哦，
0: 係啊，都，但係即係普遍啦，普遍可能香港嘅起薪點會高啲。
1: 嗯，
0: 但係仲有一個問題喎，就係生活嘅成本。
1: 哦，
0: 生活嘅成本香港肯定係亦都高好多。
1: 嗯，水漲船高嘅呢樣
0: 嘢。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對於香港年輕人嚟講啦，即係我有啲建議啦。我覺得譬如香港人。肯定有香港精神在度嘅，亦都因為香港人多啲國際視野，有陣時會多多少少會有一啲傲氣、
1: 嗯。
0: 我自己以前都有嘅，有傲氣嘅。即係我覺得如果譬如希望翻內地發展嘅年輕人，可以嘗試將傲氣變為執行嘅能力。
1: 哦，
0: 即係譬如我好驕傲。我哋唔好用個口嚟去講，我哋用我哋嘅實踐嘅能力去實踐我哋希望做到嘅嘢，或者我哋創業又好，或者我哋打工都好，用實踐嘅能力去代替咗我哋嘅傲氣，
1: 即係用行動嚟證明自己。
0: 冇錯，咁當然即係我覺得譬如香港年輕人另外仲有一個特性就係好中意探索，好中意探索。譬如以前可能會探索國際嘅社會，可能近年會中意探索內地嘅世界。咁我覺得除咗我哋有探索嘅心情，亦都需要多一份謙卑，因為今日譬如我哋會見到譬如我哋香港以國際金融中心，以前可能譬如再包括咗海運嘅物流，亦都包括咗一部分嘅科創，但係今日譬如翻去內地睇，其實物流、科創其實內地有好多。好出色的東西給我們去學習，怎樣可以將譬如香港年輕人的一些國際的視野再融入內地的一些科創啊，很前瞻的技術啊，其實我覺得需要帶上一些謙卑這樣。
1: 嗯，其實你自己會不會都影響到身邊的一些香港的年輕人，會因為認識你又或者聽到你的故事是對內地的生活、對內地的職業發展是產生興趣
0: 的？有的，即是譬如我自己的親戚朋友啦，或者身邊以前讀書長大的朋友啦，當然也都有譬如老一輩的，譬如老一輩的長輩啦，譬如你見現在多了很多長輩回來大灣區退休生活，多了很多，譬如在珠海啊這樣。可能以前老一輩的長輩他們都以前會有一些思維安不安全的怎樣譬如食物安全怎樣醫療怎樣即有時候我們都會去講回真實的故事是怎樣帶他們看看的時候讓他們感覺原來很不一樣
1: 所以即我會覺得就是要聽多些你們自己的親身感受才會令到更多的即是不了解的朋友知道在內地無論是生活的界面還是工作的環境即是對他們會有一些真實的反饋我很高興今天可以跟Michael 咧傾咗好多偈嚇，相信即係之後仲會有好多新嘅故事嘅。咁記得有任何嘅新進展啦，又或者係新嘅喜訊啦等等呢啲，可以多啲同我哋分享。多謝曬你。
0: 好 ，thank you。
2: 如果你都想回聽揾食大灣區嘅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揾食大灣區，就可以聽翻我哋節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點個關注 ，share 俾親朋好友一齊分享揾食秘笈啊！

0: 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嘉韵。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0: 今日节目一开始，我哋先嚟关注美国向我国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同古生物化石。
1: 文化探员请听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生存密码》下集。
0: 文化公开课从南京大学教授胡阿祥嘅讲述当中，了解地名嘅讲究，学识同地名对话。
1: 临近中秋，要带大家去到上海同安徽合肥，在手菜月饼体验和文创月饼当中感受中秋传统文化的别样魅力。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倾听历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
0: 最近呢几日有关国宝回家的话题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北京时间9月16日和18日，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位于山西太原的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这一批回家的国宝究竟包括哪一些？我们先来听下总台记者丁飞、何威通综合报道。
3: 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9个分支机构返还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第5次向中方返还文物艺术品。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
4: 这次返还是中美两国相关部门又一次成功的合作，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10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3: 此次集中返还最引人注目的正是这件菩萨身躯。该尊菩萨为立姿，双手合十，面向风雨，具有典型的唐代特征。经鉴定比对，是天龙山10窟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天龙山10窟位于山西太原西南，始凿于北魏末至东魏，历经北齐、隋、唐等时期，现存25座洞窟，500余尊造像，东西分布于天龙山两峰山腰。这里的造像以细腻、圆润、富有生活气息著称，形成独具特色的天龙山样式，是中国石窟艺术从南北朝走向隋唐的重要实物见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
5: 这17窟应该是一座唐代的石窟，造像的组合目前看呢是一佛、二胁侍、二弟子，基本上是这么一种组合模式。追回的造像就属于第17窟的西壁主尊旁边的。

0: 为是，他的这个身形呢一般比较丰满。菩萨像在盛唐时期基本上都出现了女性化的特征，比如说他的穿戴、他的这个服装、身姿吧，都呈现了女性的这个所谓的 S 弯的这种状态。
1: 上世纪20年代，天龙山遭遇大规模盗凿，尤其是1923年至1925年前后，240余尊造像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由此从一座历经数百年营造、相对完整的石窟群，变成了后来人们口中的无头石窟。此次回归的正是造像身躯，其佛手至今下落不明。
0: 在20世纪20年代，我们山西天龙山的这个石窟啊，遭到了大规模的这个盗凿，主要是在这个日本的古董商的驱动之下，据统计啊，应该是超过了240尊的这个造像呢都被盗毁了，大部分都是这个头部以下被凿下，然后盗运出境的，破坏程度在中国的石窟寺里边最为惨烈。所以今天我们在全球的多家的这个海外博物馆里边，来能够找到天龙山石窟遗失的这些造像和局部的这个残件，应该说这确实又是一个中国文物史上的伤心史啊。
1: 刘勇认为，文物回归后，未来可以探索更多的展览展示方式。
0: 天龙山石窟的破坏应该说是在国内石窟里边比较严重的，这些年随着我们国家文物工作的深入，那么文物回流呢，应该说呈现出了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追回的文物可以有些创新的这种展览展示模式。
2: 64件套返还中国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在我们眼中是回归的国宝，当然也是中美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成果。那这次文物的返还还具有怎样的重要价值呢？总台主持人沙神采访了中国国际司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恩。霍教授常年从事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亦参与了多起重大文物追索返还工作。来听采访录
3: 音。霍教授，首先一个问题，从专业的角度看，我们该怎么来看待这批返还中国的文物它的价值？
4: 我想此次美国返还的2批次60多件文物啊，它的价值从两个方面可以体现。一个呢是文物本体的价值，我们看到这次返还的文物包括有古生物化石、有陶俑，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天龙山石窟中的一尊这个菩萨造像。那么我想呢，这些文物本体各自有自己的独特的文化、历史、科学价值，特别像这个天龙山佛造像啊，因为天龙山的这个石窟里面的佛像代表了中国古代佛教雕刻的一个高峰，所以它本身包含的这个艺术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宗教价值都是很高的。此外呢，除了文物本体以外，我认为啊，那么这次美国返还中国文物还体现了中美两个大国，只要我们合作携手，可以办成很多的大事、好事。像这次文物的返还，就是互惠两国，同时也是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3: 你刚才提到的天龙山第17窟的这个菩萨身躯，的确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虽然在图片上它是有佛手的，但是要跟大家说明的是，这个佛手、佛头是后来装上的，那么原始的佛手呢，至今是下落不明。那您怎么看待这次这个身躯的回归？对于接下来，如果说我们找到了佛手，对它的回归和追索是不是一个有利的条件？
4: 这次回归的天龙山的佛像啊，我们看到它的真身实际上只是佛身，而佛手呢目前下落不明。那么这次佛身的回归，我觉得意义是非常大的。首先，它让国际社会又一次重温了一个世纪之前我们山西天龙山石窟遭受的毁灭性的文化遗产的一次破坏，那么让人又一次的想到100多年前我们的文化遗产遭受到这么大的破坏，让这么珍贵的佛像身首异处。那么因此呢，我想这会引起国际社会对于天龙山流失文物的再一次的关注。此外呢，从证据和法律角度来看，佛身的回归也是意义重大。那么这表明这一批流失自山西天龙山的佛像，它的流失非法是毫无疑问的，同时它的返还也是世界的共识，各国执法合作的结果。那么这就为今后的文物如果出现

0: 了这个佛身佛手，我们就能够提起更好的充分的追索的请求。此外啊，这一次的佛身的返还，我想对于我们研究，对于我们鉴定今后可能出现的佛手，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我们可以从现在佛身的那个缺口的相关的痕迹，能够更好的比对出未来有可能出现的佛手，从而给我们提供更加确凿的证据，来为今后的这样追索提供更好的事实证据层面的支撑。
1: 我们也期待的这个佛手能够早日的找到和回归。我们看到中国驻美大使谢峰也提到说，这次文物返还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在人文领域的一个具体的体现。您怎么看中美之间的这次合作，尤其是对于文物后续的保护啊、利用啊、传承？
0: 文物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历史的记忆，也是一个民族非常珍贵的文化的遗产。所以文物啊，它是可以超越国界、超越制度、超越语言。因此呢，这次美国返还中国的文物，能够很好地促进两国人民的理解和友谊。同时呢，从文物研究、鉴赏和传承的价值来看，公认的一个原则就是，文物只有返还到它的原属国，才能够更好地展示其文化、历史、艺术等各方面的价值。同时，我们知道中国文物是中华民族祖先留下来的宝贵遗产，所以对于中国文物，当然中国的专家、中国的科研机构应该说他掌握的最好的研究的条件、研究的基础。所以我想这批文物返回到中国，也能够最好的得到保存、得到研究，从而最大程度的发挥它的价值。
2: 近年来，越来越多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通过追索、合作、捐赠等方式回归。2020年，一尊来自天龙山第八窟北壁的佛手从日本返到中国。这尊佛手原准备在日本拍卖，国家文物局获悉后介入，经鉴定追索，最终促成佛手的回归。
3: 专家表示，这次文物返还是中美两国在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继续来听总台记者丁飞、何威通的综合报道。
4: 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三次续签协议。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最近两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了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时代为元至明清时期，类别丰富，工艺精湛。其中的牙雕、木雕作品以及壁画残片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2025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美方向我国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种类涵盖陶器、玉器、青铜器、佛造像、画像砖及藏传佛教文物等。该批文物艺术品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二卷《五行令》和第三卷《攻守战》。帛书二三卷在流失海外79年后回归祖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接受采访时表示，
5: 这是中美两国在2009年签订了双边备忘录的成果之下，在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在今天中美关系面临各种不确定性和挑战的背景之下，可以看到文物追索返还领域是中美关系近年来最稳定和最少受到干扰的一个领域。所以就像大使说的啊，这个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合作，做成更多的好事和大事。
4: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6: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索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 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

0: 和应有的大国担当。
1: 六十四件套中国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的归来，是一场来之不易的文明归程。这些饱经岁月辗转漂泊的文明瑰宝，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文化根脉，亦见证着近代中国文物流失的伤痛过往。
2: 新归故土，文物永续。如今归来的天龙山第十七窟西壁北侧菩萨新区，在这里静待佛手团圆，无数流失海外的文物仍在等待归途。文物归家从来不是终点，而是保护、研究、传承的新起点。期待未来更多流失国宝叶落归根，亦愿我们接续守护文明瑰宝，让千年文物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2: 我系嘉允。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高原古人喺皮洛书写咗一段远古生存发展嘅历史，亦为今日嘅人们探究人类嘅迁徙、交流与融合提供住。

0: 阿喻时空的启示，
1: 皮洛遗址火塘的结构揭示了皮洛先民怎样保存火种，抵御寒风，持续燃烧被精心守护的火焰。对于曾经生活在这里的古人来讲，除了取暖还意味着什么呢？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生存密码》下集。
2: 火带来的第一重保护是生存。当冰期的严寒席卷全球，许多古人类群体已无法抵御寒冷而灭绝，但在东亚大地情况却有所不同。
3: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张家富：
4: 因为目次冰期的话，从11.5万年左右一直到11700年，这个阶段的话有冷的阶段，有暖和的阶段。比如说冷的阶段的话，那个四阶段，但是暖和的阶段比如说三阶段。那么在这个皮洛遗址的话，相对来说尽管都是统称就是木质冰期，但是呢它里头有暖和的阶段。
2: 相对温和的岩铺加上对火的精准控制，皮洛先民在这场全球性灾难中赢得了宝贵的生机。火帮助他们抵御了多次寒潮侵袭，但当生存危机过去，火对人类身体的重塑是根本性的。
3: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
5: 因为熟食，所以我们得到更多的营养，对营养的成分吸收的更多，而且更多的动物植物的资源进入我们的食谱，所以我们可以吃得更好，营养更充分，这都导致我们身高变高，脑量明显增大。我们脑袋的增大是特别需要营养成分的，就是我们身体最耗能量的是大脑，而且我们身体很多的细微的改变与用火有关系。
2: 火的使用对人类身体的重塑至关重要，熟食让咀嚼变得更加容易。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的牙齿逐渐变小，支撑牙齿的牙床和颌骨也随之变得纤细，相应的人类最初的宽大脸庞逐渐变小变窄，更加接近现代人的面部特征。日复一日围绕在篝火旁，古人类的生活习惯也在潜移默化的改变。
5: 比如进餐的时间在缩短，这样我们有更多的余暇去制作工具，去狩猎采集，获得更多的资源。还有它使我们人口也在增加，就是因为熟食，婴幼儿可以更早地摆脱对母乳的依赖，使这个处于生育期的母亲呢能很快进入下一个生育的周期，所以生孩子的间隔在缩短，那人口数量就增加，也导致很多牙口不好的老年人呢也可以依靠熟食延长生命。所以我们人口的结构，我们人的寿命都在改变，这与用火是有密切相关的。
2: 火帮助皮洛古人类度过了冰期，也使得他们能够在高原上长期生存和发展，并留下极为宝贵的文化层，才能够让现代考古人员窥探到更多的细节。俯瞰目前已确定的皮洛遗址，这是一个南北向伸展的长方形区域，南北长度约2000米，东西宽度约500米，总面积约达100万平方米。为了系统调查、发掘与精确记录，考古队利用遗址上4条东西走向的大冲沟，将这片广阔的台地划分为5个发掘区域。截至2025年，发掘工作结束，考古人员已经发掘出超过10000件石制品。这些石器的原料构成与制作技术，揭示出3个清晰的演进阶段，完整呈现了从简单石和石片组合到技术飞跃的阿舍利技术体系，再到更为精巧的小型两面器与石英小石片石器的旧石器时代技术发展链条。

0: 然而，一个更令人好奇的问题出现了：当古人类能够熟练地在这片高原上采集石料，精工细作，将一块块砾石演化为越来越精密的工具时，他们之间是如何沟通与协作的？
1: 他的交流有这种观察体验，当然也有语言的传输啊，尤其是复杂的像手斧的这种技术，被认为一定是有一定的语言的传导能力，是一代代相传，而且不同区域的人群能够进行交流。
0: 远古人类的活动在地层中留下深刻的印记，每一层土壤中都封存着他们曾经存在的证据。当一代人在这片土地上落幕，新的族群又会在这里升起炊烟，将他们的故事继续叠压上去。这一层层累积的地层，就像一部精心装订的无字史书，越往深处，年代就越为久远。皮洛遗址的发掘，就是在小心翼翼地翻开这部史书。随着每一层土被拂去，远古人类适应高原、开拓家园的历史大幕，也正在我们眼前缓缓拉开。
2: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郑哲轩，
3: 可以把这个地层当作一个历史书，就是每一层就代表一个朝代，唐宋元明清。我们在地层中发现了文化遗物，就能帮我们去精准定位，首先确定这个遗物或这系列遗存它所处的时代蕴含着什么样的人类活动，以及它当时的环境背景。
0: 这些来自地层深处的证据表明，最早在皮洛遗址留下足迹的古人类群体，他们所使用的工具组合都是那些用核炭砾石简单打制而成的砍砸器、刮削器，带有典型的中国南方旧石器文化特征。他们可能长期占据着这里，成为皮洛最早的原住民。然而，向上堆叠地层里，故事开始变得复杂起来。考古人员发现了工艺精湛、形态对称的阿舍利手斧。再往上，阿舍利手斧开始变得小巧，剥取石片的技术程序也更为复杂。而到了更晚近的时期，工具组合中出现了高比例的石英小石片，这又闪烁着来自中国北方的文化色彩。
3: 从20万年一直到几万年，人那个古人的遗址在皮洛上面不断的上来，不是说20万年某一个群落它不断的繁衍生息，像定居一样在生活，它其实应该有一个反复不断的上高原的过程啊。它在这过程中，就在每一个阶段，就是我说的历史的某一个瞬间，它可能在这个皮洛遗址生存的这个族群，可能就是20、30人、30、40人这个规模。
0: 承载着不同源头文化的器物，竟然在皮洛遗址这片高海拔的土地上汇聚交融，静静躺在同一个探方的不同地层中，他们共同讲述的绝非某个迷途人群的偶然足迹，而是一幅跨越10-20万年多支人群接力或并行攀登高原，不同族群再次相遇碰撞的壮阔历史画卷。
2: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
1: 我们可以在大的方面能够看出一些技术可能的来源，比如说要是用阿舍利这个词汇来描述皮洛遗址发现的手斧、手镐、薄刃斧的序列，很可能与中国南方，比如白色盆地啊，甚至说与印巴次大陆和西亚、欧洲这个文化有更密切的关系，但是不一定一定就有联系。而像这种小的石片的石器啊，它与华北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呢，可能联系更加密切啊。但是我们也要防止武断的去推测，因为同样的人群在不同的环境下会产生不同的文化产品。

0: 西方相呼应的阿舍里手斧技术，东亚本土的石器工艺，在皮洛遗址这片高海拔的土地上汇聚。这一发现也带来了一个贯穿始终的疑问，驱动着一代又一代远古先民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这片世界之巅的根本动力，究竟是什么？他们为何而来？
1: 就是这时代人类啊，它是不定居的，它就是不断的迁徙移动，所以我们在能够提供人类生存演化的地方都可以找到旧石器时代人类留下的工具啊，人类的遗骸啊，是人类用过的一些动植物资源的残迹啊。而在高原地区还有一个有利的条件，就是与其他地方人群的竞争相对要程度要小，因为低海拔地区资源丰沛的地方可能一定有很多人了，那么在这个竞争的过程中，可能有少部分人被挤压到边缘的地区，他们反而在高原得到更好的一种生存条件。
0: 几百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占据了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篇章，工具的演进清晰地勾勒出人类适应自然的足迹。在那个遥远的时代，并无国家或民族分别，先民们遵循着最朴素的生存逻辑，追逐着水草与猎物而迁徙。制作石器的技术，对火的掌控和利用，也因此随着他们的足迹跨越山河，在无垠的大地上传播与交融。
1: 青藏高原有很多的湖泊，水资源非常多，围绕的水就有很多的植物，有植物就会吸引大量的食草动物，有食草动物那就会有食肉动物跟踪而至来捕获这些食草动物。那人类呢，需要动物的资源，也需要植物的资源，所以人类就是要在寻找这种食物资源，寻找可利用的资源的条件下，来不知不觉地来迁到了高原地区。
0: 正是这种生存需要的驱使，在更宏大的地理尺度上塑造了人类历史的脉络。川西高原堪称一座史前的十字路口，向南它连接着云贵高原，通往东南亚与南亚次大陆，向北它与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乃至后来的丝绸之路相通，这里是多条人类迁徙路线交汇的关键节点。也正因如此，皮洛遗址的价值才愈发凸显。它不仅是认识早期人类如何适应高海拔环境的宝库，更是解读整个亚欧大陆东西方人群交流史的一把关键钥匙。
1: 皮洛遗址，这是在川西高原一个高海拔地区，它应该说像一根柱子，撑起我们高原地区，包括我们中国西南地区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序列。通过这个序列，我们能够知道20万年来人类技术演化、文化发展、他们生存方式的变化的一些信息，就是我们人类这个独特的物种不断的探索、不断的克服各种困难、砥砺前行的一个征程的缩影。
0: 旧石器时代的考古探索恰似一把时空密钥，展现着古人类与现代人类族群分野、石器打制技术脉络的远古源流。而青藏高原之上远古人类留下的足迹，则揭示着百万年间与环境博弈的演化轨迹。这些来自洪荒时代的智慧，为人类探索可持续发展之路指引着方向，让我们得以于历史长河中回望过去，思索未来。
2: 皮洛遗址上的东方古人类已经展现出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生存智慧，他们主动接纳

0: 来自远方的技术和不同的人群交流融合。
1: 喜乐遗址的考古发现就好像深邃历史的回声，告诉我们融合共生的道路，一二十万年前的东方古人类就曾经走过，这条亘古大道在中华大地上延续至今。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嘉允。
6: 大家好，我是晓东。从地名看文化，从文化看中国。地名是一个地方最为直观的符号之一，它好像一个特有的文化密码，连接着一方水土的历史与当下，亦浓缩着一个地区的风土人情。循着地名，人们可以探寻到当地的历史渊源和背后故事，以及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生活的美好期盼。好像泰山、黄河等地名映衬着美丽中国的壮美山村，安庆、吉安等地名寄托着人们期盼吉祥的美好愿望，六尺巷、仁和庄等地名彰显着和谐礼让的传统美德。
5: 地名是刻在大地上的文化基因，是铭记民族使命的坐标，亦是解锁大好河山的文化锁匙。地名之中，时间和空间交织，藏着代代相传的历史故事，亦维系住人与乡土各舍唔断嘅情感联结。千千万万散落华夏大地嘅地名，正等待住我哋走近对话。嚟听南京大学教授胡阿祥嘅讲述。
7: 其实，无所不在、浩若繁星的地名，

更能和大家对话。那么如何对话地名呢？建议大家就从行路做起。实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行万里路读无字书的学习方法。下面呢，我就从这个角度出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我的亲身经历，桃花潭。在到安徽泾县之前啊，我一直想当然地以为大潭是些李白《赠汪伦》诗中的名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侣的那个桃花潭，就是个水潭。等到2015年6月，我踏访当地，才得知这桃花潭啊，竟然是青弋江上的一处水面。因为这处水面呢，在悬崖峭壁的下面，不见阳光的时候，水色比江面的其他地方更深，又形若一个水潭，所以得名。说唐朝天宝年间，泾县的豪士汪伦盛情邀请李白前来做客，为了引逗我们这位大名鼎鼎的诗仙李白来这里，汪伦在写给李白的信里说：“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于是李白欣然而至。到了泾县一看，既没有桃花，也不见酒店。于是汪伦回答说：“桃花者，潭水名也，并无桃花。万家者，店主人姓万也，并无万家酒店。”引得李白那是开心大笑，啊，真是不拘俗套的汪伦和李白啊。第二个例子，是我读书的时候学过的课文《诗中山记》，就是一篇诗中山得名的考察记。作者北宋的苏轼，既感慨北魏郦道元所谓“下岭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生于洪中”的说法太简，也嘲笑唐朝李博得双石于潭上，扣而临之，南生寒湖，北应清月的说法太漏。那么经过实地考察，苏轼呢提出了新说。他说啊，微波拍进山中的大小孔穴和裂缝，发出了澎湃犹如钟鼓的声音，又由大石中空而多窍，通风吐水间发出敲钟击鼓一般的乐响。不过啊，苏轼之后，明朝的状元罗洪先认为此山里里外外都似钟形，清朝大将彭玉麟也认为此山内空，山势呢上尖而下宽，形似腹中一个盖过来的钟。那么问题来了，石钟山到底是因身得名呢，还是因形得名呢，亦或两者兼而有之呢？建议大家也去江西湖口县鄱阳湖边的石钟山仔细地去踏看一番，同时呢实践一下苏轼提倡的学习方法，四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我想这就是觉知此寺要恭行的地名。这样的地名啊，期待着我们开动双脚多走走，抱着质疑多想想，如此这般气象万千精彩无限的中国地名，就会让你的学习更主动，身体更健壮，生活更开心，日常更有趣。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嘉允，
2: 我是晓东。随着中秋节的临近，全国各地的各式月饼已经纷纷上市。咁月饼唔单止系中秋必备嘅节令美食，更系承载团圆寓意嘅民族符号。2008年，月饼传统制作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如今传统月饼正在时代浪潮中焕发新生，各地跳出单一售卖模式，或者是深耕古法手工，打造沉浸式体验，或者是融入城市特色、民博底蕴，创新文创款式，令小小的一枚月饼既有烟火味道，更有文化新意。
2: 没错，就好像在上海，特色窑烤手工月饼就受到市民游客的追捧。不同于市面上批量生产的成品月饼，这里将传统糕点制作变成为沉浸式体验活动，游客亲手油酥包馅，守住窑炉等待月饼出炉，在烟火气息里面感受中秋传统文化的别样魅力。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萧凡、杨敦煌的报道。
3: 拿一个剂子啊，然后用一个手指从中间给它按下去。
4: 中秋将至，在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的一处农家小院里，一场包月饼体验活动正在进行。面点师傅正带着大家制作的是上海本土特色的鲜肉月饼。面点师吴艳华介绍，上海鲜肉月饼素来以酥皮层次分明、肉馅鲜润多汁为最大特色，和广式月饼重糖浆饼皮截然不同。
3: 我们拿了一个这样的油皮给它按一下，然后呢我们再拿了一个油酥抱在中间，然后用这个虎口大拇指往下按，对，一只手是往里面按。
4: 这款窑烤月饼的独到之处就藏在层层起酥的饼皮与鲜香饱满的馅料之中。饼皮选用低筋面粉，分开揉制水油皮与油酥，油酥以面粉搭配猪油调制，两者反复擀卷折叠，烘烤之后饼皮层次丰富，酥香十足。馅料选用新鲜猪肉，搭配葱姜水、皮冻、香油、生抽、老抽调料，锁住肉汁，最大程度保留食材本味。通过低温慢烤，让窑内热量

0: 缓渗透，锁住馅料汁水，形成独有的烟火香气。上海市民陆玉芳说，
1: 烤出来的月饼一层一层的，很松很松的，烤了之后我们吃起来很好吃的，比我想象的不一样，自己体验一下，做一点带回去给自己的孩子，就是把我们自己优秀的文化传下去。
0: 从以往直接买月饼过节，

0: 慢下来沉浸式感受传统工艺，也成为上海中秋过节的新潮流。游客陈莲说。
1: 它那个油皮和酥皮是分开的。如果说不是专业的人在指导，我会以为它是同一样东西，其实它就是不一样。而且它擀的时候是要来回，我记得要3个步骤，不是说一次性像我们做饺子皮擀一次就好，它要来回3次，这样子才能将那个酥皮充分的融入进去。我就觉得能收获很多成就感，而且会非常的期待它赶紧出炉，想立即去品尝它这个味道。以前就是纯粹就买个月饼自己吃啊，如果能够回归，让我们自己动手体验，我觉得会更加的有意义，去感受那种传统的手工艺，对吧？不是仅仅只是买到一个已经现成的品，让自己去感受，等于把整个只是吃这一口变成分解成很多步，慢下来。
0: 这类传统美食体验项目也带动乡村文旅业态升级。工作日主要接待团队预约，周末体验场次基本爆满。负责人告诉记者，窑烤月饼体验项目推出后，带动营收有明显提升。体验经济让上海的中秋民俗不再只是书本里的文字，游客看得见食材，摸得到面团，亲手完成制作，大人孩子共同参与，也让传统文化实现传承。上海市金山区风景镇某农家院主理人吴艳华说。
2: 让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孩子，来传承我们的这传统文化啊！每到中秋的时候，月圆之时，大家一起在一起品尝这种点心，然后看到它所有的过程，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初衷。现在人的想法不一样，他希望放空一切，到某些地方自己动手，自己去做。然后呢，像这种传统的这东西呢，就是要体验，就是我要亲自去做，我要亲自去感受。
3: 咁如果话上海以沉浸式手工体验，令到大众触摸到咗月饼制作技艺嘅温度，令传统走出书本，走进生活。咁喺安徽合肥，中秋月饼就解锁咗全新嘅打开方式，刮起咗一场文创风。从城市嘅众多地标到安徽博物院馆藏嘅图案，纷纷印上咗月饼皮。咁呢啲颜值出圈嘅月饼，唔单止比拼口味，仲拼起咗文化，好睇又好食，受到唔少市民嘅欢迎。嚟听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蔡薇嘅报道。
4: 如今，中秋月饼已不是简单的节令食物，文化创意成为不少商家的主打卖点。面对琳琅满目的文创月饼，消费者会怎么选择呢？合肥市民郭先生。
5: 真正的要吃的话，可能是以口感为主，周边性的东西我们可能会出于好奇度会买些作为朋友送礼。
4: 消费者对颜值和口味的双重需求成了本地商家创新的动力。在合肥一家手工烘焙店里，月饼皮上印的不是花好月圆，而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眼就能认出的四个地标。烘焙店负责人穆女士。
6: 我选了是有两个比较古典的建筑，三河古镇还有古逍遥津，然后还有两个比较现代的天鹅湖还有荷才，就想展现给大家，就更具有我们合肥特色一点。
4: 好看只是第一步，为满足现代人对健康饮食的要求，店家在饼皮和甜度上做了专门优化，放弃了高油高糖的传统配方。这款合肥地标文创月饼推出后，市场反馈超出预期，不少老顾客早早下单预定。烘焙店负责人穆女士。
6: 其实我觉得文创月饼现在是个趋势，明年可能会想把我们整个安徽省比较有名的那些地标然后再重组一下，再给它做成一个集合。
4: 除了城市风光，博物馆里的馆藏文物也成为月饼的创作素材。其中一款月饼的创意来自安徽博物院馆藏的明代玉兔捣药图三足铜镜，古人把铜镜比明月，店家把这轮明月复刻到了月饼上。烘焙店店长刘国栋。
7: 呼应着团团圆圆的美好寓意，一家人在一起分享，也能重拾记忆中的中秋的仪式感。
4: 除了造型讲究，不少商家在月饼的外包装上也颇费心思。一些月饼包装会仿照过去糕点铺的麻绳分包形式，印有平安喜乐团圆大饼的字样，复古感拉满。烘焙店店长刘国栋。
7: 我们的团圆大饼呢是在8月底上市的，就安徽博物院这个门店来说，目前已经卖了有几百个了。
4: 从合肥地标到馆藏文物，从口味创新到包装复古，今年的文创月饼展现出的不只是颜值，更是文化。
3: 从买月饼到整月饼，从食味道到品文化，传统技艺在体验中延续，城市文化在美食中传播。
8: 月圆中

就饼记盛世，一枚枚兼具温度和文化底蕴的月饼，守护着团圆初心，也令到传统中秋佳节更具新意，更有温情。

0: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一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亦告一段落啦。收听收睇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嘉允晓东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听日同一时间，我哋准时再会。
0: 再会。
2: 这一天注定要的是天真，我们携手共赴花好月。

0: 天注定要的是春天。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2: 讲清楚。
4: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5: 天阴凉天清，四海讲蝶音。
4: 咱家己咱的掌握，
6: 天爱蝶音。

0: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1: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3: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5: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8: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7: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8: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9: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8: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0: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1: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将于00:05开始例行停机检修，4:55会复正常播出，欢迎收听。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3: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3: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
3: 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4: Morning Bay Area。
5: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6: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探望文明，感受脉动。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9: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0: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1: 聚焦湾区热点，
10: 对话权威人士，
11: 事件越讲越明，
10: 道理越辩越清，
12: 讲清楚。
13: 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4: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5: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3: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12: 听多啲，识多啲。
16: 听觉嘅盛宴，流行嘅先锋。
17: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6: 总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7: 这里是流行乐

0: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1: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2: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3: 而家我听探世界，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4: 探世界。
5: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6: 是沟通的桥梁，
7: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6: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8: 我想自信地表达。
9: 我想你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6: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7: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马瑞。
13: 大家好，我是刘宇。
7: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 87.8 AM 675，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3: 没错，同时也都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就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
7: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4: 下一站中环，乘客可以。
15: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6: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5: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6: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5: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6: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7: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情景对话，今天的主题是去登山。
13: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播陆瑜，今天我们一起去谈去登山。粤哥你知道吗？我报名参加了下个月的登山活动，我很期待呢。
7: 哎，真的吗？
13: 嗯，
7: 你有没有做好准备啊？登山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你要有足够的体力和耐力，而且呀，特别要注意安全。
13: 我知道呀，我已经买了专业的登山装备，而且我每天锻炼身体，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7: 哎，我呀，以前有过一次特别难忘的登山经历，而且那次登山经历也是我众多登山经历当中最精彩的一次。
13: 哎，你怎么不早说呢？快告诉我。
7: 那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我和几个朋友啊，一起去了一座山。那座山很高很险，但是风景很美，我们都很兴奋。
13: 哎，那你们是怎样登上去的呢？
7: 我们是一大早就出发了，沿着一条小路啊，一直往上走，一路上看到了很多的奇花异草，还有一些野生动物，我们都很开心，拍了很多的照片。
13: 哎，那听起来还不错，那后来呢？
7: 后来我们就遇到了挑战，当我们快要到达山顶的时候啊，天空突然变得阴沉，开始下雨了。

0: 哎，下雨在粤语当中怎样表述呢？
1: 下雨，粤语说落雨，普通话要说下雨。哎，对了，瑞哥，那下雨了，你们怎么办呢？
0: 我们当时啊也没有想太多，就想着呀，赶快登上山顶，然后找个地方避雨，等雨停了再下山。可是我们万万没想到，雨越下越大，路越来越滑，我们呀越走越慢，而且环境呢也是越来越危险。其实啊，那场雨是几乎没停，全天都在下。哎，陆鱼，这个全天粤语怎么表述呢？
1: 全天粤语是这样说的，成日。哇，全天都在下雨，那山里很危险吧？
0: 是啊，哎，有一次我就差点滑倒，幸亏我的朋友及时拉住了我，不然啊，我可能就掉下去了。那时候我是真的很害怕，心跳得很快。
1: 天哪，那你们后来是怎样去到山顶的呢？
0: 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终于才到达了山顶。我们不但没有失望，反而啊很兴奋，因为山顶上虽然什么都看不到，只有雨和雾，但是我们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大家都感觉到自己很厉害，我们还拍了一张合影留作纪念。
1: 哇，听着就觉得很开心。那你们是不是很快就下山了？
0: 我们本来想要下山，但是啊雨一直没有停，我们只能在山顶上找了一个小屋子躲了进去，等待雨停。一直到很晚都没有停的迹象，我们只能在那里过夜。哎，很晚粤语也有其他的表述对吧？
1: 对对对，很晚粤语是说好夜。
0: 嗯，天很晚了，我们又不能下山，于是啊大家就开始聊天了。后来大家都很快乐，因为我们在聊天当中啊感觉到确实都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1: 哇，听着就觉得很兴奋。那第二天你们早上怎么样呀？
0: 第二天天亮。哎，天亮粤语也有不同的说法对吧？
1: 啊，对呀，粤语说天光，在普通话中要说天亮。
0: 嗯，我们起床的时候啊发现雨已经停了，天已经亮了，我们都很高兴，觉得终于可以下山了。哎，这个起床粤语也有不同的表述是吧？
1: 是的，起床粤语说起身，普通话就要说起床。
0: 嗯，天亮了，我们起床了。一走出小屋子呀，发现我们的惊喜还没有结束，因为山上的这个路被泥水冲得不明显了，我们只能是一点一点的清理才能下山。
1: 哦，那你们要清理多久呀？
0: 我们清理了很久，但是大伙儿不觉得累，反而觉得很有趣，就好像奇幻之旅一样。
1: 那你们最后是怎样下山的呢？
0: 最后大家下山的时候啊都很疲惫，但是心情都特别好，没有人无故生气。哎，这个无故在粤语当中也有不一样的表述是吧？
1: 嗯，是的，粤语说某端端，普通话呢就说无故。哇，你们的经历真是太精彩了，我好羡慕。那你们后来有再去登山吗？
0: 有啊，我们都很喜欢登山，我们都觉得登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只是啊以后在登山之前都要做足功课，不能感觉很随便。哎，这个随便粤语怎么说呀？
1: 嗯，粤语说靠客西单，普通话就说随便。
0: 嗯，是的，要做好准备，做功课，不能随便，而且呀非常仔细，这样才能确保安全和顺利。
1: 哇，谢谢瑞哥的分享，看来我也需要多做一些功课，多做一些准备，不能太随便了。
0: 好，祝你旅行顺利平安。
1: 谢谢。
0: 接下来我们看看刚才这个情景对话当中一些词语在粤语和普通话当中的区别。下雨，
1: 落雨。
0: 下雨。全天，
1: 成日。
0: 全天。很晚，
1: 好夜。
0: 很晚。天亮，
1: 天光。
0: 天亮。无故，
1: 无端端。
0: 无故。随便，
1: 是但，求其。
0: 随便。起床，
1: 起身。
0: 起床。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0: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0: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2: 奋楫远航。
3: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的硕士生戴明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的硕士生戴明，今天我朗诵李白的《将进酒》。选择它是因为这首诗读起来大气磅礴，豪情万丈，哪怕看清了人生苦短，壮志难酬，他依然乐观激昂。
3: 好，期待你的分享。
4: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照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成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3: 戴明同学的普通话整体较为准确，吐字清晰，语言表达流畅，前后鼻音还可以再进行一些针对性的强化练习。戴明同学的声音条件很好，音色明亮有力，高音区持续坚实。《将进酒》这样一篇情绪饱满、大开大合的作品，对气息的要求很高。戴明同学始终能够保持充足稳定的气息支撑，让整篇朗诵有力量、有气势。戴明同学的情感状态很好，饱满昂扬，把《将进酒》豪迈奔放的作品气质进行了很好的演绎，同时又融入了自己的理解，呈现出了一种女性特有的爽朗和洒脱，既有李白诗中的豪情，也有自己的个性风采，颇有一种巾帼不让须眉的气势。整体朗诵酣畅有力，也很有感染力，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你点赞。戴明同学，你是如何理解这首名篇的呢？
4: 我特别喜欢李白的《将进酒》，他的这首诗更像是一部情绪饱满的独角戏。朗诵中，你能清晰感受到情绪的高低起伏，层层递进。开头“黄河之水天上来”，能让我们看到黄河的奔涌豪迈；一转眼，“朝如青丝暮成雪”，年华消逝的怅然，再到举杯的酣畅，叹息里的落寞。他的情绪不是平铺直叙的，而是高山流水一收一放间，全都藏在一行行的诗句里。最触动我的是李白的“天生我材必有用”，这句不仅仅是

0: 慷慨激昂发出的宣言，而是李白在深深的孤独里重拾起的一份自信和坦荡。记得我编排《将进酒》片段时，小演员起初总是演得单一，只演出了外放的豪迈，少了心底深处的落寞。于是我排练中设计落下黄绸，熄灭全场灯光，只用了一束定点光，静静笼罩住舞台上的孩子。正式演出时，当孩子缓缓抬眸，高声吟出那句倾骨绝唱，我从他的眼眸里看见了李白张扬的豪情，是他面向世人的模样，而那份沉在心底的孤独，也借着孩子真挚的表演，被台下更多的小观众看见读懂。看着孩子们一步步走进诗意，用自己的理解完成演绎，我的内心满是成就感。也正是在一次次排练见证他们领悟成长的过程中，我对《将进酒》生出了更深更浓郁的喜爱了。
1: 好，戴明同学抓住了作品情绪不断起伏收放变化的特点，点出了天生我材必有用背后的孤独失意，以及在失意中重新找到自信与坦荡，这也让大家对这样一个作品呢理解更加的立体了。特别是戴明同学所分享的自己的舞台编排和教学经历，帮助孩子们从单纯表现豪迈逐渐理解李白豪情背后的落寞，这种和孩子们一起读经典一起完成作品的经历非常珍贵。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理解和积累，我们就更加明白戴明同学在朗诵当中的那份昂扬和豪放是有情感铺垫和内在支撑的。好，再次感谢戴明同学带来的分享和解读，接下来我们共读《将进酒》。
2: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

生，将进酒，杯莫停。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

0: 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1: 看山河锦绣，
2: 览华夏文明，
1: 访古迹遗珍，
2: 赏神韵雅音，
1: 心灵之旅，
3: 颂游中国。
4: 来到颂游中国，我们要带大家去山西省太原市的晋祠公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为大家讲解普通话语音标准的一些知识。今天我们来了解语流音变的相关知识点，
5: 之后亦都会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看看大家可不可以回答正确。
4: 文章《南老泉》是当代教育家散文家吴伯骁写的一篇散文游记，文章以隽永的语言记述了晋祠的历史，其中对南老泉琢磨最多，而且赞颂道：那喷涌的水源，长流的碧波，永远是活泼的，青春常在。这亲切生动的语言让南老泉的形象呼之欲出，也让山西省太原市澄城中学的同学们不由得心生向往。今天的颂游中国，我们一起跟随澄城中学的同学们探索晋祠南老泉。
6: 晋祠公园，这里位于太原市郊区，整个公园依托晋祠修建而成，面积约70公顷。
7: 哎，你们看，它这边这个牌匾上右侧写着4个字“御制御书”，中间这个印章上还有一个贞观
8: 山宝。贞观是哪个皇帝？
7: 贞观是唐朝李世民，也就是唐太宗的年号。
9: 还得再往前面呢。
8: 咱们看这个匾上写的是啥呀？
7: 唐宗遗风。
8: 哇，这个建筑真漂亮。
7: 看这边还有龙顶
8: 晋阳
9: 应该龙心吧，应该是。
8: 哦，是
9: 咱们太原叫龙城，你们知道吗？
8: 知道。
9: 怎么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7: 太原好像就有晋阳之称吧。
9: 那咱继续。
8: 哇，这个是，
7: 你看中间这个肯定是李世民。
8: 嗯，
7: 前头那个刚进来的那个牌匾上写的是唐宗遗风，那唐宗肯定就是指的这里的唐太宗威武高大。
8: 这旁边的应该就都是，
7: 就是他的亲信和随从。
8: 嗯
6: 嗯。唐太宗李世民与晋祠大有渊源，李世民的父亲李渊出任太原留守时，李世民就随父亲在太原生活过一段时间。传说李世民父子在太原起兵时还曾经专门去过晋祠，李世民登基后认为晋祠是龙兴之地，重游故地时为晋祠留下了一通晋祠之名并序碑。
9: 咱们走了半天也没看见那个南老泉的标识啊。
7: 南老泉

0: 咱肯定是在晋祠的中央吧？
1: 对。
2: 来到了晋祠的核心景区，从这里可以看到玄瓮山。晋祠的地理位置正如文章《南老泉》描述的那样，坐西向东，前临曲沼，后拥微风，水秀山明。
0: 这又是晋祠的一个大门呀，这个上面的晋祠这个字体和之前咱们看到的又不太一样，
3: 明显更加苍劲有力了。
0: 对，
1: 不远了。
2: 进入大门，迎面便是一座古代建筑，上悬三晋名泉匾额。三晋是山西的别称，三晋名泉难道是南老泉吗？请到了晋祠天龙山景区的研究员陈凤，请他带大家寻访南老泉。但在探访南老泉之前，他建议大家先游览一下晋祠三绝。
4: 来，我们往前走。晋祠有三绝，就是南老泉、宋塑仕女像和奏柏。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宋塑仕女像。这边呢是献殿，这个是个金代的建筑。对，它也是晋祠的三大国宝建筑之一。这个桥叫鱼沼飞梁，它最早的时候在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呢就有记载：早期稽山整水，有塘苏于祠，随侧有梁塘，结飞梁于水上。所以这个桥在1500年前就有，是我国立交桥的雏形。还有就是圣母殿，是我国宋代建筑的一个代表作。
5: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很多读音发生了语流音变的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举例几个词语，继续来了解语流音变的知识。一定，
6: 一定，
5: 这个词当中的一在四声之前，它的读音就变成了二声。我们来造句：你一定要按时完成作业。
6: 你一定要按时完成作业。
5: 好玩儿，
6: 好玩儿，
5: 这个词当中的玩加了一个卷舌音，形成了儿化音。我们来造句：这个游戏很好玩，你也来试试吧。
6: 这个游戏很好玩，你也来试试吧。
5: 看看，
6: 看看，
5: 这个词当中第二个看字读成了轻声。我们来造句：你看看这本书，里面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6: 你看看这本书，里面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5: 不错，
6: 不错，
5: 这个词当中的不字在四声之前变成了二声。我们来造句：你的汉语进步很快，发音不错。
6: 你的汉语进步很快，发音不错。稍后我们还会继续带大家熟悉语流音变的知识，跟住落嚟，纵游中国，我哋继续播出。
2: 叔虞是周成王的弟弟。西周时期，周成王用一片桐叶将弟弟叔虞封为唐国诸侯，这就是桐叶封地的故事。关于晋祠的历史，《南老泉》中写道：后人为了纪念叔虞，在晋水源头建立了一座庙，侍奉他。这就是晋祠。北齐高欢父子在这里起楼阁、住持馆。唐太宗李世民亲自写了晋祠之名并序。宋仁宗赵祯又在晋祠西端为叔虞的母亲奕江修了宏伟壮丽的圣母殿。对照文章所写，参观晋祠的建筑，终于明白晋祠是经过几个朝代的不断修缮才逐渐完善起来的。来到圣母殿前，去欣赏晋祠三绝之一的宋塑仕女像。
4: 晋祠圣母殿里呢，就是完整的保存着43尊彩绘泥塑像，主像是圣母奕江，你看她端坐在这个高大的神龛之上啊。这批像呢，它是写实传神，它完全反映的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的形象，尤其是33个仕女像塑造的是生动活泼、活灵活现的。就他们的职务不同，年龄大小不同，他们所呈现出来这个思想感情呢也是各不相同的，就是有喜有怒，有哀有乐。我们看这个左边的这个桓令官，他那个眼睛是斜视的，因为他不敢正视圣母，所以说他就用眼中的余光侧着来看圣母在说什么，在做什么。 非常生动刻画的。

0: 大家恋恋不舍地离开，前往圣母殿的北侧，去寻访那颗传奇的周柏。经科学测定，周柏的历史有大约3000年，其形状如一条横卧的囚笼，将倒未倒之时，恰好被另一棵树撑住，正好保全了一旁的圣母殿。从周柏向南步行约100米，就来到了南老泉。
1: 底下呢，就是我们南老泉的泉眼。大家看一下，看这个水怎么样？
2: 源源不断的。
1: 对，水量很大的。
3: 在吴伯肖先生的散文里面，他是提到这个南老泉，它能30000万年不断流，而且能达到每秒1.8吨的流量。
1: 说到这个南老泉水呢，我们要先说一些净水。净水源头由南老泉、鱼藻泉和散力泉3泉组成的。其中是南老泉呢是水量最大，它这个水呢是从玄武山的断层岩流下来的，长流不息，它是地下水。它这个水呢就是常年保持在摄氏17-18度，恒温，就是冬温夏凉。对，你就到冬天来了以后呢，特别冷的时候，它整个的水面上呢都雾气蒸腾，就好像是进入了仙境一般。所以在北齐的时候呢，就写取了《诗经·鲁颂》中永溪南老的景句，命名它为南老泉，
4: 永远年轻的意思。
1: 对，像范仲淹，他也曾来晋祠，写下了是“千家盖河道，满目江乡田，皆如晋祠下，生民无憾年。”
5: 好，现在我们一起再来举几个例子，来了解一下语流音变的知识。一本，
6: 一本。
5: 这个词当中的一字在3声之前变成了4声，我们一起来造句。这个书店很好，不论哪一本书都值得购买。
6: 这个书店很好，不论哪一本书都值得购买。
5: 不用，
6: 不用。
5: 这个词当中的不字在4声之前变成了2声，我们来造句。你不用担心，我会帮你的。
6: 你不用担心，我会帮你的。
5: 看着，
6: 看着。
5: 这个词当中的遮字读成了轻声，我们一起来造句。你看着办吧，我不管了。
6: 你看着办吧，我不管了。
5: 花儿，
6: 花儿。
5: 这个词当中的花字加了一个卷舌音，变成了儿化音，我们来造句。你喜欢什么花儿？
6: 你喜欢什么花儿？稍后我们还会继续带大家熟悉语流音变的知识，跟着下来中游中国节目继续。
0: 美好的寓意让长流不息的泉水更增添了几分人文之美。南老泉中写道，据文字记载，南老泉是晋水的主要源头，古时候的晋国因晋水得名。南老泉的文明吸引了历代文人骚客纷至沓来，看着汩汩喷涌的南老泉，不由得想，这泉水最终流向了哪里呢？
1: 你们看到了吗？水是不是从龙头这儿流出来了？
7: 对，
3: 是。南边就是那边是3个，这边有7个眼。
1: 对，就是3个眼流到南边了，这7个眼呢流到北边的，这就是这个3期分水。你看它中间有个人字堰，
3: 对
1: 对，就把这个水就分开了。
4: 它为什么要这样分呢？
1: 有个传说，因为这个水呢它是当地民众生活的命脉，两岸的村民呢因为争水要发生一些争斗，相传也是因为争水呢，后头呢有人就是告到官府，就由官府出面来解决。当时这个官府呢，他就出了个馊主意，就在这个岸边呢支了一口大油锅，里面呢是滚烫的油，而且把里头放了10枚铜钱。当时就说南北两村的人，有谁能把手伸进去摸出几枚铜钱，就可以得到几分的水量。这时呢，北村就散出一个姓张的青年来，人们都叫他张郎。就他呢就是毫不犹豫的就把手伸到锅里摸出了7枚铜钱。从此以后呢，这个北村呢就永远得到了7分的水量，而南边的村庄呢只能得到3分水。
3: 是书上说为

0: 纪念就是当时蟑螂的那阴影，把它埋在了那个
1: 对对
0: 柳树之下。
1: 大家看，我们这个分水岭这儿，这就有一石塔，这个呢就是中流砥柱，也叫蟑螂塔。哦。
2: 实际上，南老泉的三七分水在北宋时期就已确立。当时的县尉陈之白经过勘察地形，设计了科学的分水方案，从南老泉的源头砌石为塘，塘中横石堰凿石孔，把水分为十份，根据需要合理分配，从此晋祠周边的农田都能得到灌溉。正如南老泉中所写，这道泉水合于沼泉、善利泉，汇成晋水南北两渠，除了供应居民食用，可以灌溉3万亩农田，开动100盘水磨。南老泉使北国的晋祠一带变成了一派江南水乡的风光。走下台阶，穿过真趣亭，走过水面上的人字堰，来到了不系洲。
1: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是个石船，上面有个对牌子叫不系洲。不系洲什么意思知道吗？
3: 就是不用绳子系着它，它也不会飘走。
1: 对，我们知道南老泉水呢，它是晋祠的精华所在，它的泉水呢不仅养育了一方儿女，也为晋祠增添了几分江南水乡的秀色啊。我们晋祠的古树名木呢就多达96株，树种呢也很多，有松树、柏树、秋树、千树及国槐。
4: 国槐，
1: 所以说它有这么多的古树也是非常罕见的，和晋祠的这个泉水呢是有直接关系，它这个水呢可以说是滋养了晋祠。
5: 好，听众朋友，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你不怕困难，是个勇敢的人。不怕当中的不字应该怎样读？还有一道题，你看见我的钥匙了吗？看见这个见字应该怎样读？想一想。好，不怕这个词当中的不字在四声前要变成二声，不怕。
6: 不怕。
5: 好，看见这个词中的见读成了轻声，读看见。
6: 看见。点啊，你读啱咗未啊？
7: 哎，嗱，呢个我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8: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语境嚟到判断啊嘛。
7: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9: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10: 正确答案是什么？
5: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听故事之前啊，先给大家出道题，大家可以边听边想答案。这集的故事主要是讲白骨精诱捕唐僧师徒，孙悟空现身一棍降妖。哎，刚才这句话当中啊，哪个字发生了语流音变了呢？我们先来听故事。
11: 话说孙悟空变成金蝉大仙的模样，让四个假小妖用轿子抬着，一路大摇大摆进了波月洞。白骨精还以为是真的干妈驾到了呢，高兴极了，吩咐小妖们架起油锅，点起了火。这边烧着锅，那边就把唐僧、猪八戒和沙和尚推了出来。

0: 唐僧在哪儿啊？让我看看。还是我女儿厉害呀，不是说他徒弟孙悟空本事很大吗？你又是用什么招数把他弄到手的呀？
1: 干妈有所不知，女儿我不过是变了三个小小的戏法儿，就把这几个凤呱呱骗到手了。
0: 哦，三个小戏法儿，倒是有点意思，那你还不赶快再变上一回？让为娘我也开开眼，高兴高兴，怎么样啊？

0: 孙悟空想让唐僧和师弟们都能明白真相，而白骨精呢，也正想显摆显摆自己的能耐。
1: 师父，小女子带你去庙里吃饭吧。哎，您倒是来呀，来呀，师父，跟小女子来吧。
0: 唐僧傻眼了，这不是那位小媳妇吗？

0: 这位长老，你可曾看见我的女儿了吗？
1: 唐僧这下全明白了。
2: 你们伤害无辜，连老人妇女都不放过，天理不容啊！你们说我是妖怪，开什么玩笑？我看呐，你们才是害人妖魔大坏蛋！老汉我今年63，家有闺女和老伴儿，谁和谁也碰不着面儿，因为都是我一人变，我一人变。
3: 干妈，为让唐僧不起疑心，女儿我又变一条素绢从上方飘下，唐僧真以为是上天旨意。唐僧真就写下了贬书，把孙猴子赶回花果山了。你想啊，没了猴头，唐僧不就成了咱们的盘缀餐了吗？
0: 这一下子你都弄清楚了吧？啊！
1: 到这时候，唐僧后悔的连头都抬不起来了。
4: 怪只怪我真假不分，偏不听悟空的话，才落到今天的地步。
3: 吃后悔药了，晚了。孙悟空在水帘洞里玩呢，没人能来救你了。小的们，准备好了吗？
5: 好了。
2: 哎呦喂！我不要，我不要。
4: 悟空啊，让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为师我实在是对不起你呀。
1: 听到唐僧这声叹息，假金蝉大仙激动得浑身颤抖起来。
6: 师父，孙悟空在此，请受徒儿一拜。师父，
3: 这是咋的了？
7: 好哎，好哎！哎呦喂，我的好猴哥，你来的可真是时候。
1: 白骨精知道这回可跑不了了，拼了命和孙悟空打作一团。嗨，这白骨精哪里是孙悟空的对手？没几个回合，就被眼花缭乱的金箍棒给折腾懵了。

0: 唐僧凑过去一看，哇，原来是一副千年老骷髅。
1: 我的好徒儿，为师冤枉你，为师知错了。
2: 师父，只怪那妖怪太狡猾。
1: 我也错了，为师好惭愧呀。
0: 孙悟空一边安慰唐僧，一边嘱咐两个师弟准备上路。
3: 是。
0: 孙悟空拉着唐僧往洞外走，猪八戒呢，挑起行李，屁颠屁颠追上。
2: 嘿，
0: 孙悟空点起火把，烧毁妖洞。师徒四人又踏上了西行的路。
4: 好，这段故事听完了。在这句话，白骨精诱捕唐僧师徒，孙悟空现身一棍降妖，这句话当中啊，哪个字发生语流音变了呢？一棍降妖的一字，一字在四声字前变成了二声，所以正确的读音不是一棍，而是一棍，一棍降妖。怎么样，你答对了吗？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有趣的成语故事。今天我们来听东山再起的典故，哎，也给大家出道题。故事里啊，有句话是这么说的，朝廷上当官的认为谢安能够治国平天下。这句话当中啊，哪个字发生了语流音变了呢？我们先听故事，一会儿说答案，看看你能不能答对。
5: 隐士遁世不出山，东山再起是谢安。咱们今天要讲的成语是东山再起。东晋时期有一位大名士叫谢安，他从小啊就才学过人，而且书法特别好。这谢安啊虽然很有才学，但是他有一点，他和别人不太一样，他不想走仕途，对做官呢不太感兴趣。一开始的时候啊，他在司徒府里做这个著作郎，但没多久呢就以有病为由辞官了，不做了。哎，就有点像这个三国时期的庞德公，包括孟浩然都想做隐士。这谢安呢就辞官不做了，去哪儿了呢？会稽的东山，就隐居山林了。但是他名气太大了呀，毕竟是个大才子，有学问呢，有谋略，很多啊当官的都想请他出山。比如说后来这个扬州刺史于冰就来找他，哎，请他呀到扬州做事，他也不愿去。哎呀，于冰一看，第一次不行咱第二次吧，两次不行咱三次吧，去了好几趟啊，就希望啊这谢安能够出山。后来呀，也是被逼无奈，人家太有诚意了，不去真不太好。谢安去了，

0: 上任也就一个多月，受不了了，又找了个借口，哎呀，我这身体呀不行，还是得回去。又给辞职不干了，继续回到东山隐居。没过多久啊，吏部尚书范望又举荐他，哎，让他呀当这个吏部郎，又被谢安啊给拒绝了，说不行，我身体不好，真去不了，对不起呀，您的这一片心意，哎呀，我已经感受到了，我心领了，真不行。就此啊，这谢安就隐居在了会稽的东山。他隐居都干嘛呢？与当时的名士，像这个王羲之啊、孙绰呀，哎，这样的一些人一起游山玩水，赋诗撰文，十分悠闲，好不快活。哎，有的时候啊，谢安就一个人坐在山里面的石窟当中，看着对面的大峡谷还有群山，就感叹到，哎呀，我这样的生活离隐士伯夷又有多远。他还是挺开心的，很享受这样的生活。这个时候啊，谢家人都挺有出息的，比如说谢安的弟弟谢万当了西中郎将，非常受朝廷的重用。虽然是中郎将，但是他的名气没有谢安大啊，无论是朝廷上当官的，还是皇亲国戚，亦或是老百姓，都认为谢安能够治国平天下，是一个辅佐君王的大才子。谢安的妻子啊也不理解呀，你看你弟弟都当了官了，这么富贵啊，再瞧瞧你谢安，就这么平平淡淡的，大丈夫不求功名，不求富贵，还求什么呢？虽然妻子啊这么说，谢安仍然不为所动。后来啊，谢家出现了变故，就是谢安的哥哥豫州刺史谢毅去世了，他的弟弟谢万呢又被罢官了，谢家人呢这声望从天上掉到地。这时候谢安出马了，他为了挽回谢家日趋衰微的地位和声望，也就萌发了仕途之意。他要入仕，那时候多大呀？40多岁。恰巧呢，征西大将军桓温他缺一个司马的职位，哎，就邀请这个谢安担任司马。谢安呢就欣然接受。在他要上任的那一天，很多的朝廷命官啊都为他送行，有个叫高松的官员就说了，说谢安啊，你过去多次违背朝廷旨意不肯来做官啊，就一直啊待在会稽的东山，非常悠闲啊，哈哈，不过今天啊你到底还是出山了呀。谢安听后啊笑着不回答。而出山后的谢安后来也是官至宰相，治国有方，造福天下。这就是东山再起这则成语的故事，它出自唐房玄龄等《晋书·谢安传》，意思是指再度出任要职，也比喻失势之后又重新得势。东山再起这则成语你学会了吗？
1: 好，故事听完了。这句朝廷上当官的认为谢安能够治国平天下，这句话当中啊，当官一词的官字加了一个卷舌音日，发生了语流音变，形成了儿化音，读作官。怎么样，你答对了吗？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

0: 赏，
1: 鉴赏，
0: 倾听，
1: 倾听。
0: 萃取文词意蕴，感悟智慧哲思。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赏析中国作家顾颉刚的散文《怀疑与学问》，总台播音员方明演播。

0: 绝则虚矣。张载。学问的基础是事实和证据。事实和证据的来源有两种，一种是自己亲眼看见的，一种是听别人传说的。譬如在国难危急的时候，各地一定有许多口头的消息，说得如何凶险，那便是别人的传说，不一定可靠。要知道实际的情形，只有靠自己亲身视察。做学问也是这样，最要紧最可靠的材料是自己亲见的事实根据，但这种证据有时候不能亲自看到，便只能靠别人的传说了。我们对于传说的话，不论信不信，都应当经过一番思考，不应当随随便便就信了。我们信他，因为他是；不信他，因为他非。这一番事前的思索，不随便轻信的态度，便是怀疑的精神，也是做一切学问的基本条件。我们听说中国古代有三皇五帝，便要问问这是谁说的话，最先见于何书，所见的书是何时何人著的，著者何以知道。我们又听说腐草为萤，也要问问死了的植物如何会变成飞动的甲虫，有什么科学根据。我们若能这样追问，一切虚妄的学说便不攻自破了。我们对于不论哪一本书，哪一种学问，都要经过自己的怀疑，因怀疑而思索，因思索而辨别是非。经过怀疑、思索、辨别三步以后，那本书才是自己的书，那种学问才是自己的学问。否则便是盲从，便是迷信。孟子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也就是叫我们有一点怀疑的精神，不要随便盲从或迷信。怀疑不仅是消极方面辨伪去妄的必须步骤，也是积极方面建设新学说、启迪新发明的基本条件。对于别人的话，都不打折扣地承认，那是思想上的懒惰。这样的脑筋永远是被动的，永远不能治学。只有常常怀疑、常常发问的脑筋才有问题，有问题才想求解答。在不断的发问和求解中，一切学问才会发展起来。许多大学问家、大哲学家都是从怀疑中锻炼出来的。
1: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听新闻。

0: 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9月22日，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首先在节目开始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节目有什么靓茶靓点心恭候。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传统手工艺传承与创新教籍特别策划，北京陈江和公益基金会资助，暨南大学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研究院策划主办的2026年第7届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意设计创意100人才培训计划正在筹备当中。今天的节目我们会和大家回顾创意100项目在暨南大学四海艺术空间举行的造物有道创意无限5周年成果汇报展，这个是今天的越讲越过瘾环节的主题。另外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37集的内容。而尾段我哋仲会有全粤韵品粤调嘅粤韵茶督撑啊，同大家分享一首原创嘅粤文化歌曲，叫做《梅林曲韵》。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嘅内容提要。好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进入今日嘅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好啦，喺开启我哋今日专题节目之前啦，咁啊，首先同大家分享一个相关嘅背景新闻。昨日我们都分享过的，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传统手工艺传承与创新教籍特别策划，北京陈江和公益基金会资助，暨南大学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研究院策划主办的2026年第7届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意设计创意100人才培训计划正在筹备当中。看回这个计划将在今年的10月25日到11月3日在浙江的温州举行，面向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轮选20位的青年学员。项目是以文化遗产与当代社会的关系为核心，关注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与创新、文化空间与社区实践、设计与科技、国际传播及可持续发展等的议题，鼓励不同专业背景的青年在共同研究与实践当中提出新的观察和方案。昨日和今日的韵味岭南节目，我们都会针对这个的相关背景有特别策划的。和你回忆一下，昨日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常务理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传统手工艺传承与创新首席教籍、暨南大学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研究院的陈平院长加盟节目，和我们分享了《唯想天开港澳行》和《创意一百》这两个项目背后的故事。今天的节目我们会和大家回顾《创意一百》项目早前在暨南大学

0: 四海艺术空间举行的造物有道，创意无限五周年成果汇报展。而且我哋喺呢个展览当中咧，仲采访到咗往届一啲参与创意一百嘅啊，嚟自祖国大江南北啊，全国各地嘅啲青年创意人才添啊。咁啊，事不宜迟，马上进入今日嘅专题节目啦。
1: 湾区文化地图。
0: 嚟到湾区文化地图嘅环节，我哋同大家聚焦一个展览，造物有道，创意无界，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意设计，即是创意一百人才培训计划五周年成果展，最近在暨南大学的四海艺术空间正式开幕。这个活动是由暨南大学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研究院主办，北京陈江和公益基金会支持。据了解，创意一百自创办以来，通过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视觉传达等的现代技术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推动青年设计师在非遗活化、城市更新、社区共建、生态共生等多个领域展开了跨学科实践。创意一百人才培训计划项目采用国际前沿的教学理念，结合了中国文化语境，邀请了30多位创意设计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授课，并且联合地方政府、文化企业、社会组织，为各位学员提供了实践平台和资源的支持，打造产学研协同推进的创意人才生态链。日前主持人肥光都很荣幸应邀去到这个展览的开幕活动进行采访和学习，并且专访到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暨南大学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研究院的陈平院长。下面来听听他的介绍。
2: 陈院长您好。
3: 您好，您好。
2: 那其实从第一届到现在，一共有100位学员就参与学集中，是吧？
3: 108位。我们叫创意100，就是每年20位，但是每年呢都有很难取舍，因为优秀的学员太多了，所以每届呢总是超出那么2到3位来，这样积累下来呢，我们现在是108位学员。
2: 今年呢是一个汇报展的，那汇报展会给大家进行怎么样的呈现，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3: 是因为创意一百本身呢，创意就是希望能够在创意和创新的这个前提之下呢，能把很多优秀的传统的中国文化通过青年设计师他们的这种新的智慧、新的创意理念和时尚的全新的这样一个视野，能够把它们变成新的生活中可以用得着、看得见的一些产品、艺术品和工艺品。那么这5年来，我们的学员呢，他们也是通过自己的实践呢，确实创意实践和设计出非常多的可以转化的，但是传统的元素又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产品。所以刚才大家也都看到了，我们有视觉交互艺术，有这种感应艺术的新的人工的智能和 AI 的这样的一些形式，同时呢还有乡村振兴、城市更新，还有在这个中国文化海外推广、国际传播这样领域的一些作品。比如说我们有竹子的作品，那很多的竹子的作品呢，可能大家会想到竹子就是要编织一些篮子、筐子或者生活中的一些用品，但是您也看到我们的这个设计师他关注这个猫星人，他知道这个青年人养猫在城市越来越多，那么竹子可不可以一方面给城市的猫星人有一些新的这种居住的环境啊，更加适合家居的这样一些新形式，同时呢也给这个乡村的这种竹子的产业带来很多就业的机会。还有就是我们看到很多的灯的元素，千里江山这个内容呢就用到了2个作品上，一个是一眼千年，就是我们一位学员，也是他其实本身也是很有名的一个青年设计师，他在做这个钟表作品的时候呢，就是12个小时，12个小时转过去之后，每转一小时这个画面会展开，最后呢又会合上，其中呢它是体现了4季还有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同时他还用了一幅这个寿山图，就一半图在台湾，一半图在大陆。那么每天呢，当12点到来的时候呢，这两幅图会凑在一起，就寓意着祖国未来的统一，还有中华文化的这种融合性和统一性。另外，大家也看到我们的通道是2个视觉交互艺术的通道， 进来的时候呢，是人走过的时候会看到侗族大歌，还有苗族、彝族、侗族的这些歌舞；出去的这个通道呢，

0: 会看到宇宙世界，还会看到这个大家对整个人类的这种思考，就是你在动的时候呢，你都会变成一种分子，或者更加小的一个看不到的这种生物，或者是一种符号。那么让人时刻想到呢，我们在这种星球之间虽然是很渺小的，但是呢，我们又可以用自己的智慧、大脑和双手呢，去创造更加可以延续下来的这些内容。所以人类既是渺小的，同时人类也是非常伟大的，所以这也是创意100的一个初衷。也看到我们的学员在刚才发言的时候，每个学员都充满了智慧，而且眼睛里面有一种热情。我很珍惜他们的这种光芒，我觉得这种光芒呢，就是我们时代未来的一种希望之光。同时他们的这种激情呢，也是我们社会对未来的一种责任的展现。所以我在招收学员的时候呢，首先看到的是学员对社会的这种责任心，其次是对这种事业的一种热爱，还有就是他们特别可贵的一种创意精神和创新的精神。
1: 好的，再次多谢暨南大学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研究院的陈平院长。我呢是自2023年开始呢是跟踪这个活动的，应该是从第三届开始都起建这个活动啦，超过100位的青年创意人才，其中一位呢就是来自澳门的关志和，他呢是由肥光仔推荐的，我都很荣幸。看回这个开幕式现场，暨南大学党委书记孙毓在致辞当中表示说，暨大将会继续秉持忠信笃敬的校训精神，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创新的思维，推动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的发展。他就说，我们继续培养更加之多具有国际视野、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文化创意人才，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注入新时代活力，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贡献力量。另外，北京陈江和公益基金会秘书长伍伟老师表示，青年创意人才是连接传统和未来的桥梁，而创意100这个项目是以文化为根、青年为本，五年来的坚持为湾区文化创新注入了持续的动力。而作为创意100的导师代表，广州美术学院的冯峰教授在发言当中表示，创意100不单只是一个教学项目，更加是一场关于传统与未来、地域与全球、技艺与科技之间的持续对话。他很期待青年创意人才能够在多元融合的土壤当中成长为兼具文化担当和创新精神的新一代设计力量。这个就是在日前在暨南大学的四海艺术空间举办的造物有道、创意无界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意设计人才培训计划五周年成果展的开幕现场，各界专家学者的分享。讲到这里，不如我们稍事休息。肥光都找来了来自佛山电台 Radio Man 的一首《一脉相承》，他们是将佛山的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到粤语流行曲当中，亦都是一首充满创意的歌曲。我们都稍事休息，稍回来会同大家看看这一次创意100的展览，各位青年才俊的观点。

0: 皮光过头大过五层楼，肥光直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1: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一齐嚟聚焦，做物有道，创意无界。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意设计人才培训计划，即系创意100嘅计划啦，五周年成果展吓。咁作为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传承与创新理念嘅重点项目。创意100是坚持高效主导、社会协同、国际参与的育人路径。这个项目不单止在粤港澳三地的青年文化合作当中发挥了平台的作用，更加在全国范围内推动了高效和文创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何大志是广东地区一位非遗青年传承人，通过参与创意100的项目，他将传统陶塑和年轻人喜欢的波鞋潮玩相结合，创作出深受年轻人欢迎的产品，你听听他的分享。
2: 何生你好，不如同我哋介绍下你自己，你是哪个项目的非遗传承人？
3: 是，我是岭南古建筑陶塑雅者技艺的第四代非遗传承人。
2: 是，那你是第几届的创意100的学员？
3: 我是陈光华基金会支持的这个创意100项目的第三届成员。
2: 咁我見到咧，而家喺呢一個五週年嘅回顧展當中咧，有你嘅一啲陶塑嘅一啲作品。不如同我哋介紹下呢個鳌鰻啊，我哋廣府人咧就獨佔鳌頭啊。咁究竟係點樣嘅一啲創意同設計咧？
3: 哦，係啊，嗱，呢件鳌鰻咧就係我哋嶺南古建築好經典嘅一個作品啦。咁我哋大家細心留意一下，譬如陳家祠啊、佛山祖廟啊。嗰啲咁樣嘅好有嶺南古建特色嘅地方咧，抬頭睇下咧，都會有兩隻鳌鰻咧對稱咁樣擺喺個屋檐上邊嘅。咁鳌鰻佢本身就龍生九子其中一子啊，咁佢係主水嘅啦，所以以前我哋啲古建築咧就非常之中意攞佢嚟鎮宅，因為我哋以前係怕火啦，木結構建築嘅話，所以就會比較民間都非常之崇拜鳌鰻呢個咁樣嘅神獸啦。呢件鳌鰻咧，佢嘅創新點在於？我哋用咗一個全新嘅配色，非常之 sharp 嘅配色，你一眼就見到佢唔係我哋嶺南嗰種傳統配色，但係咧細心睇咧，佢嘅嗰種釉嘅質感、厚度同埋嗰種色澤咧，都係非常之傳統嘅喎。所以咧，其實我哋係一直 keep 住用最傳統嘅配方，但係用一種創新嘅態度去將佢做一個全新嘅配色搭配，甚至喺基礎上在我們的傳統配方基礎上再做 3% 左右的一種個人的創作創新，所以我們其實在傳統有的體系裡面還會迭代出自己的一個21世紀的一個這樣的自己新的一個有的系統出來的。
2: 我看到呢度不單止會有傳統的一個鳌鰻的一個陶塑的擺件，還有很多跟現在後生仔很喜歡的就是波鞋和一些玩偶相關的陶塑擺件，呢啲都係咪融入咗啲當代表達或者係創新設計嘅理念落去？
3: 係啊，我覺得咧傳統嘅技藝同埋嗰個手法，我哋要保存，因為呢個係我哋骨子里嘅一個我講嘅一個內核，我嘅 DNA。咁但係咧形態上面咧，因為我哋係21世紀嘅人，我哋有我哋呢個時代下嘅大家共鳴嘅語言載體，大家有共鳴嘅一啲符號圖騰咁，譬如。這些波鞋啊 Jordan 啦，同埋啲潮玩啦，都是我哋90後一個可以共鳴的語言嚟嘅。我會發現咧，呢啲我哋生活中成日見到的嘢咧，尤其是比較西化的語言的符號的嘢咧，我哋經常會見到佢。

0: 佢好熟悉，但係咧，佢只要用咗一個轉譯嘅方式，用咗一個傳統嘅成個 DNA 再重塑一片嘅話咧，咁其實係又係好陌生嘅，即係既熟悉又陌生嗰種感覺咧，其實係會俾你反思到對於呢個技藝嘅一種好奇、啟發同埋去關注嘅。其實我嘅當時嘅出發點都係咁樣嘅，我係希望可以有更加多嘅我哋呢一代人可以去回顧翻我哋嘅傳統嘅嗰啲技藝，佢嘅特色、佢嘅優點喺邊度？咁但係要用我哋自己可以流通嘅一個話題嘅符號，咁所以我做到呢啲咁樣嘅比較新潮嘅作品。
1: 咁消費者啦嚇，或者係參觀者，佢哋嘅反饋係點樣
0: 咧？咁佢哋都好中意，佢哋超級中意，因為咧真係我覺得我話齋，我哋譬如爹哋嗰代咧，咁啊會有佢哋嘅嗰個語言符號啦，譬如嗰啲關公係咪啊、鐘馗啊啲咁樣嘅題材咧，就真係佢哋嗰個年代係非常之流行嘅。咁我哋九零後甚至零零後咧，咁同呢啲題材咧相對係會有一個距離。咁啊，揾唔到個共鳴點，唔係話佢啲作品唔好，係揾唔到個共鳴點去溝通，去產生連接。咁啊，反而呢啲咁樣嘅作品咧，佢哋會好中意關注，咁啊 post 上去，譬如小紅書啊、嗰啲微信啊，都好鬼多人點贊嘅。咁佢哋會關注咯。咁啊，再關注之餘咧，咁佢就會深入了解先發現，哦，原來呢啲就我哋零五南石灣陶瓷咁樣，佢就會慢慢地層層去追溯翻個源頭。咁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一個方式去同佢哋產生連接。
1: 最尾想了解一下咧，就係、是、參與呢一個創意一百嘅話咧，有咩獲得，同埋會唔會同其他嘅啲學員一齊有個合作跨界咁？
0: 有，絕對有。我參加嗰屆咧，我都好主動去做咗我哋嗰個 team 嘅 team leader 啊隊長啦。咁啊，所以就會都有好多責任啊，就承擔咗好多責任啦。咁啊，喺個過程當中，絕對鍛鍊到我自己嘅個人嘅一個能力啦。咁啊，當然喺裏面咧，又識到好多學員啦。咁尤其今日五屆嘅一啲優秀學員都翻咗嚟啦，咁啊會更加之可以認識更加多嘅領域嘅優秀嘅設計人才啦。咁樣我覺得，尤其佢哋成個理念，我係好 buy 嘅。創意一百成個理念，我係好中意嘅，將傳統文藝思考傳統文藝在當下嘅一個新表達。咁啊，呢啲都係我其實一直進行嘅事情咯。所以我覺得係成個理念係好默契嘅，咁我希望創意一百可以繼續辦落去，而且越辦越好。
2: 另外喺呢個展覽嘅現場，設計師蕭高凡打造嘅時空隧道互動裝置咧，成為展覽嘅亮點之一。觀眾可以喺沉浸式嘅空間當中咧，同穿戴苗族服飾、演唱侗族大歌嘅虛擬角色咧，進行實時交流，體驗民族文化同埋數字藝術交匯所帶嚟嘅震撼。另外，由設計師許棟梁帶嚟嘅妖言妖語系列時裝，是以黔东南非为染织技艺为灵感，融合了青花瓷纹样和现代剪裁，展现出传统技艺的当代表达和国际化审美。而创意一百的全称就是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意设计人才培训计划，当然不少得湾区的青年。第四届的学员代表来自澳门的李伟杰先生，现场分享了他自己的所学和所感。他策划推出的澳门咖啡漫游项目，集结了澳门本地16家的咖啡品牌，规划了文化路线，并且以创意打卡换拼图的方式来引导游客深入探索历史城区。通过创意跨界和数字传播，李伟杰希望令到澳门的咖啡文化焕发更加之多的可能。在现场，肥光仔都跟李伟杰聊了一下，来听听他的分享。
1: 好，李先生你好啊。
3: 你好你好。
1: 我想问一下，你是创意一百的第几届学员？
3: 我第四届。
1: 哦，第四届学员应该是在这个珠海那个暨大校区那里，是不是
3: 都来做这里？两边都有参加。
1: 咁我见到啦，以下呢个五周年嘅回顾展啦，会有你一个澳门咖啡漫游嘅一个相关嘅设计。咁呢个设计系咪参与咗创意一百之后先至获得嘅呢个概念啊，定系点样？
3: 其实系一开始我哋有个谂法，就一次好机缘巧合啦，知道咗原来陶瓷系经澳门出去嘅，咖啡系经澳门入嚟嘅。咁我哋就諗有冇可能做一啲event 咁樣啦，係關於即係中西文化交流一個咁樣嘅平台啦，就去策劃咗咁嘅活動啦。澳門咖啡漫遊就希望可以喺打造一個有個展示空間啦，入邊有展品啦，跟住我哋係連結咗澳門嘅數十間嘅咖啡門店啦，咁樣就希望做一個現代版嘅陶瓷咖

0: 俾你咁樣一個出入境嘅一個平台咁樣啦，所以我打造個空間都係以碼頭為概念嘅。
1: 嗯，咁而家呢個空間喺澳門邊度，我哋大家可以領略到
0: 咧？依家完咗咧，我哋嗰陣時係做咗個兩個月嘅鋪屈活動啦。
1: 咁其實咧，而家會唔會澳門咖啡漫遊做一啲衍生嘅產品或者作品，大家可以感受到嘅咧？
0: 有啊，我哋都整咗一系列，好似服飾啦，或者潮流啲帽啦，同埋一隻咖啡杯。嗰隻咖啡杯都係同翻我同屆學員啦，佢係景德鎮鎮搖1728嘅主理人。我哋就做咗一系列嘅聯繫，就將澳門比較特別嘅葡式嘅花紋啦，結合翻咖啡元素咁樣去進行咗創作。跟住嗰個產品，我哋都有限量去進行發售嘅，以及咧我哋係同翻我哋澳門本土嘅創意 IP Underdog 啦，可以見到就係呢只狗仔啦，以佢為原型咁樣去做一系列嘅衍生咧。澳門其實是一個文化元素同埋好特別、好豐富嘅城市啦。今年我哋呢隻 Underdog IP 其實佢都作為澳門代表性 IP 之一去咗日本嘅基路城。其實日本基路城都係東亞文化之都嚟嘅，就我哋做咗一個兩個東亞文化之都之間 IP 嘅一個 crossover 咁樣啦。咁我哋就五月份嗰陣時候去咗日本嗰邊嘅，跟住八月份嗰陣時咧，就下個月佢哋都會嚟翻澳門呢邊去做一個兩個城市之間咁樣友好交流咁樣一個活動啦。
1: 咁我想問翻創意一百啦，其實你係點樣參與到呢個計劃當中，同埋從中學習到啲乜嘢咧？
0: 就其實真係好啱得咁巧，我參加咗澳門一個國際品牌展，跟住陳院長係俾個展會方去特邀過去做分享嘉賓，跟住佢路過我展位嘅時候，我同佢傾咗兩句偈咁樣，就將我啲作品遞俾佢睇，跟住佢當下就鼓勵我哋參加呢、這個創意一百計劃啦。就跟住先有一系列咁樣嘅衍生嘅事情發生啦。
1: 咁喺呢個創意一百嘅呢個培訓即係學員當中，唔單止係有大灣區啲朋友啦，仲有嚟自全國各地嗰啲設計人才，會唔會你哋之間有啲咩碰撞或者係啲衍生出嚟嘅作品添咧？
0: 有啊，就好似頭先提到嗰隻咖啡陶瓷嘅留香杯啦，咁其實都係同咗我同屆學員去做一個碰撞衍生嘅產品。佢係景德鎮鎮搖，其實佢係中國綿搖之一啦。咁樣我亦都好榮幸可以用澳門嘅元素，或者係我哋中西結合嘅設計，結合翻我哋傳統嘅技藝，咁樣去做一系列嘅碰撞。
1: OK， 咁你期待未來呢個創意一百咧嚇，會有啲點樣嘅發展咧？你作為一個師兄啊，係
0: 就好似其他師兄啊或者老師分享咁樣，我哋都希望我哋係一個年輕嘅種子。我哋都可以經過時間嘅沉澱，我哋可以影響到更多人。我哋都可以將我哋嘅設計或者係我哋嘅產品，我哋諗法可以俾更多人見到，去從而可以傳播到我哋中華嘅傳統嘅文化。
1: 好嘅，好，唔該曬你，
0: 多謝。
2: 咁同樣嚟自澳門嘅歐嘉怡咧，參加咗第二屆嘅創意一百項目培訓，佢就將自己喺其中學習到嘅知識運用到咗自己策划的文化交流拓展计划当中，来听听他的介绍。
1: 佳欣你好啊。
3: Hello， 各位好。是。
1: 不如跟你介绍一下你是第几届的学员呢？
3: 我是C100 的第二届学员。
1: 哦，第二届学员。我看到呢，现在你所企的这个地方呢，就是今次的五周年回顾展当中有一个很特别叫做文化交流拓展的一个项目。不如跟我们介绍一下你在这个创意一百当中有一些怎样的获得，从而有这些项目的衍生，好吗？
3: 哦，好啊好啊。感谢你们的采访和今次的交流。其实在这个C100呢，我是進行第二屆嘅，咁第二屆過程之中咧，其實係經歷緊疫情嘅，咁我哋都係千辛萬苦咁樣咧，去揾到有場地啦，跟住同我哋上課啦，咁其實陳院長都係一個好強嘅毅力同埋能量灌輸俾我哋嘅咯，咁第二方面就係佢組織咗好強嘅師資，係啦，就算係即係南北兩地嘅所有嘅好嘅院長，同文化相關、同徽位相關嘅，都過嚟同我哋去進行一個演講，而且我哋嘅學生嘅人數咧都十分之珍貴啦，只有25位咁樣每一屆，或者係20位咁，所以其實我哋過程當中係好濃縮咁樣去高度學習、深度交流。
1: 咁你喺從中學習到啲乜嘢，同埋 呢啲知識點樣融入到你之後嘅創作當中去咧？
3: 咁可能以大灣區嘅人民嚟講啦，我哋可能以商業嘅發展為主啦，文化咧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板塊。咁我哋響學咗呢個課之後咧，感覺到係我哋嘅商業點樣同文化相結合係。

0: 有咗一个来源，有咗一个根基，有咗一个底蕴喺里面嘅，甚至可以升华到我哋系有咗一个国家嘅使命。因为喺我哋做文化交流或者系会展呢个方面嘅内容嘅时候，其实我哋可能会系好片面地需要一啲内容去进行一个支撑，但系而家我哋系更加具体地去考量點樣去組織一個活動，點樣做一個非遺的一個傳承，點樣去以國家的一個角度啦，大灣區的文化的角度啦，去整個事情係做得更加宏觀，而且係可以幫助到更多的青年人。
1: 不如我哋講多例子，我見到後面呢個展板嗰度咧都會有好多嘅一啲相關項目，例如咧之前會有暨大嘅圍上天開港澳行嘅一個算係考察活動等等啦。咁另外我見到現場咧，因為澳門都係創意之都、設計之都同埋會展之都嘛，咁係咪都會有好多嗰啲相關嘅項目，你都參與其中喺度進行展示嘅？
0: 係啊，冇錯。咁啱先講到第一個啦，呢個係圍上天開嘅一個項目啦，咁就係由暨南大學新聞系組織發起，跟住我哋係喺澳門呢一邊。邀请了有三位的艺术家以及是非遗文化的传承人去进行一个交流的。这个交流里面是很深度的交流，因为暨大也是派了很多的学生过来，老师去做指导。我们这边的采访嘉宾也都是有很多外籍的人士，无论是菲律宾葡语系的人士，其实都是进行一个交流。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最大的得着和看到的世界就是中国的文化不是只是中国人在传承，而且是外国也都是在这里将我哋嘅工藝咧，係演變到去佢哋嘅生活當中去嘅，就好似以我哋扎呢個竹嘅燈籠為例，咁其實佢做緊呢一個工藝，做緊呢個花燈展咧嘅藝術家咧，其實係葡國人嚟嘅。咁佢下邊嘅工藝嘅設計師咧係菲律賓人嚟嘅，佢哋對呢一樣嘢係十分之鍾愛，而且係做咗十年以上嘅時間。咁所以其實呢啲我覺得係亦都係中國對外嘅一個影響力。
1: 你講嘅應該係澳門嘅呢個應該土生葡人馬若龍先生係嘛？
0: 啊，
1: 係啦，我見到佢好似係頭先你講菲律賓嗰個徒弟啊嘛，專門係過嚟學習嘅，
0: 係
1: 啊，咁啊，所以都相當之有趣啦。咁其實你會唔會寄望未來創意一百仲有啲點樣嘅發展呢？你作為一位大師姐嚟講，
0: 大師姐，我覺得每一屆都好可以成為師姐嘅。咁我覺得最重要就係點樣去傳承到一定嘅資源同埋諗法，可以令到下一屆會更加好咯。咁例如講我哋下一屆嘅建議，我希望係有更加強烈嘅鏈接，可以令到學員們，因為每一位學員其實都係精英中嘅精英，咁我哋點樣可以聯動一起做多啲嘅項目出嚟？我覺得唔係淨係上課，而係更多嘅互動交流同埋創造項目，以及係項目嘅執行落地。咁我覺得如果係可以做到後邊呢一 part 嘅話咧，咁我覺得我哋出嚟誕生嘅 IP 內容咧，係可以幫助中國係走得更遠。
2: 除了來自灣區各地的學員之外，在這個創意100的計劃都吸引了來自全國各地的學員，例如來自北京的第五屆學員代表邵旭光，他就分享到創意100的項目不單止一次學習的旅程，更加是一次觀念的重塑。他令到自己意識到公共藝術並不只是美的點綴，而是連接人、空間和文化的有力媒介。在這裡他真正思考了怎样利用科技手段重构公共叙事，令到传统文化以更加具有共鸣的方式进入公共空间。而他在这次展览当中带来了两个作品，来听听他的分享。
3: 大家好，我是邵旭光，我是来自中央美术学院，我的专业呢是公共艺术领域，然后呢这个非常有幸参加了创意100这样的一个培训的一个活动。那么呢我呢今天这个作品呢也是基于我当时在整个我的专业和非遗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文化去做的一件艺术和科技还有功能相结合的作品。一眼千年呢，其实我是希望它能够将折扇还有非遗的文化，包括自己的家庭的这种 DIY 的定制的这样的一些功能，都够融到你这样的一个钟表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里面去。我觉得其实艺术很多层面上，尤其是公共艺术，我希望它能够跟我们的生活发生很多关系啊。这个可能是我这件作品最想达到的一个效果。
1: 我看到一眼千年，它其实就是一个时钟，但是时钟它又不同于平常的时钟，它的时针，它不是那个针状的，也不是钢条，它是一把折扇一样的东西。
3: 对对对，

0: 然后上面会根据不同的时间点展开之后会有不同的我们中国的一些画作是吧？
1: 是是是、
0: 这是什么样的概念呢？
2: 其实我比如这个作品呢目前呈现的是两个画面，一个呢是《千里江山图》，还有一个是《富春山居图》。《富春山居图》这个画面呢，其实我是选择了两个画幅的两座山，一个呢是在浙江博物馆的一个画轴上的一个山，然后另外一幅呢是故宫博物院的画轴上的一座山。我用 AI 将这两座山拼贴在一起，然后去呈现了一个画面。当时钟转起来的时候，我希望它其实是从时间的概念上去做一种历史文化和两岸之间的这样一种传承。其实我更想希望它能够去体现出这样的一种在中国的扇子的这样的文化里面，其实是有这个善良的寓意。然后打开的扇子折扇其实是海纳百川，然后呢合起来呢又代表一种团结。所以我是希望在这样的一种时间的范围内，能够去体现一种同频共振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的体验在里面。当然我其实更想说，就是说其实可能作品本身的画面今天是这个样子，但是其实它每一个扇面的内容是可以根据你的需求，然后可以与我们自己的比如说定制的图案都可以去呈现在你的每一个你的生活的时间范围内去。
0: 就像它应该是一个，如果定制的话有不同的可能性啊，
1: 对，
0: 针对不同的受众或消费者有它自己的一些价值在其中啊。那另外还有在您身后有个大兴国际机场的一个艺术的塑造的机场空间，这个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呢？相对刚才那个扇面有可能跟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而且非遗还有一些中国的一些画作相关的话，那这个大兴机场的公共艺术品又是有什么样的故事在里头呢？
2: 其实这个作品呢它最重要的是一个座椅的功能，但是呢其实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是想通过一个能够实现很多不同场景的休息的一种场所。那么在这个场所里就是它不仅仅提供的是一个坐下来的行为，它也可以形成小范围的这种讨论的空间，也可以躺在这里面。那么这个作品的造型呢，其实是源于从中国的这种的山水画里面去抽离出来一些线条，然后呢把云的意象又融进去，做出了一个这样的既有山又有水又有云的这样的一种概念在里面。其实机场里面也不止这一件作品然后包括视频里也呈现，还有一组是在外面我用的通过这个印章和文字的汉字的这样的一种的笔划去创作了一个，另外一组就是把花箱移动的花箱座椅结合在，还有车挡这样的功能，都是将艺术和功能和文化找到一种连接的点，然后来去提供给一个公共空间里面的一种使用场景。
0: 最后我想问一下，参与了创意一百的项目，你有什么获得呢？然后会不会有机会跟其他的一些学员因为有一百多个学员，去进行跨界碰撞跟融合，一起合作呢？
2: 这个我觉得其实最大的收获还是不同的这种的专家的讲授期间，其实是开阔了很多的视野，然后包括对未来的设计的方向的一种想象。那么对于我来说的话，因为我本身呢是做公共艺术，但是我近几年呢也是因为创意一百的影响呢，也是逐步的想去探索如何将传统的非遗的更多的中国的好的故事能够用我的专业的方向来呈现出来。这是我觉得可能未来我的一个发展方向，这也就是从创一百的这丽江之行，然后来去对我自己未来的一种专业上的一种开拓吧，相当于。然后另外呢，我也是 现在也在跟另外一个学员，他是做视觉传达的，然后呢也是在一起合作，希望去做共同开发一些艺术的衍生品。这也是从我们整个创意100的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当中去建立起来的这样的一种联系。
1: 好了，各位，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早前

0: 肥光仔制作的一个专题啦，就是针对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意设计，即系创意100人才培训计划一个成果展，造物有道，创意无限，咁同大家做嘅一个分享。我相信里边大家仲听到咗负责人陈平老师佢嘅分享啦，咁仲有里边有三四位嘅青年才俊，有啲系大湾区嘅青年，有啲咧系嚟自北京嘅朋友吓，都同大家作咗分享。咁啊，总而言之咧，佢哋通过参加暨南大学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研究院主办嘅创意100嘅一个人才培训计划啦，亦都结交到大江南北唔同志同道合嘅朋友一齐咧系去做项目或者系做设计嘅吓，咁啊，亦都有好多好多嘅啲项目或者作品衍生到出嚟，所以话咧，传统手工艺嘅生命力系唔只存在于保存同埋展示当中，更加取决于佢可唔可以持续进入当代生活，同新嘅社会需求、材料、技术同埋审美咧发生联系。所以我哋琴日同今日都分享紧嘅系第七届创意100呢个项目咧，系以青年共创对话未来，让文化遗产回归生活为年度主题。咁啊，会喺今年嘅10月25日到11月3日咧，喺浙江嘅温州举办。希望从温州呢一个具有深厚历史文化积累同埋活跃民间创造力嘅区域出发，重新讨论传统生活同埋创新之间嘅关系。为期10日嘅集中驻地研修啦，呢个课程会由开题论证啦、专题研习、田野调查、项目共创同埋导师指导，以及系结项答辩嚟组成。各位学员咧将会按照跨专业背景组成小组，以浙江温州嘅文化遗产同埋相关社会文化议题为研究对象，喺导师嘅指导之下啦，完成从问题提出、实地调查到成果形成嘅完整过程啊！咁啊，关于呢一个创意100第七届嘅人才培训计划啦，我哋亦都会持续同大家关注。有兴趣嘅朋友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K 大文化遗产创意产业研究院佢哋嘅官方平台，叫做文艺传承，就是民间艺术传承咁嘅意思啊。文系民间，艺系艺术啊，唔好打错。有兴趣朋友咧，可以关注关注。以上就是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喺呢一个专题板块同大家呈现嘅内容。如果你错过节目，主持人肥光仔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啊！
1: 虾饺、烧卖，
2: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3: 铁观音啦，照旧啦。
0: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3: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0: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5: 冇浸噶。
6: 师傅，
7: 大家。
0: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8: 凉风有
0: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9: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10: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1: 唔该晒。
12: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3: 哇，好甜啊！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板块，岭南处处有段古。咁呢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老师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37集嘅内容。
14: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沛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5: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上回我们讲到铁木真率领嘅蒙古部族同拜笔花率领嘅乃蛮部呢，展开一场大战。拜笔花见到铁木真嘅部队十分之勇猛，又俾隔篱扎木合呢喺旁边死咁吓鬼佢，搞到佢啊指挥部队一退再退。铁木真系啱晒河车啦，追住乃蛮嘅部队系咁打系咁打。拜笔花喺山顶上边望落去，见到山下边铁木真嘅部队之中有一员大将嘅盔甲啊零舍抢眼嘅，一双。

0: 眼泪碌到大一大，不怒自威。佢又走去问泽木合啦，诶呢个系边个嚟嘅咧吓？啊，点解咁得人惊嘅？泽木合呢个时候咧，唔知出于咩心态啊？佢又同拜笔花话：嗱，呢个咧就系我安达铁木真啦，佢啊真系好犀利噶，佢呢个人啊真系铜皮铁骨，打极都打唔死嘅。拜笔花听佢咁讲咧，就感叹话：哎呀，呢个铁木真又真系有黑寒嘅气质噶噃。佢个仔屈出律呢个时候咧，已经走到佢身边啦。听到拜笔花同泽木合两个一问一答，越听就越嬲，大声喝话：岂有此理！你个泽木合扰乱我老豆军心系嘛？我一刀斩咗你！泽木合听佢咁讲就唔出声啦。屈出律又对拜笔花讲：父汗，你做乜咁懦弱噶？见到铁木真啊，声都震埋，嗰个都系人嚟嘅啫。你只要一声令下，我就而家冲落去帮你捉佢上嚟。咁但系拜笔花呢个时候咧，已经俾蒙古嘅军队打到惊晒。再加上又俾泽木合吓得佢几吓，心里边越嚟越紧张，拧拧头就话：，唉，打仗啲嘢啊，点可以啊乱咁冲噶？唉，快啲后退，快啲后退。咁喺佢指挥之下咧，乃蛮军又继续后退啦噃。铁木真嘅军队见敌人一退再退啊，更加兴奋啦，系咁攻上嚟。拜笔花又向战场望过去，见到下边有个敌人身手敏捷，不停咁射箭，每射一箭呢，乃蛮部呢边就有一个士兵啊冧低噶啦。佢又走问泽木合啦：，哦喂，呢个人射箭咁准嘅边个嚟噶？泽木合啊答话：，哦呢个系铁木真嘅弟弟合沙尔，佢自细啊射箭好准噶啦，而家更加犀利添啦。屈出律企喺旁边，见到泽木合系咁帮敌人吹牛，越听越嬲，立起衫就要打泽木合啦噃。泽木合正准备还手，好在屈出律呢就俾萨卜勒克掹住咗。嗱呢个时候呢，虽然乃蛮嘅军队仲未彻底溃败，但系佢哋嘅首领拜笔花就已经完全丧失咗战斗意志啦。佢越睇啲蒙古军队，觉得越惊，手腾脚震，又指挥军队再次向后撤。喂，呢一下再撤就真系唔系好系路噶啦噃。事关佢哋从山脚呢已经一路啊褪到去山顶噶啦，再向后褪呢就从山顶啊褪翻落嚟噶啦噃。咁到其时啊，蒙古军占据咗地形嘅优势，乃蛮军啊更加顶唔住啦。佢个仔屈出律见到咁嘅情况呢，知道呢一仗啊输梗噶啦，长叹一声，老豆都唔理啦，嗱嗱临走到自己率领嘅部队，揾机会啊掟鸡啦噃。而扎木合呢这个时候亦都唔再理拜笔花啦。走过去找到之前背叛铁木真的阿勒坛和忽察尔，跟他们说：这个太阳汗都没鬼用的，我几句说话吓到脚都震埋，只要他对抗铁木真是嘥鬼气的啫，不如都是走啦。于是啊，他们三个嗱嗱临走人啦。咁走之前呢，扎木合仲派了个使者走过去跟铁木真说：我已经帮你将这个太阳汗拜笔花吓到半死的啦，你就出力打啦，一定打得赢的。嗱，扎木合这一位铁木真一生的大敌呢，在心态上好奇怪的，一方面他又与铁木真为敌，希望打败铁木真，但是另一方面呢，他好像又不希望铁木真被其他的敌人打败，一旦铁木真和哪个对敌呢，他又往往在对面搞鬼，这样来他对于铁木真的帮助分分钟还大过对于铁木真的损害。铁木真收到扎木合亚人带来的消息，知道对方大势已去了，不过这个时候呢，他的部队也都很疲劳了，所以他下令暂停攻击，指挥部队将座山头团团围住，准备睡一晚好觉之后呢，听日可以全歼敌人。对面乃蛮部的拜笔花这个时候已经惊到有些神经错乱了，他手下的大将萨卜勒克见到这样的情况呢，就叫人好好地照顾他，自己呢就担起了这个指挥军队的重任。他经过一番筹划之后呢，制定了一个反守为攻的战斗方案，他命令军队天一光啊就向山下发起进攻，然后在半山腰的地方呢就扣了一个防线顶住铁木真的军队，另外再派一支部队兜到铁木真的大营后面发动突袭。从战略上讲呢，这个作战计划都挺好的，不过这个世界上再好的计划呢都是靠人去执行的。乃蛮部的部队之前在拜笔花的指挥之下呢，不断地后退，越打就越躲，这个时候呢士气已经大受打击了，所以当他们冲到半山腰扣足防线的时候呢，被铁木真的部队一轮狂攻猛打，整条防线捏晒起，那班士兵一个二个无心作战，咪讲话派军队出去突袭了，连嗌他们站在那里都没离神气的。这个时候 乃蛮部仲有一啲帮手嘅军队呢，就喺包围圈嘅外边驻扎咗其他山头嘅。见到佢哋嘅大本营俾铁木真打到几乎爆煲，就嗱嗱过嚟帮手啦。铁木真啊早有防范啦，就系等你嚟。我哋之前都讲过啦，佢嘅军队啊分咗前军、中军、后军、左军、右军嘅。呢、這个时候佢嘅中军顶住敌人嘅救援部队，后军同埋左军啊进行包抄。嗰啲其他部落嘅救援部队喺边度顶得住先得噶？冇两嘢俾打到零星落索，根本上我帮唔上忙。萨卜勒克同埋屈出率见到咁嘅状况，你都冇计啦，唯有指挥军队啊褪翻转头。就系咁打咗成日啊，乃蛮军唔单止揾唔到半点着数，反而仲损失咗好多人马添。屈出率见到咁嘅形势，知道再打落去呢都冇办法打得赢噶啦，夹硬死顶呢，最后啊只会全军覆没嘅啫。于是啊，佢就命令部队分成一个个小队，沿住后山嘅山崖，趁住夜色呢就偷偷地走人啦噃。点不知正所谓兵败如山倒，嗰班士兵打咗败仗，仲必有心机遵从军令先得噶？个个净系谂住快啲走，结果嗰条山崖又窄又陡峭，乃蛮啲士兵喺个山崖喺度你推我拱，结果呢有好多士兵喺一片混乱之中跌咗落山崖，死嘅人呢可能啊仲多过打仗里边牺牲嘅。屈出率就想掹埋个老豆拜笔花一齐走啦，咁但系拜笔花呢个时候呢系已经撇晒啦，耍耍手就话：唉，我唔走啦，喺度等死就算啦。屈出率见到咁嘅情况都冇办法啦，唯有掉低个老豆啊走人喺啦。而萨卜勒克就够忠心啊，带住一队卫队呢就守喺拜笔花身边，死都唔走噶啦。等到天光啊，山顶上边呢就剩低拜笔花同佢嘅几百个卫兵啦。萨卜勒克知道今次一定是死直的了，于是他鼓起勇气跟拜笔花说：太阳汗，我们一起再冲杀一次。但是拜笔花这个时候已经没了战斗意志了，耍手兼零头就瘫直在这里。萨卜勒克就没计了，带着班卫队对拜笔花行了个礼，然后飞身上马向着铁木真的部队冲过去。萨卜勒克率领的这支卫队呢人数虽然少啊，但这个时候个个都盘死作战，个个都谂住杀一个回本，杀两个有着数，所以短时间内呢都对铁木真嘅部队造成一定嘅冲击嘅。铁木真见到佢哋咁勇猛啊，亦都非常之感慨啊，对身边嘅部下话：太阳汗有啲咁样嘅士兵，都可以讲系死而无憾啦。咁最后呢，萨卜勒克率领嘅呢几百个勇士全部都英勇战死，而佢哋嘅主人太阳汗拜笔花亦都死咗喺战场之上啦。
1: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的，麻烦李培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啦，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送上最尾呢一个板块，一齐全粤韵品粤调，会有粤韵茶督撑。
3: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1: 粤韵茶督茶。
0: 今日嘅粤韵茶督撑，同大家分享呢一首啊既传统又潮流嘅歌曲啊。呢一首粤文化歌曲叫做《梅林曲韵》。呢一首作品咧系由广东歌手东山少爷为大湾区城市东莞佢哋嘅麻涌啦吓量身打造嘅粤韵主题粤语作品，系一首深度绑定本土曲艺文化嘅特色歌曲。这首作品收录于《麻涌鱼米之乡粤语专辑》，创作灵感是源自于东莞麻涌麻涌新八景之一的梅林曲韵，这个景点就是华阳湖畔的梅林曲韵。讲到东莞的麻涌自古被称之为古梅乡，因为当地遍植梅花，梅林曲韵是各位粤曲爱好者常年聚集的私火局，粤韵声常年缭绕这个梅林，这个实景正是歌曲名字和内核的来源。而东莞的麻涌早在1999年就获评中国曲艺之乡，

恶化表达。大家细心听的话就可以发现，这首歌的歌词当中特登提到了粤曲的两大经典流派声腔和虾腔，还融入了经典的粤曲分飞燕的意象。编曲当中还突出了高胡等的粤曲标志性的文乐音色，特别是歌词当中讲到高胡切分动人又敏锐这样的歌词，可以说直接对应整个乐曲演奏的细节质感，而传统器乐和现代流行编曲融合相当之自然。再加上东山少爷这位广东歌手温润的声线，亦都将粤曲丝火局里头知音咏梅唱聚的松弛氛围是完全呈现了出来。而且这首作品不单是一首流行歌，更加是东莞麻涌粤曲传承脉络的缩影。歌词当中还写到了小生闪耀花旦娇俏，对应了当地粤曲进校园培养出来的少儿粤剧团。那边的各位小演员除了拿下很多金奖之外，还上过央视戏曲频道的舞台，相当之犀利。我们吹了这么多，就不是只是黄婆卖瓜的话，这首歌有几咁传统，又有几咁潮流呢，又有几咁温润添呢，我们一起听听东山少爷唱出的梅林曲韵，亲自感受一下。亦都是以这首作品结束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主持人肥光仔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亦都欢迎你在听日的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同我们一起品品岭南韵味。是这样先，拜拜。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4: 湾区，早晨，
5: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4: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6: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7: 早安，湾区。
8: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9: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9: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0: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1: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滴阴。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诶滴阴。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5: 探世界。
8: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9: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1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0: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7: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0: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
6: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7: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8: 想要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9: 我想
10: 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7: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3: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6: 听搵食大湾区，一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

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听到开场歌曲是来自周深的《向光而行》，而乐谱就开阔旋律，曲调层层上扬，歌声承载追光信念，晨光之中唤起奔赴前路心怀热爱的坚定力量。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各位早晨，我是佳欣。今天时段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招风之意，岁岁清欢。咁跟住落嚟，就当我哋迎住清晨清风，聆听温润歌声，不追热烈，不负时光，喺平淡旋律中，体味人间清欢，温柔奔赴每一段平凡美好嘅之情。

听到是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经典旋律尽永绵长，心情畅康，藏进缱绻心事，伴住晨光重温老歌，感受跨越岁月依旧动人的纯粹情愫。咁跟住嚟要听到系毛不易嘅《平凡的一天》，即破温柔嘅旋律，适配晨间氛围，无需轰轰烈烈，平淡三餐四季，晨起日幕，都系人间最珍贵嘅温柔清欢。

听到是李治廷和卫兰带给你的《为你钟情》，男女声温柔对唱，重新演绎经典告白，旋律温情款款，晨光之下来感受这一份真挚绵长的倾心许诺。继续分享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杰和张碧晨演唱的《只要平凡》，人声交织沉静厚重，旋律直扑动人，歌声诉说生命本真，在晨光之中读懂平凡坚守入边嗰份无声又强大嘅力量。

港澳经典张国荣的《沉默是金》，曲调温润有力量，神间自省自愈，坦然面对生活喜乐，心怀坦荡温柔，向阳而立，不负每一场神光奔赴。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各位早晨，我是嘉欣。这一时段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朝风之意，岁岁清欢》，继续迎住清晨清风，聆听温润歌声，温柔奔赴每一段平凡美好的消息。咁跟住我哋要送出嘅系王菲嘅《世界赠予我的》，简约嘅编曲衬出空灵嘅声线，歌词写尽得失之间嘅豁达。

听到是陈奕迅的《岁月如歌》，温润唱腔，杜撰时光感悟，旋律沉静克制，晨光下聆听，体会聚散如常，珍惜当下每一段相遇与风景。咁跟住嚟要听到系郭靖嘅《下一个天亮》，干净嘅声线裹住治愈力量，旋律温柔有韧性，伴住晨光放低过往遗憾，静待下一个天亮奔赴新嘅风景。

听到系陈立农嘅《赶路人》，舒缓弦乐托住温柔声线，歌词劝慰不必追赶节奏。成功之中，愿每一位赶路之人放低焦虑，从容咁走好属于自己嘅旅途。咁跟住嚟要送出嘅呢首歌系邓紫棋演唱嘅《喜欢你》，全新编曲赋予老歌鲜活质感，上音细腻婉转。成功之下，重温呢一首粤语金曲，感受藏喺旋律入边纯粹绵长嘅心动。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响乐。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招风之意，岁岁清欢》。咁嚟到节目最后咧，要为你带嚟嘅系黄一博演唱嘅《万物可爱》。钢琴搭配轻柔弦乐铺展暖意，歌词包容世间百态，希望每一个聆听者都要学识接纳所有，喺平凡日常入边睇到万物温柔。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好音乐嚟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感谢你今日嘅收听同埋陪伴，我哋听日再会，拜拜。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国希。
5: 早晨，我系嘉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九月二十二号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已提请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嘅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5: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4: 习近平复信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
5: 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族儿女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携手绘就民族团结幸福画卷。
4: 十五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5: 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杰出青年企业家颁奖典礼在香港举行。
4: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